0: 台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嘅付款要求可能唔单止包括现金转账，仲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者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十字月会、伊朗使馆嘅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者实体，不论以边一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嘅制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瑟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瑟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在大约21和22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条路系直定系弯，我哋控制唔到，但系点样行，用乜嘢心情行，可以由自己控制。
2: 佛法就好似人生嘅导航，引导我哋用轻松嘅脚步行出最自在嘅人生路。
1: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智慧同行。
3: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夜游香港》，由我孝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4: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3: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成双红红脸。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0: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

0: 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早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如果刚刚你加入我们今早的音乐聚会的话，多谢你可以继续留下。如果你刚刚才加入，更加是无任欢迎。其实很多时候我都知道，现在很多听众都是用重播的方式去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成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是跟你们打招呼。不过我想跟着这个歌曲的歌名，你几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都应该适合吧。是啊，当然是你熟悉的 Hello

论你是听紧朝头早嘅直播，或者是黄昏，或者是深夜听紧重温，都适合嘅一个打招呼 ，Hello， 开始我哋今朝早第二个环节嘅有缘相会。不过可能心水清嘅你，当然听到头先个版本唔系原唱者啦。系啊，当年1983年咧 ，Lionel Richie 呢个歌曲咧就喺佢嘅 album Can't Slow Down 1983年里边咧系得到好成绩嘅一个歌曲。当年喺 Billboard 100啦，上到第一位停留两个礼拜；喺 R&B Chart 第一位停留三个礼拜之外，喺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仲更加犀利，停留咗第一位六个礼拜唔到啊！咁啊，刚刚嗰位声音，唔知你又听唔听得出咧？系啊，系 Luther Vandross 啊，可能大家都记得啦。佢1994年咧有个 album 咧就 cover 咗系 Lionel Richie 两个嘅作品，一个就系刚刚我哋分享咗嘅 Hello 啦，另外一个就系 Endless Love 啊。咁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又是那句啦，今朝早带来的所有歌曲，我相信啲 melody 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带俾大家的一啲版本，多数都应该是未必你听惯的版本，一啲就可能是 cover versions 啦，一啲可能甚至是原装啊。大家都知道喺乐坛咧，系歌曲嘅命运好特别噶，有啲系原创嘅歌曲咧，反为佢嘅流行程度咧唔及啲 cover versions 噶噃。好，跟住呢个歌曲，一听个 intro， 唔知你认唔认得系边一个歌曲呢？可能你唔会认得，不过应该系你好熟悉嘅一个作品。

意听英文旧歌嘅朋友，可能系你嘅挚爱歌曲之一。系啊，喺1963年咧 ，Skeeter Davis 嘅大热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虽然咧呢个系歌曲系似乎系讲一啲失恋嘅感觉啊，但系根据资料显示咧，系呢个系作家啦，系或者作词人啦 ，Sylvia D 咧就话佢系当年咧因为有丧父亲之痛咧而有感觉咧，系作咗呢个咁感人嘅作品噶噃。咁又系嗰句啦，刚刚把声音，唔知你认唔认得佢啊？可能你真系未必认得佢啊！佢当年咧系2009年啦，凭住唱一首《A Dream》咧，喺呢个系 Britain Got Talent 里边咧系得咗奖啦，而咧系一炮而红咧，系制造咗一张系好受欢迎嘅大碟。佢嘅第一张大碟里边就收录咗呢个 cover《The End of the World》。跟住呢个歌曲个 intro 一出，可能你会觉得系一首你好熟嘅系旧英文歌。我谂你会估系 Stand By Me， 俾个惊喜你啊，唔系啊。

我觉得呢个歌曲好精彩嘅 arrangement， 系啊，系咪你一路都觉得个伴唱嗰啲音乐咧系似我哋熟悉嘅 Stand By Me 啊？但系后屘你一听，当然就唔系啦，亦都系同样一首你好熟悉嘅一个 melody， Via Condio 系一个嚟自西班牙嘅歌曲啦，歌名系。直译就叫做 Go with God 咁解啊，咁系一首好古老嘅歌啦，1952年咧已经出现。

1965年 The Beatles 嘅电影主题曲 Help， 咁刚刚听唔听得出系边个 girls group 嘅 cover 咧？系啊，喺1989年咧，系 The Bananarama 嘅一个 cover， 都几特别嘅一个 arrangement 啊，嗬。咁啊，1965年有 Help 嘅 The Beatles 嘅电影啦。咁五年之前有一出电影，唔知你有冇睇过咧？当年都几吓人噶，唔知你记唔记得咧？里面有一首好靓亦都好有意思嘅歌曲 Look for a Star。

当年的电影记不记得叫做 Circus of Horrors， 应该是马戏班魔王。刚刚咁动人嘅音乐系嚟自 Tony Hatch 嘅一个创作啦。咁啊，当年喺英国嘅电影上映嘅时候咧，就有一位系 artist 叫做 Gary Mills 所唱嘅噃。咁但系好得意啊！咁啊，同年咧喺美国咧就见到呢个歌曲咁受欢迎咧，有一位歌手叫做 Buzz Cassin 啊，但系佢又见到 Gary Mills 咁受欢迎，佢就改名叫做 Gary Miles 啊，即系好似啦 ，Mills 就 M-I-L-L-S，Miles 就 M-I-L-E-S 啊。咁果然咧，佢咁嘅做法咧就好凑巧喎，佢嘅版本咧喺美国咧同样都可以打上系排行榜第16位。咁但系刚刚个版本两个都唔系，唔系 Gary Mills 亦都唔系 Gary Miles， 而系另外一位美国嘅歌手。我谂我哋比较少听佢嘅作品啦，佢系 Dean Holly 嘅一个 cover， Look for a Star。跟住请嚟 Elvis Presley， 你熟悉嘅一个歌曲。

我很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没什么人不认识这个歌曲，也都可能是你们的挚爱之一，当然就是 Peggy Lee 的首本名曲 Fever。 但都是讲句，当年呢 Peggy Lee 的version 已经是一个 cover version 来的，因为最初是录制这个歌曲呢，就是一位叫 Little Willie John 在1956年录制的。咁之后 Peggy 呢录嘅时候呢，是1958年啦，佢就改咗少少歌词呀，咁佢嘅 version 呢就成为呢好多人都认识，而系成为佢嘅 signature song。咁刚刚当然就係 Elvis Presley 嘅 cover 啦，咁据 Elvis 讲呢，佢当年 cover 呢个歌呢都唔知原来 Peggy 呢係改咗少少原装嘅歌词。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呢，係逢星期日嘅清晨，由我黄希文喺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由朝头早清晨7点开始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呢，黄希文就会紧守喺 AM783 第五台啦，就随时等你加入，係享受一个係音乐嘅早上。咁今朝早嘅主题就係同大家分享一啲耳熟能详嘅 melodies， 但係一啲呢唔係大家好熟悉嘅一啲 version 啦。咁跟住呢个作品，我諗如果比较后生啲嘅听众呢，譬如係80年代嘅听众，喺 disco 好流行嘅时候呢，好多时会听到係 taco 嘅版本啦。其实呢个歌曲係好古老㗎喇。呢、这个版本都唔系原唱。Putting on the Reeds。

你把声音啊，系 Ella Fitzgerald 歌曲，你应该都记得啊 ，Putting on the Riz 头先讲咗啦，82年就一个 disco 版本啦，由他曲咧，令到我哋后生嘅一代咧就认得呢个作品。但系其实呢个歌曲咧，1927年啊，由我哋好熟悉嘅音乐大师 Irving Berlin 咧系创作嘅噃。咁啊，后屘系一个电影里边啦，系一个 musical film 啊，1930年咧 ，Putting on the Riz 就令到大家认识咗呢个歌曲。咁 Riz 咧，其实系指伦敦一间好高级嘅酒店啊，而 Putting on the Riz 又系唱歌学英文啦，代表你系着得好隆重、好 fashionable 咧，去参加某一啲系 function。好，跟住呢个歌曲，你估下你？认唔认得啊？嗱，系啊，佢嘅音乐安排完全。

能会鍾意 Frank Sinatra 1973年嘅版本，或者更加仲会更加鍾意嘅1975同埋77年先后都录制过两次嘅 Judy Collins 嘅版本。係啊 ,Sand in the Clouds。咁啊头先一个比较特别啲嘅音乐安排係嚟自 Jose Carreras 嘅一个 cover。咁啊呢个作品可能你记得啦，係音乐大师 Stephen Sondheim 呢喺1973年呢为一个 musical,A Little Night Music 里面所作嘅一个歌曲啦，咁啊喺流行榜上面呢都做到好好嘅成绩。好，跟住呢个歌曲唔知你又会记唔记得呢？我请嚟偶像歌手 John。

Tillerson 当然是60年代一个偶像歌手，他1961年的 Earth Angel 很受欢迎，但是不是他原唱的。1954年是有个乐队叫 The Penguins 已经最初录制这个歌曲。好，跟住这个作品可能你会想起一对民歌乐队，不知道我有没有估错呢，是不是开始听到是哪个歌曲了？ Island of Dreams

Island of Dreams 是啊，当年 The Seekers 的 cover 无可否认很受欢迎，但是其实1962年呢最初是录制这个歌曲呢是 The Springfields， 那里面是有是大名鼎鼎的 Dusty Springfield 和他的 brother 一起合作的。好，跟住呢个歌曲，你一谂就谂起头先出场过嘅 Elvis Presley。其实呢个歌曲，就算你唔听英文歌，当年你60年代听国语歌都应该好熟悉。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多少柔情多少泪的原创 Elvis Presley 的名作之一。刚刚我们的 cover 是来自是美国的歌手 Julie Cruz， 不过很可惜资料显示呢他65岁的年纪呢是自杀就离开了我们。跟住这个作品你要想起一个食品，亦都会想起 The Carpenters， 带给你一个现场的版本。Me gotta go on the field on the bayou. My home.

Carpenter 73年唱到好流行，其实是 Hank Williams 最初原唱。刚刚分享过的是 Fat Domino 的一个 cover， 它是一个演唱会里面演绎的一个歌曲。好，最后的作品可能你一想会想起是 Roberta Flack 或者是 George Michael， 但是两位都不是这个歌的原唱。跟住我带俾大家嘅，亦都唔系一个原唱。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可能系你第一次听嘅版本，嚟自美国嘅 singer Chris Walker。结束我哋今朝嘅有缘相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条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亚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亚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方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聲明呼籲，任何涉及美軍在歐洲部署的重大調整都應該經過審慎評估，並且與國會和盟友密切協調。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為由，加大對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肯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和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78%。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八

0: 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1: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条路是直定是弯，我们控制不到，但是怎样行，用什么心情行，可以由自己控制。
8: 佛法就好像人生的导航，引导我们用轻松的脚步行出最自在的人生路。
7: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智慧同行。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缘起和十二因缘之三。上一集呢，我们讨论了十二因缘的大概，亦都详细讨论了无明。今集呢，我们会继续的。十二因缘的第二呢，就是行了。行是什么呢？行的意思是指意志、造作。由于过去我们无明的烦恼而引发起身、口、意三业，那就会招感了未来果报的力量了。你的意志是什么呢？例如你肚饿，你会先想吃些什么呢？你会想去哪里吃呢？然后你又会有个意志去找嘢食喎。你想食外卖，你又会有个意志行去间餐厅度买，或者手机落单喎。所以你做每一种行为之前呢，其实你係有个意志先嘅，你係特登去咁样做嘅。但係你唔明白，你本身你有无明，你唔清楚咁样去做，咁就容易做错嘢囉。你有意志呢，头先讲啦，会感召到业力，身口意三业的业力啦。好啦，咁业力呢意思即係咩呢？其实就係行为造作嘅意思呢。佢唔單止係包含善恶嘅行为嘅。佢亦都有一种含义係话，呢种行为本身係一种习惯性。例如喺人嘅行为

经验呢，会有一种习惯，有一种残存的力呢，不断去累积累积落嚟嘅。其实我哋好多做作行为呢，好多都系习惯嚟嘅。你谂下，够钟自然起身，呢种咪习惯咯。起咗身之后，我哋要刷牙、洗面，定时定候去翻工。搭地铁嗰阵时，惯咗攞部手机出嚟睇。够钟食饭啦，好自然咁样去行去有车嘅去停车场攞车，搭地铁嘅行去地铁站，呢啲全部都系习惯嚟嘅。我哋嘅心都系一样，我哋讲嘅嘢都系一样，呢啲都系习惯。佛教呢，其实系教我哋用第六意识，用我哋清醒嘅意识去改正自己嘅心，改正自己嘅口，改正我哋嘅行为。业力呢，唔系咁容易消除嘅，因为呢系我哋多生多世累积嘅习惯嚟嘅。嗱，我哋可以谂下有几难呢咁样。例如我叫你唔好冲凉，唔好刷牙就上床瞓觉，你得唔得呢？你可能得，但系你会觉得好唔安乐，呢啲就系业力啦。嗱，喺业力里面呢，除了是习惯的意思，也有另一种分类，就是用身、口、意三样东西。身就是用动作和行为来显现，口就是你讲东西的表现，意呢就是你心里面想的东西。佛教里面呢，在大乘二章里面有讲过，在、身、口、意三业来讲呢，意呢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做的任何东西，你讲的任何东西呢，都要先有个意念去产生，你才会做的。所以呢，我们修行，我们其实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意念。而在业力里面呢，造作里面呢，也都有另一种分类，就是善、恶和无忌啦。善就是好事啦，坏就是坏事啦。无忌呢，就是又不是很好又不是很坏，即是例如行路呼吸，这些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好啦，那什么是善业呢？什么是善事呢？例如十善啦，佛教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耳语、不贪、不憎、不痴啦。那这些就是善业咯。八正道啦，正见、正思、正念、正定、正业、正行、正语、正精进，这些就是善业咯。什么是恶事呢？其实就是十善业调回转头，就即是不杀生，那调回转头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咯，这些就是 恶事咯。还有就是八邪啦，八邪是什么呢？即是说八正道调回转，那就是八邪啦。好啦，咁非善非恶，就正如头先我哋讲啦，无忌即係呼吸行路呢啲呢，未必会招致一啲善恶嘅结果嘅。呢啲呢就係、是、我哋讲緊嘅业力啦。好啦，行就会产生呢啲一系列嘅业力。而十二因缘我哋讲嘅行呢，就係讲緊意志而造作种种嘅业力。咁跟住十二因缘第三呢，就係讲色。色呢，呢个字写出嚟呢，係讲緊意识嗰个色嚟嘅。而但係呢一度呢，有两重含义。第一样呢，就係讲緊投胎嘅业色。即係话头先讲緊行咗种种嘅造作，於是产生一种业力。而呢种业力呢，係会有一个业色去投胎，嚟到去产生生命嘅。呢个第一重含义。第二重含义呢，就是咩呢？就是讲緊你有种种嘅造作，於是你又产生种种嘅变色。咁喺佛教里面呢，有六种嘅叫做六色。六色分别系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同意色。嗱，咁大家可能首先都听过咩叫六根啦，係咪？即係眼、耳、鼻、舌、身、意啦。六色呢，就係配合六根嘅。六根就是那个器官，你有眼有耳，
咁但係呢，你要背後都要有個意識，有個眼色，有個鼻色，你先可以睇到、聽到、聞到。而呢一個呢，喺佛教嚟講就叫綠色啦。綠色裡面其中一個呢，叫做意識，叫做第六色，即係了別法塵。喺佛教裡面呢，講呢，其實就係你嘅諗嘢，你去推理，你記憶，呢啲呢，就係你可以控制到嘅第六色。咁佛教你好多人會講我啊，唔係喎，除咗綠色之外，又會有講白色喎，咁樣白色就係加上抹那色同阿那耶色喎。咁但呢啲內容呢比較深，我喺呢度呢就唔講啦。咁又會有人話喎，頭先講第一個意識就係投胎嘅業色㗎嘛。咁業色係咪即係靈魂呢？咁樣佛教嘅觀點呢就唔認為有靈魂嘅，因為佛教認為一切都係緣起，有因有緣，靈魂呢就係指一個永恆不變嘅主體，不斷咁樣輪迴，佢都冇變過嘅。但係大家又回顧返我哋佛教講緣起係乜嘢都會變㗎嘛，靈魂都係會變嘅。所以呢喺個認識上呢，佛教呢係認為唔會有一個恆常不變嘅靈魂嘅。嗱好啦，講個十二因緣，無名、行、色，跟住第四個係咩呀？名色啦。名色呢就即係物質同精神。上次我哋都有解釋過，名色呢其實即係五蕴嘅意思。名就即係精神，係講緊我哋先前解釋過嘅受、想、行、識嘅精神。色即係肉體，亦即係我哋見到嘅色身啦、器官啦等等。咁因為呢，當佢入咗胎嗰陣時呢，佢個胎裡面呢其實已經有精神同肉體嘅構成啦。咁但係呢佢未有六根喎、咁所以呢我哋呢就用名色去叫呢一個胚胎。嗱，咁我哋上一集我哋都有講過精神係包括啲咩呢？第一就係受啦，即係感受啦，想啦，即係思想啦，行啦，即係意志啦，色就即係意識啦。咁而五蕴另一個就係色，就係講緊顏色個色，亦即係指身體，亦都講我哋嘅四大啦，即係地水火風所和合出嚟嘅物質。咁而呢喺十二因緣呢個名色，就即係講緊個胚胎既有精神亦都有色身嘅和合而成為呢個胚胎啦。好啦，去到第六十二因緣啦，我哋由無名於是做種種嘅造作，種種嘅造作呢就產生業色去投胎，然後跟住呢就產生咗個胚胎就叫名色。咁喺個胚胎裏面一路生長，佢就會出咩呢？就有六入啦。六入嘅意思即係咩呢？就係六根喺個胚胎裏面開始產生功能，開始生長啦。咁六根呢就係我哋亦都之前有討論過嘅，就係眼耳鼻舌身意六個器官。呢六個器官呢係用嚟接觸外界嘅渠道嚟嘅。佛教呢講呢六個器官呢，其實呢就會同外面係會產生關係。佛教有個 term 叫十八界，意思即係呢有六根、六塵同六色。六根我哋有講過啦，頭先眼、耳、鼻、舌、身、意六樣嘢。六色我哋都有講過啦，呢六根嘅器官我哋喺背後要有個精神嘅狀態，有眼色去了別到，哦原來呢個係顏色嚟嘅，哦原來呢個形象係咁嘅，先至睇到嘢。意識我哋，哦原來呢聽到個聲音係咁樣嘅。鼻色，哦原來個香氣係咁樣嘅。呢一啲呢就即係我哋除咗器官之外，我哋個腦都要有一個連繫喺裏面，個腦都要有嗰個功能喺裏面，呢、這個就係綠色啦。咩係六塵呢？六塵就係你外面
接觸到的一切，例如你六塵見到的就是什麼？色、聲、香、味、觸、法，對應的就是這六根。你眼看到色，看到形相，看到顏色，耳聽到聲音，聲音咪就是六塵之一咯。鼻聞到香氣，香氣咪就是六塵之一咯。你條脷食到有味，味咪就是六塵之一咯。你諗嘢，諗嘢有個概念喺度喎，咁你諗嘅概念咪就係六塵之一咯。六根、六塵、六色夾埋咧，就喺佛教經常講嘅十八界啦。咁呢三樣嘢同時間發生作用咧，就會顯現出我哋所全個世界一切一切都係呢十八樣嘢夾埋所產生嘅。好啦，讲到呢度，头先讲啦，十二因缘里面六入只系六根，咁大家有冇听过六根清净呢？咁啊，经常都会有人问啦，咩系六根清净？嗱，其实咧，六根咧本身咧就系清净嘅。我哋只眼，即系我哋本身嘅眼，我哋嘅耳仔，我哋嘅鼻，本身冇话好定唔好，亦都冇话干净定唔干净，清净定唔清净，系我哋有贪爱，向外追求，先至会产生清净同唔清净嘅分别嘅。例如你只眼，你贪恋色相；你只耳中意听啲好嘢；你个鼻中意闻到啲香嘅嘢。呢、这个有贪爱，咁咪就系唔清净咯。嗱，有贪咧，自然就会有真啦。贪真呢其实是一体两面来的。为什么呢？你有贪即是你有喜欢，有喜欢即是有不喜欢了。不喜欢你就想怎样，想推开它了。我们凡夫的心呢一路都是向外的。眼睛喜欢看好的东西，同时间会怎样，就是我会不看一些我不觉得不漂亮的东西。我耳根喜欢听一些好东西的，漂亮的声音，好听的音乐，同样地不好听的，那我就不会想听咯。鼻喜欢闻一些很香的东西，遇到一些臭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开它咯。所以贪和真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来的。那但是佛教呢教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向外 去贪取，不要向外看，向里面看，向内心看。而我哋佛教经常讲嘅修行就系咩呢？就要守住六根呢六个大门，唔好俾外面一啲唔好嘅嘢去影响我哋嘅心啊嘛。所以咧，点解喺佛教里面经常都讲要守护根门，就系要保卫住呢六根嘅大门，唔好等啲唔好嘅嘢喺呢六个门里面咧入到去我哋嘅心里面。嗱，凡夫咧一般嚟讲咧，唔系入到去禅定咧，都好难断全断除妄想嘅，所以咧，我哋要靠咧就系靠佛教嘅戒律。喺戒律里面咧，我哋嘅六根先至可以慢慢慢慢咁清净。一般我哋嘅凡夫啦，守戒咧就勉强守住六根嘅，清净咧就比较难嘅。咁但系一般凡夫嚟讲啦，你守到戒律咧，已经算是六根清净的了。但事实呢，我们是要怎样呢？是要将我们心里面的贪爱呢是断除了。没有说好定不好，也都没有说好听不好听。那你呢才可以达到呢真正的六根清净的。菩提月未三月。

这首佛曲取名慈光，代表佛陀也代表佛理。要知道，世世含佛理，处处有。

咁跟住呢，我哋解释咗六入啦。咁我哋又回顾下，嗱，由无名跟住做种种造作嘅行，行跟住产生咗业色，色跟住呢投胎就有名色，名色跟住呢一路生长就有六入，即係生长六根啦。好啦，你有六根，即係有器官啦，有器官就会点呀，同外境接触啦，就即係头先我哋讲嘅，你会同六尘去接触啦。咁呢个接触呢纯粹係讲緊一个知觉嘅作用嚟㗎啫。亦即係我眼会睇到嘢，我隻耳听到嘢，我个鼻闻到嘢，我条脷有味觉，而我嘅身呢係有触觉，我个脑係可以諗到嘢嘅。这个呢就是讲紧而家呢个触嘅意思。好啦，你有接触呢，跟住嗰个就会出现咩呢，就会有受啦，就即係十二因缘第七嘅受。即係话我哋接触到外境之后就开始有感受啦。感受有边咩感受呢，有三种。乐受，即係觉得舒服嘅，开心嘅，愉悦嘅，就乐受。苦受，即係唔开心啦，觉得唔好㗎啦，觉得痛苦㗎啦，呢啲咪苦受囉。仲有不苦不乐受，即係呢又唔係有啲

咩大问题，冇咩感觉嘅，呢啲咪不苦不落手咯。嗱，咁好啦，呢个纯粹咧由接触外境产生咗落手、苦手同不苦不落手。嗱，对于学外咧，我哋对大部分人咧都系想即刻满足我哋嘅欲望嘅。我见到好嘅、中意嘅，我会想攞过嚟。呢、这个咧其实就系欲望啦。咁但系大家要谂一谂，其实圣严法师咧成日都有讲嘅，人嘅需要咧系好少嘅啫，想要咧就太多嚟嘅。所以点解我哋修行咧要断除爱欲咧，就系咁解啦。因为你贪爱咧，其实系苦嘅原因嚟嘅。你冇贪爱，你对外境你见到、听到，你知道佢系无常无我嘅，你好自然会好平常心嘅，冇咩贪爱啊。冇咩執着嘅，你咪好似当到哦，见到啊唔错喎，咁样个心里面冇起到任何嘅波澜，冇起到任何嘅情绪，亦都冇起到任何嘅贪爱或者唔鍾意咁样。如果你可以做到咁呢，你嘅问题、你嘅痛苦呢解决咗一大半喎。所以点解呢，修行呢其实开始个落手位呢就係喺十二因缘嘅第八支，即係爱呢一个位里面要做功夫啦。大家要记住咧，佛教嘅主旨咧系在于修心嘅，即系咧用波野嘅智慧咧去放舍贪嗔痴。佛教嘅修心之法咧系重在舍离执着烦恼。而《金刚经》里面有讲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于我哋啲压力啊、紧张啊、发嬲啊、贪心啊，呢啲咧，其实都系个内心喺度动紧啊，一路喺度喐啊。佛教希望我哋做咧，就系无为法，即系以个心不动为主。当呢啲压力啊、情绪啊、发嬲啊、贪心啊等等呢啲念头嚟嗰阵时咧，我哋可以嚟内由他来，去由他去，不随不拒、不坐不抗嘅方式。去放松内心，等呢啲贪嗔痴嘅烦恼嗰种动性咧，自己消除。所以佛教咧教我哋放舍呢啲内心啊，同埋外在行为嘅习气咧，嗰、那个起步点都系由我哋嘅心开始嘅。呢、这个就系应无所住，但系我哋要保持清醒啊，唔系昏沉。我哋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呢、这个咧就系宜生其心啊。例如你静坐静到咁上下，你嘅贪欲咧自然会少嘅。例如我食素咁样，我以前咧就好中意食肉嘅，但系当你静坐啦，耐咗时间咧，我发觉到自己原来放弃唔到肉咧，主要系因为放弃唔到食肉嗰阵时嗰种味觉嘅享受。但系为咗自己嘅味觉享受去杀生，又值唔值得咧？咁样？当我发觉到原来个原因，我食肉嘅根源只系因为美国嘅享受呢，哦，咁我对肉嘅贪爱就慢慢减退啦，最后呢就持长素啦。所以呢喺佛教嚟讲，十二因缘第八支爱就系我哋修行嘅入手位嚟嘅。好啦，跟住十二因缘嘅第九就系取，取即是執着的意思。我们又回顾了，由无名一路去到做种种造作的行为，于是产生了业识去投胎，跟着去了名识有胚胎了，跟着然后六入有生长了六根了，跟着然后六根跟外面接触，于是呢就有触了，有触跟着呢就有感受，就有受了，足受爱，跟住就是有感受，你就会想要啲好嘅，你又贪爱啲好嘅。好啦，跟住就咩呢，你有贪爱，你就越嚟越想要贪多啲啦。於是係咩呢，咁就執着啦。就係呢个取嘅意思。好啦，取呢其实就係讲緊有几样嘢嘅。第一，欲取。即係呢对于我哋讲色声香味触法呢啲五层所
產生的一些

欲望，我一定要睇靓嘢，一定要听好嘢，一定要食好嘢，呢啲咪欲取咯。好啦，另一种叫见取，即系执着于理论啊。例如咧，产生啲咩咧？喺佛教里面有我见啊、边见啊呢啲，即系对于见解嘅一啲执着。我认为我系啱嘅，你系唔啱嘅。我嘅见解系正确嘅，呢啲咪就系见取咯。戒取就系咩咧？就系、是、一啲戒律嚟嘅，可以系可能有啲唔系好合理嘅戒律。例如咧，有啲婆罗门咧就认为可能学牛食草咁会叫系解脱嘅咁样，咁呢啲系一啲错误嘅戒律而形成一啲执着，咁呢个叫戒取。咁仲有一个叫我取，我取咧就即系我执，就系对于咧我所有嘅一啲执着，例如经常我哋都听到啦，我执我见我慢。我是啱嘅，呢啲咧就系我执的啦。咁喺《金刚经》里面有讲啦，对于我系咩咧？咁样有所谓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嘛。呢啲咧其实都系以我为出发点嘅，执着于我、我嘅家人、我嘅事业、我嘅所做所为，而因为有呢种我哋佛教叫我执咧。就令到有私心、有分别心，于是咧就产生种种种种唔同嘅烦恼啦。咁好啦，点样可以破除呢种我执咧？咁样咁啊，首先要了解我执嘅原因。嗱，如果每一样嘢都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优先，净系谂到自己嘅利益咧，好容易形成咗我见。坚持己见，又成日容易同人产生冲突啊，产生对立啦。我哋咧要学嘅就系要放下。佛教成日都讲无我啦，就要破除自己嘅谂法、自私嘅谂法、自利嘅谂法，谂下别人，多帮助别人。因为呢种咁嘅心念嘅转变咧，系会令人少咗好多烦恼嘅。之前我哋都提过啦，大部分嘅烦恼咧。其实都是跟自己有关的。如果你能够多些跟别人想呢，一定程度上呢，其实你就想少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烦恼的。而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多些与人为善，多些帮助别人，你的心呢都会松开。那你就会体会到用这种修行来破除我相。这种呢就是佛教里面讲的无上布施，可以做到更加多的福田。金刚经无数次讲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又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些经文呢就是帮我们随时警惕自己，要保持心里面的清静，放低我们自己的执着，如实了知道世间都是无常幻化的。当你的心念一转，那你的智慧就会现前，就会化烦恼为菩提了。好了，十二因缘里面的第十就是有了。有即是存在的意思。那而我们又回顾一下了，十二因缘一开始由无名，于是做种种的造作，造作完之后跟着又有业识去投胎。投胎完之后就会是有一个明识，明识跟着会产生六根，就有六入，六入跟着接触出面就有触，接触出面就有感受，就有受，有受于是你就会贪爱好的，那你就会有爱了，有爱你想更加多一点好的，于是你就会取，即是执着了。如是者你一路执着呢就会有即是说呢，之前说了这些业力会构成了一种存在，是不会忘失，于是呢就会成为了下一期生命来紧的一种存在了。那在佛教来说呢有三种存在，也就是所谓的三界了。大家经常都听到什么叫三界呢，其实即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
欲加。

解呢？就即係喺佛教講呢，係有欲望、有食欲嘅眾生，仲有色欲嘅眾生嘅。咁包括六道裡面嘅地獄啦、人間啦、六欲天啦、四天王天啦等等等等。另一個界呢，就叫色界，即係已經冇咗色欲，亦都冇咗食欲嘅眾生喎，淨係得色相嘅啫。咁裡面呢就有所謂四禪天啊等等。而亦都有所謂無色界，即係連色相都冇埋，淨係得心色，喺心禪定嘅眾生。咁呢個呢就係佛教經常講嘅三界啦。咁大家有冇聽過四生九有啊？呢個呢就係佛教將呢個生命呢分為四類嘅。四生即係胎生、卵生、濕生同化生。胎生即係人啊、馬騮啊、貓啊、狗啊，呢啲用母胎而生啦。卵生即係咩呢？即係有產卵嘅，例如雞啊、雀啊呢啲啦。濕生即係咩呢？即係嘔出嚟啲濕氣，例如可能係啲蚊啊、蟲啊等等。化生呢，喺佛教嚟講呢，就即係一啲因為有過去業力而顯身出嚟嘅，例如地獄啊、天神啊等等。咁呢個呢就叫四生啦。講到呢度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會啦。

0: 听众朋友问咯，佢话点解自愿啲床叫单嘅？嗱，呢位朋友啊，首先我解释下呢个单字先，单即系名单或者系单位嘅简称嚟嘅。嗱，以前啲大自愿咧，如果有外来嘅僧人到访咧，嗱，佢会将自己嘅衣物挂咗上僧堂里边嗰个挂钩嗰度。咁即系话咧，佢表示要留宿啦。咁跟住咧，呢个行脚僧咧，即系话呢个外来嘅僧人咧，佢就会去拜见方丈，说明留宿。如果方丈系许可的话咧，佢就会发出一张写住行脚僧嘅名嘅单票。嗱，咁样咧，寺院啲人咧就会将佢呢张名单咧就挂咗上僧堂里边。以及咧，就喺佢嗰张床度咧挂咗一个牌喺度嘅，嗱名称单位讲讲下咧就简称为单呢一个字咯，咁因此咧床就系叫做单啦。而挂单咧就系话呢一个出家人咧只系暂时喺呢间寺院度留宿嘅啫。
1: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上午八点半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做晨运，希望体力她可以应付，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几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5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4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聲明呼籲，任何涉及美軍在歐洲部署的重大調整都應該經過審慎評估，並且與國會和盟友密切協調。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為由，加大對古巴的制裁。古巴國家

0: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该区，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6: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7: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8: 天黑了，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孝仔女居黑夜的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9: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8: 夜游香港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0: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1: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啊！
10: 你埋要捉我嘅人际关系。
11: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2: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4: 同你 level up。
12: 何玉芬、
13: 黄淑仪、
12: 潘子晴，
14: 我的成长号。
15: 早晨，咦 ，Jacko 同何校长，我想问一下你哋，冇一啲偶像咧，系影响咗你哋嘅成长啦，或者对于你人生有啲咩改变嘅？
16: 啊，我講先啦，咁就影響成長啦嘛，咁我就回顧翻自己真係，哇，幾十年前呢，一啲喜歡嘅藝人啦。
15: 嗯，
16: 我想再講細個啲呀，即係我有意識我自己記憶呢，係我諗應該五六歲嘅時候，嗯，我鍾意鄭少秋同汪明荃。
15: 哦，
16: 係呀，嗰時佢哋嘅電視劇呢，即金庸嗰個第一版嘅拍攝嘅時候呢，咁大部分都係佢哋做主角，男女主角，咁覺得嘩好犀利呀，啲好靚呀，啲歌又好好聽呀，咁就真係又會即係識唱曬佢哋所有嘅歌咯，咁嗰個係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啦。咁去到中學階段，我諗中四、中五到嗰陣時準備會考咧，我自己都有一個深刻嘅，就係，我其實冇零用錢，冇錢噶嘛，有一集我都講過，嗯，但我都好努力咧，去喺好難咁樣去儲到錢咧，去買錄音帶啊，聽眾知唔知咩叫錄音帶啊？真係一個係青少年聽眾為對象嘅話咧，可能你真係未見過，就係咧一個有兩個圈嘅望落去嗰個，我哋叫 cassette 帶啦，咁就放喺一個卡式嘅機嗰度咧 ，clack 咁樣樣咧，然後就播。咁我係一路温書嘅時候咧，聽住梅艷芳嘅一餅錄音帶咧去温書。呢個就係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嘅年代喜歡嘅藝人。
15: Jacko 咧，
17: 我其實就小時候即係兒時嘅時候就真係冇偶像嘅。咁當然即係我兒時嘅即係又暴露年齡系列啦，即係就四大天王嘅年代就係我細路哥嘅年代啦。咁當時就四個要揀一個嚟喜歡嘅，通常都咁係因為咁嘅緣故啊，都有啊覺得呢個好似係最靚仔嘅咁樣咧。係啦，咁去到真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2003年咧，其實就係沙士肆虐啦。咁所以其實嗰段時間咧係如果我冇記錯啊，我係停課咗，即係冇翻學校底下咧，係大概兩個零月嘅，係啦。咁嗰段時間亦都香港係發生咗一件好大嘅事啦，即係除咗沙士之外，就四月一號，咁哥哥就離開咗人世啦。咁嗰段時間就其實電視啊、電台啊係不斷喺度播佢嘅影視作品啊、音樂作品。咁因為真係停學啊嘛，冇嘢做，咁喺屋企就係咁睇翻好多佢以前嘅劇集啊，亦都聽翻好多佢嘅歌啊。咁咧就真係做咗大家所謂嘅後榮迷，即係真係係哦哥哥離世之後，跟住就喜歡咗佢嘅音樂作品。咁其實點解會特別咁喜歡呢一位嘅歌手或者明星咧？係因為佢其實我之後有睇翻佢最後嘅一個演唱會咧。咁佢當時就唱一首歌叫做《我》嘅時候咧，佢喺唱之前咧就講咗以下呢一番説話，係我覺得好有共鳴嘅。佢係話人最緊要嘅咧，就是要懂得怎样去爱人之外呢，最紧要就是学习怎样去欣赏自己。所以我会觉得咦，这一位的朋友即除了他的影视作品是很出色之外，其实他带了很多的正面讯息给我们啦。当时他也走到去潮流很尖端，艺术的造诣也很高啦。但除此之外，其实他是教识了观众或者听众朋友是有很多的一些懂得欣赏自我内在的一啲嘢咯，咁所以呢一位系其中一位影响我好深嘅偶像。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大学时期遇到嘅偶像，咁咧就系方大同啦。咁佢嘅作品又系主要系音乐作品啦。其实佢嘅音乐作品就宣扬好多同佢嘅名字一样，系好多世界大同嘅信息喺入面嘅。咁我其中有一首歌，佢系佢比较后期少少嘅作品嚟嘅，唔系嗰啲大热嘅作品嚟嘅，系叫做 T W。 IOCAMIC， 咁其實佢係嚟自一句説話嘅，叫做 The world is one country and mankind is citizen 嘅意思，就係世界僅一國，萬眾皆其民。即係佢就係會透過佢嘅音樂作品去宣揚世界大同啊！即係佢自己就會定義自己係一個世界公民啦。咁就覺得對於人嘅關愛應該唔係分開唔同嘅國家、唔同嘅種族或者唔同嘅性別，反而就係應該人人都希望可以相親相愛，佢好宣揚好多世界和平嘅信息，咁會令到我覺得，咦，即係呢一類型嘅作品可能喺香港嘅樂壇唔係咁多啊，咁所以係一個類似清泉咁樣嘅感覺，所以佢都係陪伴咗我喺大學時期成長嘅階段裡面咧，有時候遇到好多挫折嘅時候，聽方大同嘅歌就攞到好多正能量咁樣啦。Stephanie， 你咧，我同校長分享咗我哋嘅偶像啦。你嘅偶像係邊個咧？
15: 我覺得好得意啊！我係由細到大都冇偶像，即係我冇話特別中意邊一個明星啦、歌手啦。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好似頭先聽你兩個分享咧，哇！你哋即係諗到，譬如你中意佢嘅原因啦，你因為乜嘢而中意佢啦，我會覺得呢個感覺好神奇嘅。即係或者甚至乎好似頭先校長講話，你會買 cassette 帶噶嘛？即係買佢嘅作品啊！我都冇試過，係啊，我冇碟啦，冇書啦，冇任何關於明星嘅嘢，所以其實依個咧都係一個疑惑嚟嘅，對於我細個嚟講，因為大家都有啊，係啦，我啲同學啊，我中意邊個，譬如啊，我中意周杰倫，我中意林俊傑，我中意 Justin Bieber 咁樣，大家都有一個中意嘅明星，我甚至細個嘅時候係即係上網去 search 過，係問點解。即係係咪會有人會唔中意明星？即係我會好疑惑啊！甚至乎，譬如舉例子啦，我係中意聽林俊傑嘅歌嘅，因為我覺得佢啲歌好聽。但係你話我了唔了解佢呢個人，或者我追唔追捧佢嘅人，甚至我會唔會買佢嘅碟咧？我從來未試過，係啊，所以都幾奇怪。
7: 我又覺得 Stephanie 喺嗰個青少年成長階段，當你身邊所有人頭先 Jacko 話四大天王，你一定要揀一個，你唔揀好似好奇怪，即係我就好想問，其實佢揀咗邊個嘅？不過算了，我要翻翻轉頭先，即係呢一種係一種一定程度有少少羊群心理嘅影響啦，同埋你喺嗰個人際相處上邊，如果即係人哋都講。啊！我中意阿 A， 我中意阿 B， 咁你讲冇讲唔到，或者我讲我冇喎，咁样系啦，咁咪令人哋觉得怪，而你仍然都唔会因为怕人哋觉得自己怪而拣扭曲自己嘅想法，要揾一个嚟去追随。我觉得呢一个其实系值得欣赏嘅，即系我哋嗰个嘅人嘅自我就系要揾到我同呢个世界。中間即係嗰條界線，我唔一定所有嘢要隨住個世界嘅定義，即係我要去跟從咯，係啦。所以我覺得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欣賞嘅，嗱唔使咁疑惑。或者人生你喺往後一啲嘅階段嘅時候，你突然間會揾到一位你好欣賞嘅人，因為喺我哋喺輔導學裏面咧，我哋有一個咁樣嘅理論，唔單止理論，其實我即係驗證過好多情景，其實都真嘅，就係、是、你不一定係一位偶像，或者係一個我哋叫做 role model， 我哋一個楷模係啦，或者我哋好想去即係好欣賞、好想嘅啊欣賞嘅一位人物。系啦，佢可以系艺人，佢可以系政治人物，亦都可以可能系我哋屋企嘅爸爸妈妈都可以嘅。咁但系点解你会即系有嗰种投入，就系代表紧嗰位人士佢有某一啲嘅特质，无论系性格、行为或者系思想，头先讲到方大同啦，系你心目中嘅一个理想状态咯。我哋叫做一个 ideal， 一个即系你想望你自己想成为嘅一个样子，你唔会系变成佢，但系佢有啲嘢我哋话系 click 到啊，即系中到你喺嗰个阶段一啲嘅想法。咁呢个从咁样角度谂嘅时候咧，我又觉得系有自己喜欢或者崇拜嘅人物啦，唔系一件坏事嚟咯。
17: 就係頭先校長講到咧，即係我好認同，真係 click 中咗，即係 connect 到、聯繫到有共鳴嗰種感覺。咁所以咧，今集咧嚟到呢個環節要揀歌非常之困難。 系啦，究竟分享边一首歌曲俾听众呢？因为头先讲到 click 到啊，有共鸣嘅歌曲好多。咁我揀嚟呢一首作品啦，可能系比较少喺电台度听到嘅，就系方大同嘅未来啊。因为呢一首歌咧，就系陪伴住我成长嘅阶段，好多时候遇到挫折嘅时候咧，我都会听呢一首歌嚟到攞到力量嘅。希望送俾听众朋友，如果你哋遇到挫折嘅话，不妨都听听呢首歌，希望都能够送到呢一个力量。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美霸唔配文，我觉得学校比其他学校好似系多好多游乐嘅设施，例如我哋系有好好玩嘅充气城堡，原本操场只系一个画咗好多唔同公仔嘅红色砖地，然后而家就变咗乒球场。
1: 我系一 A 班观桌游，我间课室门同埋墙都系海洋生物嘅。我觉得好漂亮咯，因为我自己中意海洋生物，所以我就中意呢间课室。
0: 校长都有份做设计，见到学校做得越嚟越靓，我都会觉得上学系越嚟越开心咯。
2: 我系谢文希，六 A 班。我有阵时都会揾校长去倾偈啦，亦都会带嚟一啲启发俾我。可能有阵时我一啲题目唔系好识咧，就会问一问校长。
3: 我系四 A 班刘乐怡，觉得校长好似猴子，因为猴子嘅性格活泼。我平时有阵时都会见到校长喺乒乓波台度打乒乓波，试过同校长一齐打啪哈球，好好玩。校长又喺学校整咗好多好玩。

0: 各位同学早晨。
1: 校长，咁你细个时候有冇谂过做校长噶？
0: 校长细个时候咧，就只系顾住玩嘅啫，从来冇谂到咁长远，话要做老师啦，做校长啦。以前啊，校长作文咧，话自己一个愿望就都系做警察，帮到社会，亦都可以服务到他人啦。同埋警察咧，好有正义感嘅。去到完成咗中学阶段啦，觉得自己嗰个未来职业系啲乜嘢咧？当时咧，校长咧有个方向，原来可以报读一啲教育学院。咁我校长就想试下啦，咁啊好好彩喎，取录咗，咁就毕业咧就直接去做老师啦。
2: 校长，你做咗校长之后，你最辛苦嘅一件事系啲乜嘢啊？
0: 最辛苦啊，就系俾家长误会咯。我哋需要揾翻家长沟通清楚，解释翻学校点解会咁样做，或者小朋友出现呢个现象咧，其实大家去点样帮个小朋友，点去解决？有时家长咧可能未必谂得通。佢会埋怨校长，你点解咁样做嘢噶？咁乱龙嘅咩？咁校长话翻俾听，我哋帮小朋友咧系需要啲时间嘅。咁我知道家长咧都好爱锡你哋嘅，最尾家长都会明白校长嘅苦心。
1: 校长，点解我哋假期冇功课嘅？之前同我同一间幼稚园嘅朋友仔，佢哋都好羡慕我假期冇功课噶。
0: 其实咧就唔系冇功课，不过嗰种功课咧就唔系平时喺学校要做嘅纸笔功课。其实假期啲功课系咩呢？就要俾自己去学第二样嘢，譬如可能帮屋企做下家务啦，仔出社区嗰度去公园行下啦，或者去游下水啦，山上边远足啦，去下旅行啦。其实呢啲都系一种学习，因为你要善用时间咧去望下呢个世界，然之后从中咧。去吸收一啲知识，丰富自己嘅学养嘅，呢啲都系一啲功课嚟，只不过呢啲功课咧就唔系平时嗰啲纸笔咁解啫。
2: 校长，你细个最中意啲乜嘢科目啊？
0: 我最中意咧就体育科，因为校长咧系中意运动嘅，中意玩，中意跑。以前细细个咧就冇乜嗰啲玩具嘅，我最中意玩咧就打波子。通常咧攞几粒波子咧就赢咗人哋几十粒波子翻嚟噶啦，呢个系我最自豪、最开心嘅往事啦。
2: 校长，你觉得你自己似啲咩动物啊？点解嘅？不如你估下，我哋觉得你似啲咩动物好唔好啊？
0: 咁我校长咧，因为属猴嘅，咁我当然自己觉得自己好似猴子咁啦。细细个我就中意走动啦，玩田径啦，因为猴子咧就一个身手矫健嘅动物嚟嘅，再加上埋猴子咧应该都系。几聪明嘅动物嚟嘅，系咪啊？我都觉得自己都几似猴子，不过咧，我就活跃得嚟咧，都守规矩嘅。
2: 你估得啱啦，我都系估你系猴子啊。
0: 因为你哋都系马骝。
3: 多谢校长。
0: 使客气，好高兴同你哋一齐倾偈。

0: 我覺得好開心。我覺得校長係容易溝通，我想同校長傾多啲偈。
1: 我是六 A 班谢文希，我亦都觉得好开心啦，因为都觉得其实校长并唔系好似咁严肃啦，亦都系会笑咁样咯，会好开心啦，真系温柔嘅。
2: 我是五 A 班吴佩文，我觉得好满意，因为我认识多咗校长好多，平时都系觉得校长只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校长，而家认识了多校长，我就觉得校长原来是咁特别的。他细个原来不是定是在度读书，他都是好像我咁放完学是会去玩的。原来不是定是一路读书才会聪明，只要你是有努力，之后一定会有成果。
3: 我是四 A 班刘乐怡，我觉得而家同校长倾完偈，好开心，好轻松。因为同校长倾偈嗰阵时，有啲咩唔明，同埋有啲咩问题可以问校长，佢都答晒我嗰啲疑问。
4: 其实同你倾偈咧，校长都好紧张噶，不过好开心。你哋问嘅嘢咧，好在校长都识答，冇灵鸡蛋。
3: 剛才校长一次就估到，我觉得他似猴子，我觉得校长好醒目。
5: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型到跌渣。
4: 多谢你哋，我下次会再努力的了。

0: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1: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想提升自己，
3: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3: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4: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5: CIBS
6: 开
5: 箱社
6: 区声
5: 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8: CIBS 人人广播，
9: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0: 852数据库，
9: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0: 多人有錢咗嘅時候咧，就算你個收入冇改變，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變嘅話，但係因為比你有錢嘅人有錢咗，咁你就有機會跌入咗落個貧窮線嗰度，因為比較。
1: 更多以數據認識香港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852數據庫，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学堂，
4: 主持
5: 潘子晴、
6: 郭宇亨，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5: 嚟到成長學堂嘅部分啦，繼續我哋嘅主題啊 ，SEN 同成長。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紹咗表演藝術同埋遊戲治療係點樣幫助 SEN 啦。今集又會講啲咩呢？咁就繼續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香港特殊需要體育學院創辦人 AK 郭宇亨。
6: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集嘅嘉宾咧有陈国敏先生，运动营养师，同埋韩美英小姐，佢系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嘅注册 SCN 运动教练。
5: 欢迎欢迎 ，Hello，Hello，Hello，
7: 大家好啊。
6: Hello， 咁啊，我都知道咧，大家咧其实喺 SCN 嘅范畴里面啦，都一定有唔同嘅经验啦。而你哋两个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咧我知道你哋两个嘅关系咧都系非常之亲密啦，因为系一个情侣档嚟嘅，
8: 系冇错，
5: 夫妻档，
6: 夫妻档。系啦，咁而喺当中嘅过程啦，我都想问下两位咧，其实点解当初会选择成为一个 SCN 运动教练呢？
7: 我谂我讲先啦，啲朋友仔叫我敏 Sir 啦。咁当年咧，我都系喺一个机缘巧合嘅情况之下咧，俾一个朋友临时拉夫咁样拉咗去做一个特殊学校嘅体育老师班。咁样，但系我经历咗嗰一班之后咧，我睇到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因为嗰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哋俾到我嘅满足感咧，其实比较普通小朋友是大好多的，因为一些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东西，例如双脚跳啊，又或者一个掟波的动作，其实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是不是？但是可能对他们来讲不是咯。所以当他们做到的时候，他们给到我的满足感是相当之大的。其实即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啦，这个例子就近一点的了，就我和我太太 Suki Miss 一起教的时候，那班的一个女仔啦，大概十一二岁咁上下啦，咁正常双脚跳啫，好简单系咪？呢件事应该每一个小朋友都做到啦。咁但系喺呢个小妹妹身上就暂时未做到。咁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啊，佢跳唔到，佢唔可以用两只脚一齐起跳。我哋都谂咗好多方法嘅，因为我同 Suki Miss 都一齐谂咗好多方法，点样去令到佢可以做到呢个动作。我哋试咗好多教法去教佢啦，例如，我哋用双手捉住佢双手，俾一啲动作提示佢，等佢可以两只脚一齐尝试去跳啦。又或者做咗一只脚先啦，啊，咁我哋两边都做咗，两只脚都跳到咯。咁我哋可唔可以试下一齐两边跳呢？又或者我哋两个人一人一边扶住佢，等佢可以一齐起跳呢？咁我哋都试咗好多方法 ，Miss 都谂咗好多嘢啦。咁我哋谂到一个方法就系，会唔会喺个膝头哥度夹住一个瑜伽砖，咁样会令到佢跳得到呢？咁最后系成功嘅，最后成功嘅。咁经过咗半年嘅努力啦，我哋同佢都一齐，妈咪亦都睇住佢一齐进步嘅。因为我哋嘅班都好 welcome 屋企人一齐同我哋去做嘅，一嚟可以帮到个小朋友手啦，二嚟其实可以喺课堂完咗之后，佢哋自己都可以练习到咯。
6: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啦。其实在一个融合教育的制度的情况下啦，我们会见到不同小朋友可能都觉得他认为他可以做到某一些动作或者可能一些运动技能，但是可能就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成日都会忽略了他们原来有些情况他们是欠缺了个自信心啦，甚至他根本就未掌握到整个动作啦。咁而我都知道呢 ,Suki Miss 呢在个教学上面呢都有好多丰富的经验同埋一些不同的经验㗎喎。我亦都知道你呢会成日呢去到鼓励啲学生，咁究竟点解你要经常地去到俾一啲奖励或者鼓励呢一班学生嘅咧？究竟你同教其他嘅小朋友有啲乜嘢分别咧？喺当中，
8: 其實咧，教 SEN 小朋友咧，俾多啲鼓勵佢哋咧，係想佢哋咧做得更好、更有信心去做落去。因為咧，佢哋比普通小朋友咧，可能喺信心嗰方面咧係缺乏咗好多嘅。所以你多啲鼓勵佢哋嘅話咧，佢哋咧個信心咧就會變得大啲。係啊，另外再可能用一啲遊戲嘅方法咧去教佢哋啊，帶動佢哋去做運動咧，咁變咗咧係更加好嘅。
6: 即係不斷係咁俾情緒價值佢哋噶啦，
8: 係啊，
6: 係啊。咁而喺上堂上邊有冇遇到一啲係真係比較辛苦少少嘅情況呢？亦都可以分享下。
8: 嗯，其實辛苦咧係有嘅，因為其實我哋咧係好主要講體能啦，或者有陣時可能啲小朋友喺情緒上邊啊都會有個起伏嘅。
5: 嗯，
8: 咁我哋咧喺佢哋嘅情緒起伏嘅時候咧，我哋要點樣去處理佢哋啦？咁譬如可能有陣時小朋友上堂嘅時候，有陣時會好唔開心啊，或者突然之間咧會發脾氣咧，咁我哋都會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去處理佢哋。
5: 例如咩方法？
8: 譬如有陣時咧，佢哋可能扭計啊，你叫佢跑嘅時候咧，佢唔肯跑喎。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啲動作或者語言去幫助佢哋啦。譬如就話：咦，你想唔想跑到好似小兔仔咁樣咁快咧？
6: 即係用故事嘅形式。
8: 係啦，用故事嘅形式嘅話咧，有陣時咧可以帶動到佢哋咧配合個動作啊，或者個小動物咁樣，然之後佢哋就會跟住一齊去做。咁樣呢個鼓勵係好好嘅。
6: 所以你喺教學嘅情況就係唔係淨係單一係專注喺佢哋嘅運動技能上面，亦都係會顧及佢哋個情緒噶咯喎。
8: 是啊，因为其实我哋要照顾佢哋嘅情绪亦都系好紧要嘅。因为无时无刻咧，佢哋嘅情绪咧都会不停咁样转动嘅、变动嘅。有阵时佢哋会好开心，有阵时佢哋会好down。所以我哋咧会睇住每一次佢哋上堂嘅情况咧，而去调适佢哋上堂嘅活动或者训练。
5: 咁啊，啱啱咧 ，Suki Miss 就讲到话，哦，其实即系称赞啊，或者赞呢个小朋友真系好紧要。嗱 ，AK 你作为夸夸群嘅群主啦。认唔认同呢一点先？
6: 系非常之认同嘅。咁而我都好开心，成件事系可以传承到落去啦。都希望系更加多呢啲咁嘅夸夸群出现，令到成件事咧就系更加多欢乐啦。
5: 嗯，嗱，咁听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下先，听一听语妙天下嘅环节，同大家学习一下世界各地嘅语言。咁听完呢一个环节之后咧，翻嚟继续同我哋两位嘉宾去讲下究竟营养啊同 SEN 有咩关系呢？
1: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9: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10: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文特色咧，就系佢嘅数字系统啦。咁其實法文嘅數字系統啦，啊，都主要嚟講係十進制嘅，啊，咁即係話咧，譬如如果大家認識啊一至到九嘅數字啦，亦都識得二十嘅數字啦，咁你就會識得講二十一至到二十九噶啦噃，啊，咁譬如頭先嘅例子，二十係 vingt， 二係 deux， 咁二十二咧就係 vingt-deux， 啊，呢個七係 sept， 咁二十七就會係 vingt-sept。如此类推咧，去到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咧，其实都系咁样加上去嘅。咁喺法文入边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咧，就系喺七十打后咧，系会可以叫做二十进制咁样行嘅。譬如讲紧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一路去嘅时候咧，原来唔系有个七十嘅数字嘅噃，系会系将六十加十啊。六十加十一啦，六十一路加到去十九咁样去嘅，所以咧，譬如如果我头先讲话吓，六十呢个数字系 soixante， 六十九系 soixante neuf， 但去到七十嘅时候咧，就系叫做 soixante dix， 七十一叫做 soixante onze， 一路去到七十九咧，就系 soixante dix neuf， 字面上嘅意思就系六十加十加九。然之后呢就有八十喇噃，八十就更加厉害啦。八十呢佢个字面意思就係四乘二十啦。quatre vingt， 四乘二十。然之后八十一 quatre vingt un， 八十二 quatre vingt deux， 一直加上去到九十八九十九就会有 quatre vingt dix-huit， quatre vingt dix-neuf， 字面就係四乘二十加十加九啦。 一个咁复杂嘅数字系统，初学嘅时候一定觉得好困难啦。但系唔紧要噶，因为喺初学嘅时候咧，都会学埋讲电话 number 噶噃。咁讲电话号码咧，其实喺法文啦，至少喺法国嘅法文咧，都系用两个数目字咁样去讲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有一个八个数目字嘅电话号码咧，香港八个啦，法国就系十个啦。基本上你就系会讲咗五个两位数嘅电话号码嘅。好容易会用到62啦、73啦、84啦、99啦，诸如此类嘅数字嘅。咁所以呢，要练成呢一个嘅法文纯熟嘅数字呢，係指日可待嘅。
9: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学堂，
4: 主持
5: 潘子晴、
6: 郭宇亨，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其实我哋喺节目之前都有一定嘅交谈啦。咁当中咧，我都听到咧，其实你哋咧系一个同行者嘅身份咁样啦。因为咧唔系单一净系陪伴佢哋去到做运动上边要得到乜嘢嘅成就，而系要顾及佢好多方面嘅发展啦，例如佢哋嘅情绪啦，甚至可能系饮食啦。究竟佢哋咧呢一班小朋友喺饮食上边会唔会又系遇到乜嘢嘅困难嘅咧？敏 Sir， 因为头先听到你都分享咗好多呢班小朋友啦。在飲食上面有很多都是會扭扭令令啊，或者可能遇到不同的情況的。究竟你又會怎樣去到配合運動營養去到幫這班小朋友？
7: 講到呢樣嘢就比較特別嘅，因為好多 SEN 嘅小朋友，尤其是 ASD 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比較偏食嘅。其實，咁但係作為一個運動營養師啊，咁唔係淨係做運動噶嘛，可能做完運動之後嘅營養啦，或者做之前嘅營養都要配合到成個訓練嘅過程啦。有一個經驗可以分享嘅，譬如有一個小朋友佢淨係食肉餅嘅啫。
5: 嗯，
7: 系啊，咁我净系做肉饼，我咁听落去蛋白质 OK 啊，系咪先？即系系啊，蛋白质
5: 足够嘅，几好啊，
7: 系啦，要食啲菜啦。咁佢又唔食菜嘅，
6: 有冇马蹄咧？
7: 马蹄，我哋就唔系加马蹄落去嘅，即系我又谂到，譬如咁，其实佢要纤维啦，譬如佢做一啲跑或者做一啲跳嘅动作嘅时候，佢需要多啲钙质啦。咁你點樣處理呢？佢就係食牛肉餅。咁我就會建議佢媽咪可能喺剁肉餅嘅時候就加一啲燕麥落去，又或者加一啲豆腐落去。咁硬豆腐有鈣質啦，咁燕麥又有纖維啦。咁我哋撈埋咗，其實佢唔覺噶嘛。咁佢食咗都唔知咯，個小朋友。即係咁呢個就係一啲方法去令到小朋友可以特別啲又食到我哋想佢食嘅嘢，而佢又唔知道。咁樣都可以嘅，其實。
6: 所以其實我哋係喺個過程當中啦，即係聽你咁講，就係我哋要不斷咁樣調整佢哋嗰個飲食嗰個結構嘅喎。即係好似頭先所分享，就係要將一啲嘅肉碎，甚至可能配合一啲嘅纖維啊，或者可能豆腐啊，係用翻同一個 texture。
7: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好多時咧，呢一個類型嘅小朋友咧，佢哋有咪都吞咽困難嘅，但係佢哋唔中意某一啲質感嘅嘢，譬如唔中意一啲硬嘅嘢，或者咬落去脆嘅嘢，佢哋唔中意
5: 嘅。但係點解咧？以你咁樣講嘅話，即係 SEN 嘅小朋友同埋我哋所謂嘅普通嘅小朋友，佢哋選擇嘢食嘅方向啦，或者感覺都唔同啦。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提及到話，唔中意脆嘅嘢，但係點解會唔中意咧？
7: 咁又應該 detail 啲，因為 SEN 都唔係淨係一個類別噶嘛。SEN 特殊教育需要可能。牵涉好多，譬如 ADHD 嘅小朋友啦，又或者 ASD 即系自闭症谱系嘅小朋友啦、尤其是自闭症谱系嘅小朋友，因为佢哋个感统唔系同我哋一样、即系可能佢哋咬落去脆嗰一下嗰、那个啪一声，可能对佢哋嚟讲系好嘈嘅，佢哋
6: 感统失调
7: 系啦，感统失调系佢哋其中一个症状啦。咁佢咬落去脆嗰下，佢哋唔中意咧，咁就系唔中意噶，咁就冇办法，佢哋就唔食咯。即系譬如嗰条菜心嗰条框。咁佢咬落去吃，咁佢唔鍾意嗰個聲，佢哋因為嗰個聲而唔鍾意囉，佢哋未必因為嗰個食味而唔鍾意嘅。佢哋都可以係咁樣樣。咁所以呢樣嘢就要再
6: 了解小朋友嗰個情況，究竟佢係對於口感啊、味道啊、聲音啊，咁即係其實我哋要不斷咁樣觀察小朋友，究竟佢係喺邊一方面個感統上面可能係放大咗，或者可能佢縮細咗。咁而嗰個情況就係、我都知道呢，好多小朋友其實個專注力呢都好差啦，因為佢同 同嗰個飲食咧唔均衡，同埋佢哋嘅作息咧都比較亂啊。咁而係咪都係要配搭埋運動一齊去到做係會比較理想？定係其實只需要係營養嗰方面去到做，跟住另外嗰方面又點樣去到分配呢？
7: 如果呢方面嚟講，因為近年嘅研究咧都有幾個方向嘅。首先第一個方向就係、是。我哋嘅長度係影響緊我哋個大腦嘅情緒，又或者就影響緊我哋大腦嘅運作嘅。咁呢個係其中一方面嘅研究方向啦。咁如果腸道細菌，咁可能係益生菌或者益生元，或者你食多啲纖維可以幫到佢。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郭 Sir 你話嗰個就係做完運動之後，佢哋可唔可以？

0: 水平會提升呢？咁呢個就一定要係適量嘅運動加埋適當嘅營養兩樣嘢夾埋，咁就會好好多咯。咁但係每一個小朋友都唔同嘅，因為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佢唔同嘅需要，佢想要嘅嘢或者佢唔想要嘅嘢，咁我哋就可能要逐個個案去睇咯。咁就會理想啲咯，就唔可以一概而論。不過個底線就係、是、起碼佢哋食到適合或者足夠嘅營養素先咯，最緊要係咁樣。
1: 好，明白。頭先都聽到啦，我哋所做嘅無論食物營養啊，或者可能喺運動上面啦，其實都係唔係以一個好昂貴嘅資源咁樣去到做，而家庭其實都能夠好容易咁樣去到配合嘅。
2: 但係咧，我又有個問題想問，即係講到家庭啦，小朋友咧。唔使好似我咁啊！我係好憎食西蘭花嘅，我係點都唔肯食西蘭花嘅。咁但係 SEN 小朋友，佢可能表達呢一個情緒，表達我唔中意，可能係比於其他人係更加強烈嘅。咁家長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其實可以點樣做呢？
0: 喺營養學家同埋運動營養師嘅角度啦，冇一個營養素係得某一種食物先有嘅。咁、譬如哦，你唔中意食西蘭花，假設你唔中意食西蘭花，其實有好多另外嘅選擇，嗰、那個營養素係。除咗西蘭花之外都有噶嘛，咁、可以解決呢個問題，但係要去學啦，又或者要去諮詢啦，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啦。咁但係你話普通家庭，其實佢哋可唔可以做到提供到一個比較好嘅營養素？其實可以好簡單嘅，因為唔一定要一啲好昂貴嘅補充品啊，又或者一啲好昂貴嘅食材先至有好嘅營養嘅，其實唔係嘅。簡單啲講，譬如一個早餐，點樣去令到嗰個蛋白質高啲，個脂肪低啲，其實只需要將佢原本嗰碗公仔麵變成一個米粉，其實可能已經好好多咯。即係原本將個午餐肉變成一個煎蛋，可能已經好好多噶啦。其實呢件事係每一個家庭都可以做到嘅嘢，呢、這個只係一個選擇嘅問題咯。
2: 咁 Suki Miss，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家長啦，即係同小朋友可能一齊去共同同行啦，所謂同行者啦，一齊去面對一個飲食選擇啦。咁其實家長有冇啲乜嘢説話咧？你覺得可以鼓勵一下小朋友點應該點樣去同佢哋即係有一個情感上嘅交流咧？
3: 其實有好多家長咧，我見到佢哋咧都唔係好中意俾小朋友食，譬如可能話。糖啊、朱古力啊、可樂啊嗰類型嗰啲食物嘅，咁但係有時你都明白小朋友係可能會好中意食呢類型嘅嘢嘅，咁有時如果以我嘅經驗啦，咁我覺得家長咧應該多啲反而去鼓勵啲小朋友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去令到小朋友由想食變到唔想食，譬如可能話朱古力咧，可能你食得多嘅話咧，咁咧就會蛀牙喎，咁蛀咗牙嘅話牙仔痛啊，咁你可唔可以忍受到啊？咁樣即係講一啲説話，可能鼓勵佢，或者話牙齒痛嘅話，咁你會唔會驚睇醫生啊？咁樣去幫個小朋友知道哦，原來食咗朱古力嘅話就會有咁嘅情況影響佢，咁佢會明白或者了解到嘅話，咁佢就會唔食咁樣咯。
1: 因為其實我都知道有好多小朋友咧，其實真係好怕睇牙醫嘅，咧佢擘大個口咧，嗰下咧其實真係好恐怖。咁而我亦都見到你哋兩位咧夫妻嘅拍檔啦，好明顯係一個一文一武。我覺得你哋咧嗰個合力咧，或者你哋個協力咧，係做得非常之好。一個係去到負責一個同伴啦，或者係同行啦，甚至係做好多一啲嘅情緒嘅支援喺小朋友上邊。咁而另外有一位咧就係敏 Sir 啦，就會可能專注喺成個家庭嘅發展啦，甚至佢哋嘅日常生活上面一啲嘅策劃啦，就好似飲食上面啦。咁而當中其實你哋咁樣嘅磨合啦，會唔會增進咗你哋嘅感情，同埋會唔會喺對一啲嘅小朋友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分歧，而你哋係點樣去到處理呢？
0: 磨合就梗係需要啦，分歧就當然會有啦。不過因為我哋兩個其實個目標都係一致嘅，因為我哋都係覺得可以同到呢一班小朋友一齊行，其實係開心嘅。我哋嘅目標都係為咗佢哋好啫。咁有唔同嘅方向其實唔緊要嘅，但係個目標係一致，咁大家就會所有嘢都可以攞出嚟講，攞出嚟傾嘅時候，咁就會更加理想。因為我哋可能有另外一個優勢啦。 就是我哋一起傾偈嘅時間會好多啦。咁好多時我哋一起教咗 SEN 小朋友之後，其實我哋傾偈嘅時間係多咗添，因為我哋會喺教完班之餘嘅時間，可能會做一啲課堂之後嘅檢討。譬如我呢個小朋友，我今日做到呢樣嘢，我哋下次可唔可以上多半格，令到佢再叻啲咧？又或者，會唔會令到佢個身體機能再做得好啲咧？我哋會研究呢樣嘢咯。

0: 我有啲補充啦。咁其實咧，反而咧幫助到我同佢嘅關係嘅，因為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啊，可以幫到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係啊，因為佢哋可能有好多方面都缺乏咗，反而咧我同敏Sir咧有陣時咧會研究一下點樣去幫助佢哋，可能喺家庭上邊啊、小朋友訓練上邊啊，或者佢哋情緒上邊咧，我哋都會去顧慮埋佢哋。咁所以咧，某程度上我哋咧係兼顾到好多样嘢，而去帮到啲小朋友嘅。
1: 所以我哋其实成个嘅过程啦，即系唔可以单一净系话顾及小朋友，或者可能顾及其他嘅家庭。其实我哋咧作为一个照顾者啦，甚至可能系一个同行者啦，我哋嗰个心理素质咧都要不断咁样去到加强啦。甚至咧，如果有任何嘅问题咧，其实都可以凝聚翻一班有心嘅教练啦，或者可能就好似敏Sir同 Suki Miss 咁样啦，就系、是、一个拍档咁嘅形式，一齐向住一个终极嘅目标去到不断咁样讨论同。埋分享自己嗰个近况，遇到乜嘢嘅情况，咁样咧就可以调节翻自己作为一个同行者嘅心情。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去到照顾小朋友啦，或者我哋作为一个照顾者啦，我哋其实唔知道对方发生过咩事，所以我哋有时同佢哋夹嘅时候，我哋都需要系了解到佢今日可能去面对咗一啲好 worse 嘅情况，即系可能见到有啲仔俾人打完，跟住咧而家咧打完一锤嘅时候，但系我哋又要去到照顾个小朋友，甚至系要教翻个小朋友啊，有呢啲咁嘅行为其实唔啱噶，咁而我哋有另外嘅拍档嘅时候咧，我哋就要识得保卫，互相去到迁就，系令到每一个小朋友嗰个行为都有所改变啦，亦都可以自己调节到嗰个心情嘅时候咧，将呢一样嘢一路咁样带落去。我哋咧今次个节目咧都嚟到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而我都想问咧，有冇啲乜嘢嘅勉励嘅说话俾更加多嘅同行者，甚至可能一啲 SCN 嘅家庭呢？
0: 希望多啲人参与我哋教育工作，因为咧等佢哋了解到咧教 SCN 嘅小朋友咧唔系净系单一方面嘅，要好多方面去发展啊，或者睇下佢哋系咩情况嘅。所以我系好希望更加多人参与我哋教育工作。
1: 讲得非常好啊！你将呢一个 SCN 运动教练嘅过程啦，或者可能呢一个专业啦，视为一个教育嘅工作啦，因为我哋咧当中系要不断咁样改变小朋友可能一啲行为上边嘅情况啦，而唔系净系睇单一方面嘅发展，就好似运动咁样，我哋都系要睇佢个整体嘅发展。今日嘅节目嚟到尾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啱啱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听日是绕道通车后的第一个工作天，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去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的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早上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返上簿和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说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是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

0: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是这样。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56年时间，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连城道以及是环翠道。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系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完山嘅功课，
7: 起码要捉摸嘅人际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11: 来到我的成长号，成长有问题的环节了。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12: 我是何玉芬，大家好。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
11: 听下学生有什么问题先。
14: 成长有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今日的问题就是，
15: 为什么学校小卖部那么贵？
11: 刚刚同学仔就问，为什么学校小卖部那么贵？ 其实我觉得咧，这个问题咧都同我哋啲金钱观有关嘅。我想问下两位咧，你哋细个咧零用钱有几多嘅？其实，
16: 我讲先啦，我记忆之中系好少好少咯，即系屋企人唔会俾钱我去喺学校个小卖部度买嘢食，所以我有时见到啲同学可以买嘢食嘅时候咧。我是好羨慕，好想食，但自己又冇錢去買
11: 咁。
17: 我都唔係好記得小學時候嘅零用錢嘅係幾多，因為唔多嘅，亦都係唔夠錢買到小賣部嘅零食。因為我好記得咧，我當年咧覺得最貴嘅小賣部，即係我覺得哇，你買到嗰樣嘢代表你真係好有錢啊！咁樣咧就係講緊兩蚊。要买三包连住嘅紫菜，三包嘅意思系一包入面得四片，而家好似得三片嘅啫，即系改良咗之后，我个年代咧一包入面系有四片紫菜，即系简单啲嚟讲，你用两蚊系买到十二片紫菜嘅啫，只系，两蚊嘅概念唔系而家嗰个两蚊，仲要真系好贵啊！所以我当年觉得能够喺小卖部买到零食嘅同学仔咧，都系相当富有嘅。但系咧，当年系好得意嘅，当年咧系可以买雪条嘅。我记得雪条系五蚊嘅，
11: 咁好，
17: 我觉得合理嘅个性价比。
11: 系
17: 佢最合理嘅系乜嘢咧？仲有得抽奖，佢啜完嗰条雪条咧，如果嗰条雪条棍咧系写话你再获得一条雪条，我系曾经受惠者嚟嘅。
11: 哇，好正啊！我学校冇噶，学校咧系你讲个紫菜啦，跟住咧嗰阵时就系咧同啲同学仔又冇钱买嘛，咁我哋咧就会咧见到有啲买咗嘅同学仔咧就会走埋去，可唔可以请我食啊？
17: 啲少少咁样
11: 啦，请我食少少啊咁样。但系嗱我自己啊，我对于小卖部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都系同钱有关。咁嗰阵时咧，我小学嘅年代咧上数学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有一包咧钱嘅。里面有100蚊啦、50蚊啦、几蚊啦、硬币咁样啦。咁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咁啊，上完数学堂啱啱派，我个同学走埋嚟同我讲：，喂，潘志成，我请你食嘢啊！咁样，跟住我心谂，哇，咁大幅，喂，好啊，正啊，小卖部咁贵，买唔起啊嘛。咁啊，跟住佢走咗落去啦。於是咧，佢有一兜鱼蛋，我一兜烧卖，咁样同个阿姨讲，个阿姨好忙，喺度夹紧，咁啊夹完啦，递俾我哋。我准备食落口嘅时候。佢攞咗數學堂派嘅嗰個十蚊嘅硬幣，同埋一啲50蚊嘅紙幣出嚟，其實一睇就知係
17: OK，
11: 咁跟住咧，但係我同學好真誠、好認真咁俾錢，我當下咧做咗一個好衰嘅行為，我係二話不說，我衝走咗。
17: 但你是放低了你的鱼蛋和烧卖？
11: 是的，是的，我没有吃到，二话不说冲走了，跟着我只听到阿姨越来越远，喂，假的这钱，好衰啊这个行为。但是呢，现在想起呢，我同学是很好的，因为他说一拿到虽然是假的钱，但他第一时间想说要请我吃。
16: 他后来的下场是怎样呢？
11: 佢冇啊，佢冇反應啊，好似我又冇問佢，我又好尷尬喎。但係因為我走咗，所以咧，
16: 即係後來大家又冇咗呢件事啦。你再見到佢，你同班噶嘛，係咪啊？
11: 同班，
16: 即係同班，佢又冇再提起你，又冇再問你琴日有冇俾阿姐姐鬧啊咁啊？
11: 冇冇，我相信佢都冇再攞嗰個假嘅錢㗎。
16: 我諗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啊，即係可能兩重嘅教訓啦。第一重就係真錢同埋假錢。嘅分別啦，嗱，佢用即係一個好大嘅代價去學到。第二就係、是、即係佢對你啊，當年啦，係啦，當然後來你而家都仲記得，即係呢件事仲喺你心裏邊。
11: 好深，
17: 要小心選擇朋友係咪啊？我想佢學到第二樣嘅課題。
16: 有遇到有難關嘅時候，你就即係離開咗佢。佢聽到嘅時候，可能都會諗：哦，咁好彩你都仍然都記得，同埋你有反思到呢一樣嘢係唔啱嘅。
11: 係啊，我係錯嘅，我知道嘅。咁但係校長，我想問一下你啦，講起錢啦，即係講起現金啦、我都記得你曾經有咪後都有同我講過。其實而家有啲同學仔，佢哋未必知道究竟錢係咩一回事嚟嘅。
16: 我諗佢哋知道錢。呢、这個概念嘅，又或者佢好細個、好細個嘅時候，譬如佢爹哋媽咪佢要即係離開屋企，咁佢會一定會喊哭鬧，就話你唔好走，唔好走咁。但係爹哋媽咪一定會同佢講一句嘢噶嘛，就係話我要去賺錢。
11: 嗯，
16: 咁點解啊？ 哦，如果我赚唔到钱，就买唔到嘢俾你食啦。哦，呢个咧，原来钱咧对我哋嗰个生存咧系即系关键。其实我哋可能对金钱嘅观念，第一个观念就系喺呢一个交流嗰度嚟噶啦，系啦。咁但系到一路再大啲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家长会比较即系有智慧嘅话，就会同佢咧真系会逐步去让佢学习钱咧，其实系要分配嘅。同埋唔係無限嘅嘢嚟嘅，咁我諗大家有一

0: 的故事可以讲。咁但系喺近呢十零年咧，其实就算小学生咧，佢都会带住八达通翻学啦。咁学校嘅小食部咧都会接受八达通啦。我真系听过咧，同学系唔知道八达通原来要增值。
1: 哦，因为屋企人增值咗俾佢。
0: 系啦，已经系增值咗，入咗譬如100蚊、200蚊。咁佢一路用嘅时候咧，嘟一声。究竟其實流走咗裏面嘅幾多咧？冇印象啦。跟住到差唔多用完嘅時候咧，有時屋企好好，又會預先咧啊，差唔多我一個禮拜，我又再咧增值落去。咁我最經典啦，就係見過一位中六嘅同學咧，其實佢喺中學六年裏面咧，佢都冇需要用過真實嘅紙幣同埋硬幣，因為由頭到尾都係屋企人幫佢個八達通增值。而呢位同學同我講，佢入到大學咧係諗住讀財務管理，我係好擔心的。真嘅，系啊，因为诶，佢从来都冇处理过自己个人使费嘅嗰样，即系嗰个出入嘅时候，佢咩都唔使理，唔使去担心，唔使顾。咁原来你就去读一个专科专业系财务管理，将来谂住投身金融业，我谂可能佢都做得到嘅，咁佢都好叻，但系嗰个落差实在太大咯。
2: 嗯。咁我相信大家成長路上咧，都經常聽到即係有錢唔係萬能，但係冇錢就萬萬不能。咁相信聽眾朋友咧，自己都會對於金錢嘅理解或者係概念咧，都有自己嘅諗法。我哋又聽一聽首歌翻嚟，繼續我哋呢一個話題，聽聽古巨基嘅錢錢錢錢。

0: 我的成长号，
1: 主持
2: 何若芬、
1: 黄淑仪、
2: 潘子晴。
3: 嗱，校长，我就想问下你啦，即系同学仔就问啊，点解小卖部咁贵啦？咁其实究竟小卖部呢个价钱啦，或者呢一间小卖部啊，系点样定出嚟嘅咧？系咪学校啊，或者老师决定？
4: 嗱，以津贴学校嚟讲啦，系啦，咁其实我哋都要有一个好公平公开嘅招标程序嘅，喺即系营运学校嘅小卖部。咁譬如会有甲乙丙丁四个即系有兴趣嘅供应商，系啦，或者系机构，咁佢想做我间学校嘅小卖部啦，咁佢就要入标咯。咁佢入乜嘢咧？咁其中咧一个好重要，包括咧就系佢要俾租学校嘅，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另外咧，亦都会咧就系有佢嗰个食物提供嘅种类啦。咁如果佢话我净系卖面嘅啫，我其他乜嘢都冇嘅，咁呢个我哋都唔会俾个标佢噶嘛。另外。

0: 好啦，就是决定那个食物种类或者去加价的时候呢，其实都需要呢是跟学校啦去商量的。不是话加就加，我每日都加一毫咁样就真係不得了啦。因为一个标呢其实是两年至三年不等的。咁喺考虑咗一男子嘅因素之后呢，我哋就会去平衡各方嘅优胜之处同埋对学校嗰个嘅利益呢。咁翻去一樣嘢，佢點都要交租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喺出邊去買一罐即係飲品，講緊係五蚊，咁佢除咗呢間公司佢要去有佢賺嗰個部分咧，咁佢都要計埋俾學校嗰個嘅租啦，或者其他嘅成本啦。不過近年咧，我見到咧有不少學校嘅即係小賣部，其實佢都有一啲嘅創新創意。譬如我見過有啲學校佢會有冰菠蘿啦、冰芒果啦，有啲好有特色嘅雪條啦、零食啦，包括現場即整嘅格仔餅啦、雞蛋仔啦。咁佢哋賣得係咪真係貴呢？又唔會比我哋喺旺角某一啲嘅零食店貴喎、可能你話我全港最平嗰間，咁佢一定會貴啲啦。但係都提供多咗選擇俾同學啦，因為其實個競爭都好大噶。
1: 因為頭先校長講到冰菠蘿咧，我係即刻深深眼咗，系啊，因为我系嗰啲咧，好难先至会见到有冰菠萝喺市面度买啊，系可能真系行山行到好偏僻，跟住见到有间士多，跟住喺入面咧，即系行到好热，然后你食一啖冰菠萝就哇，好爽啊嗰种感觉，咁然后你喺屋企又真系好难会自己开一罐罐头菠萝，然后切片，跟住摆落去雪柜度雪咁嚟整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就系考心思、考功夫，你会觉得咦，俾嗰个价钱去买到嗰样嘢系值咯，咁所以佢贵少少，你都会买噶，就算呢个系小卖部可能稍贵嘅一个食品，但系佢好过头先我讲嘅紫菜啊，即系嗰个系现成买，但系佢又标价咁贵，我就觉得嗰个系性价比唔够高咁样咯。如果有呢啲有心思嘅食品咧，我觉得都。可能我都会买的，
0: 是啊，就看看每一个小食部呢有没有可能做到自己那个 signature 的特色的、产品了，
1: 即是经营小卖部都要一些心思才吸引到同学仔购买，然后就够交租给学校之余，就希望他们营运上都能够赚到钱、
2: 但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即系攞到钱，跟住去小卖部或者去买嘢嘅经历系点样？
0: 我记得喺我中学嘅时候，我就可以去小卖部度买嘢食噶啦。咁当时咧好出名嘅嗰个嘅产物咧，就系、是、炸鸡翼啊！
2: 哇，
0: 系好香，即系嗰个肉汁系有保留到。系啦，即系我毕业咗咁多年，我哋嗰个年代嘅校友都会。好怀念，我哋叫等记啊！阿等记几时可以即系开档去炸翻嗰只鸡翼？但其实等记退咗休好耐噶啦，系啊！咁呢啲就真系成为咗我哋个回忆咯。我谂系五蚊六蚊，但喺我哋嗰阵时嚟讲都唔少吓，一个礼拜可能储到钱俾自己食一次咯。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财务管理嚟噶，咁就系我好有限嘅资源，但系我又有好喜欢。即想享受的东西的时候，我怎样可以储到钱积少成多，令到我一个月可以吃到一次咯、
1: 原来去小卖部买东西吃呢都是很讲究，除了金钱、健康、皮肤管理都是关事的。对于我来讲，我第一次有印象用钱去买东西是真的一个学习成长的阶段的、就是幼稚园就来毕业的时候，老师就带埋我们的小朋友仔就去附近的超市那里买东西。我还很记得呢，当时好似攞住五蚊，我系买咗手指饼嘅朱古力手指条咁样嘅，而家都仲喺超市有得买嗰一只嘅手指饼咧，系好好食嘅，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好食嘅。同埋就系好，即系当然咁嗰阵时得五岁啫，咁亦都冇考虑呢个健唔健康嘅问题，但系好似系真系使得晒嗰五蚊嘅，所以都但好似五蚊就系净系买咗一。包饼咯、其他同学仔我已经冇印象佢哋买咗啲乜嘢啦，系因为太细个。
2: 我都有经历过嘅，超市度买嘢，咁我系嗰阵时系拣咗午餐肉嘅，但系其实我嗰阵时咧俾钱好紧张噶，惊自己计错数，佢会唔会找错咧？
0: 系啊，同埋真系嗰个手上边有嘅嗰个资源真系。 錢啊有限嘅時候咧，每一

0: 样嘢都系好计算咯。咁呢一样嘢其实唔单止系小食部买嘢食，后来可能我哋再大少少，我哋讲买衫，
1: 嗯，
0: 再大啲系我哋出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开头一定系唔够钱，又要还 grant loan 啊，每个月你减晒俾家用啊，各样嘢，即系呢个财务嗰个分配咯。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嘅社会富裕咗好多，但系亦都越嚟越多一个声音或者醒觉、就是，就系啊，我哋嘅财务管理嗰个学习真系要由小开始系重要噶咯。
1: 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度咧，我哋听咗好多关于如何好好咁管理呢个财务嘅问题啦。咁啊下一个环节咧，我哋又听下一啲关于中国文化嘅知识啦。咁啊听听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2: 呢个世界有大戏。有小气，
3: 哼，我唔理你啊！
2: 而我就有中气，
3: 中气十足啊！
2: 唔系中气，即系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4: 一百多年前，一班热血青年引进咗德先生同蔡先生。即是民主与科学到中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播下了种子。一百年后的今日，在香港某间中学的课室里面，竟然有位学生都说要请德先生和蔡先生来学校。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5: 子晴，子晴，大事不妙啦！
6: 阿强啊，你有事慢慢讲，唔使咁大声嘅。
5: OK，我怀疑咧，隔篱班个威啊，最近又想搞大单嘢啊！
6: 你讲 A 班嗰个神神化化嘅阿威，
5: 系咯，
6: 唔使咁紧张。阿威啊，佢日日都有新搞作噶啦，好似寻日咁啊，阿威就话要将小食部嗰部自动售卖机由揿掣改成人声操控啊，搞到 Miss Poon 啊叫咗十几次柠檬茶先至买到嘢饮啊！
5: 哇，哇，阿威咁劲，识得改装部自动售卖机。
6: 都算改装嘅，但系咧唔系大家所想象咁咯。阿威佢啊，将嗰部自动售卖机围封咗，唔俾人自己揿机。而唔好彩嘅 Miss Poon 就唯有按阿威嘅指示，对住支咪讲要柠檬茶咁咯。
5: 然后电脑接收咗 Miss Poon 嘅语音信息，就立即做语音分析，辨别到系柠檬茶之后，就直接向售卖机落出货指令。
6: 阿强啊，你想多了啦、
5: 啊！
6: 做语音分析的不是电脑，是人脑啊！是阿威听完 Miss Poon 的 order 之后，再由阿威自己用手按嗰盒柠檬茶出嚟啊！
5: 咁样叫做人声操控，
6: 系咪好威呢？不过咧呢一单咧已经系寻日嘅事啦。咁今日嘅阿威又有咩新搞作呢？
5: 哦，系啊，头先咧我听到咧佢喺电话度同人讲啊，话要请两位大人物翻到嚟改变全校啊。
6: 吓，大人物？
5: 系啊，佢话一个姓德，一个姓蔡。佢仲话要彻底革新大家嘅语言，唔准再用啲滥调套语嘅沟通方式。
6: 吓、啊，德先生、蔡先生？
5: 系啊，我历史堂咧先至听完，1915年新文化运动就系请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嚟到救中国。德先生咧即系 democracy 民主，蔡先生就系 science 科学。阿威仲话咧要继承1919年嘅五四运动精神。我惊啊，佢一阵会冲上教员室门口大嗌：外增分数，内除懒惰。
6: 阿强啊，你嘅想象力咧真系好丰富啊！
5: 喂，唔系我想象噶，系我亲耳听到噶。
6: 嗱嗱嗱，阿威咧佢过紧嚟啦。啊！佢有冇讲过咧？好快就自有分晓。
7: 嘿，喂喂，子晴、阿强啊，话你哋知啊， 我终于请到两位大神帮手整网。

0: 业啦，一个咧负责踢，一个负责筛，我叫佢哋做德先生、蔡先生。
1: 哇！嗱嗱嗱，子晴，我冇听错啦，佢话德先生、蔡先生啊，阿威咧想效法当年嘅《新青年》杂志，同北京大学学生要推行新文化运动，打破旧思想，推行民主同科学。
0: 乜嘢啊？你讲紧乜嘢话？
2: 阿强啊，阿威口中嘅德先生唔系 democracy， 而系 technology 啊，即系科技啊。至于蔡先生咧，亦都唔系 science， 而系 website， 即系网站啊。
1: 吓、啊！但系我头先听到阿威讲电话话要咩废除乜嘢咩滥调套语，咁仲唔系学胡适先生咁讲话要推行白话文运动？
0: 哈哈，阿强，你真系听啲唔听啲啊！我系讲废除文字信息嘅滥调套语啊！我同朋友讲，以后发信息俾我咧，唔好再发埋啲滥调套语嘅 sticker 贴纸啦。
2: 阿强，等你仲以为阿威要继承五四运动精神添？
1: 唉，都不得不承认咧，系我谂多咗嘅。唉，听日咧就系5月4日，我仲以为啊可以喺学校见证一次五四运动添。
0: 啊，系啦，阿强啊，话时话，你一时又话新文化运动，一时咧又五四运动，其实佢哋两者有咩关系嘅呢？
2: 阿威啊，新文化运动同五四运动咧，你可以视为前后浪嘅关系。
0: 前后浪？
2: 新文化运动在1915年发生，当时提倡德先生和蔡先生，这个阶段是思想播种，而五四运动就是在1919年发生的，当时大家已经被新文化运动所启蒙，他们见国家有难不可以再沉默，所以在5月4日就上街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了。
0: 哦，我明白了，新文化运动咧系思想热身，而五四运动咧就系行动爆发。
2: 冇错，可以咁讲噶。
0: 好，既然系咁咧，我而家咧就继承真正嘅五四运动精神。
1: 嘿，阿威，咁你想点做啊？
0: 我要去小食部，用德先生嘅民主力量号召一班同学，要求阿姐增加鱼蛋嘅供应量。
2: 阿威啊，你呢啲咧似乎系经济学范畴嚟嘅，同民主有咩关系呢？
1: 好，我都要利用蔡先生嘅力量。
2: 阿强，你又想点啊？
1: 我要用科学力量去量下嗰粒鱼蛋嘅直径有冇缩水先。
2: 喂喂喂，真系俾你两个激亲啊！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好啦，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啊！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亦都有校长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校长今日我哋请嚟咗两位嘅运动健将。
4: 嗯，系啊，系来自咧屯门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嘅两位乒乓球队嘅骨干成员啊。不如由两位成员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小小，是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的一名中三学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纪晴，我都是就读于中三的。
3: 嗯，咁啊，两位都是中三的中学生啦，咁佢哋个战绩相当之彪炳喎，因为咧佢哋连续三年咧系攞到呢个屯门区嘅中学学界乒乓球嘅冠军啦，咁就系一个团体嘅冠军嚟嘅。咁啊，首先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两位同学而家就读紧中三啦，其实最初系几时接触到乒乓波嘅咧？阿小小讲先啦。
5: 我是在一开始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这个乒乓球，一开始是爸爸妈妈都有玩开啦，而且又是国球啦，咁爸爸妈妈又喜欢啦，咁就希望我可以多元发展一点，咁就体育上面就揀了乒乓球给我去试一下。
3: 嗯，咁几程呢，你是不是又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接触的呢？
6: 咁我呢就同少少是有点不同啦，咁呢我最初接觸的時候就是一年級的時候，咁一開始咧我都是對乒乓波有啲驚嘅，我就唔係咁中意去打乒乓波啦，亦都冇咁主動。係一名教練咧，成日都好主動，跟住就好熱情咁樣帶我去周圍同唔同嘅人打啦。咁所以咧我就慢慢就中意咗啦。咁所以就開始接觸呢個乒乓波。
4: 唔容易啊！數翻咧，其實兩位已經係打咗九年噶啦喎，係啦，咁係中學三年啦，咁啊三年攞冠軍就係你中學嘅階段。喺小學嘅時候咧，乒乓球對你哋嚟講係點樣樣嘅一個存在咧？嚇，即係一個生活調劑啊，定係嗰陣時已經好想贏，要打比賽啊咁樣？
5: 其实我的话在一开始接触乒乓球，其实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啦，就是给自己运动啦，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看手机啦，那就是作为一个多元发展的一个选择。那其实真正是希望可以赢球，希望是可以站在一个赛场上面是去拎到冠军，其实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啦，那时就开始是觉得乒乓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啦，那我就要练好它，而且当时就已经开始是有一些比赛啦，那就会开始有这个胜负欲的存在，那才觉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觉得乒乓球已经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就会希望可以在赛场上面可以赢到这个奖项这样。
4: 嗯，几程呢？
6: 对我来讲呢，就是一年级去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呢，乒乓球来讲都算是一种约束来的。是因为当时是他是我唯一一个校队训练啦，算是。咁当时就对我来讲就是，哇，成日都要训练，跟住就会觉得可能好辛苦啊，跟住有时又会有啲惊呢个教练啦。咁系去到好似啱我咁样讲话，有个教练好好，跟住带我周围去玩，周围去同唔同人去打波咧，系大概去喺四五年级，咁我就开始中意咗啦，咁就会对呢个乒乓球咧就彻底改观，开始就中意，哇！我想赢啊，咁样先会开始有种胜负欲。
4: 乒乓球咧，其实系一个竞技运动嚟噶，咁所以就真系头先两位同学都有讲过，某一个阶段咧就开始想赢啦，有呢个胜负欲啦。咁我知道你哋咧小一已经系同校啦， 是不是啊？即是由小一你们即是九年前已经是互相认识还有开始一起练波，那去到大家都有胜负欲的时候，那是不是成为对方的对手？有没有

0: 喺就是、中學之前，大家係其實係一個競爭咁樣去爭杯、爭取獎牌。
1: 其實咁肯定噶啦，因為乒乓球肯定係競技類運動，咁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啊嘛。咁作為體育生嘅話，肯定係希望自己係攞到冠軍。不過呢一個競爭肯定係良性嘅，因為競爭使人進步啦。咁通過呢啲比賽呢，都可以俾我哋認識到對方嘅長處同埋自己嘅短板，咁就可以互補不足咯。其實亦都對我哋日後可以喺呢個團體上面。作為對方的一個後盾，作為一個前提，其實競爭肯定是有的，不過我覺得稱之為是一個良性的競爭都是好的。
2: 嗯，是我們兩個是真的比賽過的，是真的，即是在有一次的屯門分齡賽裡面，跟著我們是在決賽裡見面，跟著是打完之後其實都是開心的，整件事就不會說可能哎呀，你贏咗我嬲你，咁啊，我唔會，係我哋唔會
0: 開心，係開心啲咩咧？係啦，嗱，即係兩個一齊對壘，一定有一個人係叫做贏啦，另外一個其實都可以係好好成績，咁但係喺嗰一場裏邊就係輸咗啦嘛。咁、那個開心係來自咩地方？
2: 就係、是、開心，就係可以同我嘅即係一直以嚟嘅摯友去真係決一死戰啊，可以話係，跟住係。真的享受整场比赛都很 enjoy 的，是。
3: 嗯，那听到其实即是乒乓球就陪了他们九年的成长路啦，那两位除了是竞争对手之外，其实都是双打的拍档来的。因为很想了解呢，就即是其实乒乓球除了说咦带给你们怎样去面对赢和输之外，会不会其实在你们合作双打的过程又有学到另外一些成长的课题呢？少少。
1: 咁肯定係有㗎啦，首先第一個對我嚟講咁就係包容啦，因為雙打雖然話係兩個人，但係亦都可以睇為係一個整體，咁必須要互相包容啦。可能有時候我情緒上面有一啲波動啊，或者我有一個球處理得唔好，都要幾成嚟同我托底啊，或者佢要存在喺我隔離咁樣講，我望住佢嘅話，可能會喺心理上面會有一個支撐咁樣啦。咁就係要互相包容，佢要包容我嘅呢一個可能情緒波動啊，或者一啲球嘅處理唔好，咁我亦都要可能包容佢，可能一啲走位上面啊，或者一啲溝通上面嘅一啲問題啦。咁第二個呢，其實就係學到咗呢一個溝通要溝通得更加好啦，因為雙打嘅時候。最重要的就是默契和这个配合啦，如果你配合得不好，沟通得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整个大体，其实就会影响整个比赛的这个走向。我觉得我学到的其实就是包容和这个沟通。
3: 嗯，那几成头先啊，少少就说咦，他在打得不好的时候你就包容他，他也有包容你的时候，你自己打双打的时候除了学到说包容和沟通之外，有没有学到其他的东西呢？
2: 对我来说呢，即係我都好同意吳少少話，我哋係整體啦，跟住要是但，其實我哋真係是但一個。如果話個情緒好 down 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士氣係真係降落曬嘅，我哋都要互相扶持啦。咁其次對我嚟講，學到嘅嘢咧就係、是、我哋有時可能仲算真係失誤咗啦，咁其實都唔好太過 focus 咯，因為我哋有時係真係會太過介懷我哋。投可能之前嗰两球嘅失误啦，咁我哋就会变咗将啲专注力咧就分散晒。咁喺同少少咁多场比赛里面咧，我都系学到我哋要冇咁介怀之前嘅失误，尽量做翻好自己，跟住 focus 翻我哋面前嘅比赛。
3: 嗯，咁啊都好想了解一下啦，其实乒乓球再会带俾啊呢两位同学仔咧乜嘢嘅成长课嘅。咁我哋听一个环节啦，出发吧，向世界启航，翻嚟继续同吴少少同埋谭几程继续倾偈。
4: 用知识导航连接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出发吧，向世界启航。
5: 各位同学，而家正值系内地嘅五一黄金周，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每年一到五月一号至到五月五号嘅期间，都会成为咗内地人出外旅游嘅其中一个高峰期。内地自1999年起实施黄金周制度，为咗振兴经济同推动国内旅游，将原本只有一日嘅五一劳动节假期延长，拼接成7日嘅长假。

0: 近年内地五一假期咧就采取调休嘅方式，即系例如透过周末调休，就将假期调整为五日左右。不过原来五一劳动节其实唔系净系我哋中国先有嘅，原来全球唔少国家同地区，例如韩国、法国、德国，甚至大部分南美洲国家都会喺五月一号纪念劳动阶层。咁劳动节又系点样嚟嘅咧？时间要翻到去1886年嘅美国芝加哥。当时大量工人走上街头示威，争取将每日工时缩短去到8小时。最初只是和平集会，但是后来演变成流血冲突，震惊全世界。为了纪念这场运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第二国际就在1889年宣布将每年的5月1号定为国际劳动节。去到1920年，内地第一次有工人大规模上街纪念五一。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正式将5月1号定为法定假期。至于我们香港，在被殖民管治的期间，原来劳动节原本不是公众假期来的。去到1999年之后，特区政府先正式将5月1号列为法定假期。不过世界这么大，又不是说所有国家或者地区都在5月1号纪念劳动节的。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就在每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而日本呢就有一个类似这个概念的节日，叫做勤劳感谢日，在每年的11月23号。各位同学，你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又是怎样的呢？
1: 会不会是不用做但是又有粮出？
2: 发梦啦，你还不去做事？
3: 喂，不讲住了，做事先，拜拜。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嚟讲得出做得到啊！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 Jack 黄淑仪啦，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另外亦都有我哋两位嘉宾，就系嚟自宣道会陈瑞之纪念中学嘅乒乓球员啊，包括有吴少少同埋谭纪晴喺度嘅。
7: 我其实咧成日都好佩服学生运动员噶，系因为大家个年纪其实可能都系嗱，你由中一开始。计啊，都系讲紧12、13岁啊嘛，而家都系15岁到啊嘛，吓，即系一个咁年轻嘅阶段咧。但系去到比赛嘅时候，上一次都有讲嘅，总有输赢嘅，系啊，喺个过程里边咧，要锻炼或者系要求好高嘅咧，就系点样管理自己嘅情绪，系啦，即系唔会太大幅嘅起落，就是、有時話哇太開心啊，我贏緊咁樣，或者係我頭先嗰球打得唔好，我就即係好想放棄啦，我輸緊啦，即係點算啊？呢一種嘅情緒咧，喺你哋兩位嚟講咧，係點樣樣去處理嘅咧？有冇啲心得可以俾我哋知道？雖然我唔係運動員，但係如果即係你要俾一啲情緒管理嘅 tips 我嘅話，你又會點樣建議俾我？
8: 咁咧喺单打方面啦，咁就难免都会有时候落后或者系紧张嘅时候啦。咁咧我都会可能喺个心里面，即系自己提翻自己要专注啦，要专注啦。跟住有时可能都会拍下自己，跟住等自己可以专注翻面前嘅比赛，唔使话咁紧张之后嘅嘢啦。而咧双打方面咧，咁一定要提下我嘅 partner 少少啦。咁咧我双打咧，其实有时都会话可能好迷茫啊。咁我迷茫嘅时候呢，咁我点样去令到情绪拉返返嚟呢？最主要都係靠少少嘅。咁少少呢就会成日都喺度提我冇事嘅，冇事嘅，真係冇事嘅。跟住就会令到我安心返少少啦。跟住佢仲会可能提醒我，我有啲咩要做得更加好。咁我就可以专注返我做错咗啲乜嘢，咁我就可以去改正翻，唔使话可能自己喺度谂，哎呀喺度苦恼，我到底做错咗啲咩咧？咁少少就会直接提醒我，跟住我就可以直接去改啦。
7: 一个好值得信任同埋可以依赖嘅队友咧，其实好紧要啊！少少你又有咩心得？
9: 其实对我嚟讲，喺单打上面嘅话，我会进行一啲自我对话啦。其实都系好似纪晴啱啱所讲嘅，其实就系一种自我暗示，一种心理暗示。但系我会直接讲出嚟咯，

0: 个问题，因为输咗肯定会唔开心，唔可以太过在意佢。咁双打嚟讲，其实都唔系就系得我一直喺度帮助纪晴啦。其实纪晴佢喺我身边，其实都会俾我好安心。就系我其实都会有一啲情绪波动啦。咁虽然话佢可能唔会好直接咁样指出我可能边度做错咗，边度处理得唔够好，但系佢就会对我进行一啲鼓励或者安慰啦。佢就话冇事嘅，下一球打翻好就 OK 啦。就会令我更加容易地从我上一球的失误上面抽离翻出来，同埋就是我会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可以令我的情绪可以影响到我的 partner， 这样影响到我们两个人日后的这个比赛对下一球的这个处理咯。
1: 哇，好犀利啊！头先你讲到话咧，喺嗰个情绪管理嗰度咧，个理智同自己嘅对话，即系好似自己说服紧自己咁样样。近呢一段时间，其实我都见过有一啲嘅即系心理学嘅讨论咧，就系讲呢一种嘅方法，话系有用嘅咁样样。但系你其实点样学翻嚟嘅咧？你自己发掘呢一个方法，定系有系统或者有人教你嘅？
0: 其实唔系嘅，就可能系到咗某一个时刻嘅话，到咗某一个情绪，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唔得啦，真系唔得啦，再咁样落去嘅话，真系要输啦。咁样嗰就会突然之间就好似会话同自己喺度话，真系唔可以输啦。咁当我内心一直喺度重复一句话嘅时候，就会好自然嘅咁样就讲出嚟。咁我从第一次讲咗出嚟，我发现好有用喎。咁我就会开始喺日后我就运用起呢一个自我对话嚟讲，就从安慰我嘅说话啦，慢慢变成系一种理智喺一个球上面嘅处理，或者系从呢一个情绪上面到呢一个处理上面一个转变咯。不过就系、是。发现好好用啊，咁就继续用。
1: 好好啊，冇同你嘅队友分享，譬如教下纪晴，你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啊。当然之前佢都有讲话，你直接都会去鼓励佢、安慰佢啦，咁样样吓。但系有冇将你呢个自己发掘，但系其实好有学术道理喺背后嘅方法，去同你嘅队友一起去分享？
0: 其实都有噶，我都会同佢讲下一啲关于比赛上面一啲心理嘅技巧啊，咁样。不过佢可能就系比较可能内敛嘅人啦，咁佢就唔会太过有嗰种好强大嘅刻意可以话俾自己听嗰一种感受。咁样过喺呢一啲时候上面，我就会去提醒下佢。不过我都见到佢喺单打嘅时候，有时候都会即系佢唔系讲出嚟，但系佢都会有一啲肢体上面嘅一啲表达，就系同自己握个拳啊，同自己拍一下手啊，咁样就会知道自己系一个清醒嘅状态，从而换翻起佢之前嘅嗰种斗志咯。
2: 嗯，咁啊，听到其实即系唔少少哇，中三嘅学生非常之咁成熟去处理呢一个失误带嚟嘅压力咧。咁啊，除咗失误会带嚟压力之外，其实可能冠军嘅头衔都会带俾大家好多压力。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睇乒乓波嘅，咁啊，见到一啲细一咧，可能都去到决赛嘅时候，会有啲甩碌嘅表现咁样。你哋就攞咗三届嘅团体冠军咧，去到决赛嘅时候，会唔会话？我上届攞咗冠军，会唔会特别紧张？点样处理呢一方面嘅压力咧？纪晴，
3: 咁咧对我嚟讲啦，紧张系点都会有嘅，即系仲算系第一次比赛啦。可能你话之前都冇话攞过冠军嘅，咁其实都系会难免会有啲紧张。但系攞完冠军之后，有冇特别去紧张？对我嚟讲，可能都唔算话特别有，但系反而会有种胜负欲，会更加想自己去赢咁样。
2: 嗯，咁少少咧，我头先听咗你好多分享，好有用。呢一方面有冇啲实用嘅 tips 分享俾听众？
0: 其实都有嘅，其实我都好赞成纪晴啱啱所讲，就算唔系冠军，你第一次打到肯定有压力，肯定会紧张，都系将嗰个视乎一个系好平常嘅心理啦。即系一个人去比赛，无论如何都肯定会紧张噶啦。咁就将呢个紧张，可能可以适当嘅你谂。一个另外的方面就是你可能在那里兴奋紧，或者就是将这个压力转化为一个动力，就可能说比赛的时候啊，他可能甚至乎是反而是一种信心都可以说，因为就好像今次啦，我打比赛的时候又是这个屯门学界的时候，那我就已经落后紧，那我就会 已經快失魂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咦，我前兩年我都可以做到，我前兩年是冠軍，那為什麼我今次做不到呢？那就反而可以理性去思考我今次做錯了什麼，從而導致這個困境的發生，這樣就會給我自己一些信心，就說我前

0: 兩年做到咗，咁我今年我都應該會做得到嘅，咁就喺呢個逆境入面就俾我可以進行一個反超咯。
1: 咁好多謝曬兩位嘅分享咧，最後咧都好想你哋分享一下咧，你哋打咗九年嘅乒乓波啊嘛，喺呢個乒乓波路上面有冇一直鼓勵到你哋勇往直前嘅座右銘或者係金句可以分享俾聽眾朋友呢？
0: 咁我嘅座右铭其实就系胜不骄败不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简单一句说话啦，就系赢咗嘅话唔好骄傲，输咗嘅话都唔好气馁，就系无论你有冇攞到冠军，你攞到咗冠军亦都唔可以话因为你攞到冠军，所以我就唔打啦，我觉得已经够啦，我已经有呢一个荣耀啦，咁我就停止脚步，就唔可以咁样，或者话我嘅目标系冠军，但系我拎唔到喎，咁我亦都唔会话好失望或者好伤心，之后受到好大嘅打擊，反而會覺得咁我下次可以點樣再去做好一啲，從而令到我可以拎到我呢個目標，達到我呢一個嘅成就咁樣咯。
1: 幾程呢？
2: 咁對我嚟講嘅話咧，就係、是、硬著頭皮闖過去嘅。咁咧，因為即係喺球場上面咧，難免會有啲挫折啊，跟住可能落後啊。咁呢個時候要點樣算呢？咁難免都會有啲失意啦，對住呢啲嘅時候。但係呢個時候可能就會諗起。其实这个球场即是这场比赛上面得你和对手两个人，其实帮到你的只是得你自己的，所以就是这句话就可以提醒我说要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就不要轻易地放弃。
1: 今天好多谢晒两位的分享，祝福你们继续带着这一股的正能量，可以在你们的乒乓球路上和成长路上继续勇往直前的。
0: 好，多谢。
2: 多谢。
3: 我的成长号，
4: 主持
5: 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啱啱就听完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的两位同学仔的分享，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游水嘛，所以我很认同阿小小所说，我都会自己跟自己讲嘢，我会自言自语，即是当我在比赛之前我就会不停地安慰自己安慰自己，所以我啱啱其实听他讲嘢的时候我很有同感的。
7: 我就都真的很欣赏那两位年轻运动员，他们那种成熟呢是少有，我想相信就是透过这个体育项目呢经年累月那一种的浸淫和训练咯。
1: 剛才阿紀晴就話少少俾到少少安心佢哋啦，咁但係我就聽到嘅少少安心，但係就多多嘅穩重，係啦，咁同埋就講到話，即係面對住一啲挫折啊，或者係一啲失誤嘅時候點算好呢？可能大家都可以選擇聽下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啊，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6: 拜拜。
8: 難行前奔波，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周已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的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的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加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遗憾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朝鲜内务省批评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方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将自己讲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实际上，美国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别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0: 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和环翠道。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交通亦都是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和百和路等等。同样是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而九巴第 277X 和 278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着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醒大家的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是有地下公用设施工程，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茶果岭海水抽水站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6: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7: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8: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陪住大家透过咧唔同嘅计划咧，睇睇有冇一啲计划咧系可以帮到自己啦，又或者帮到身边嘅人。嗱，今一日咧，我哋就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嘅长者健身嘅情况噶。喺我身边嘅咧就有啊，观塘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嘅经理啊，高善文啊 ，Sammy 喺度 ，Sammy 你好。另外咧，仲有啦，就系我哋嘅计划助理 Alphys 同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啊，我哋参与呢一个嘅长者重量肌力

0: 训练班的哥哥志雄，你好。
1: 系你好，
0: 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嚟三位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有关长者嘅健身班啦。嗱，提到健身咧，可能好多哥哥姐姐都会好却步噶，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我做一啲咁重力嘅训练会唔会整亲自己噶？所以好多时候都会谂啊，我落街散下步就得噶啦，就唔使话特登去做一啲有重力嘅训练啦。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点解啊哥哥姐姐会需要专业嘅健身而唔系可能做？咁散下步啊，行下就够咧。
2: 我哋都真系谂嘅，有时喺公园咧，我谂唔同嘅媒体都有报道，嗰啲唔同嘅长者喺公园度都系自己乱咁做运动啊，做下拉筋啊，其实有啲动作咧都真系好容易整亲自己，即系冇帮到自己之余咧，仲可能令到自己嘅身体咧里面即系可能有啲地方受伤咁样。咁我哋好希望就系透过一个真系有系统嘅重量训练、肌力训练，去帮到老人家针对性改善到佢一啲真系身体嘅状况。
0: 系
2: 当有时我哋。讲紧嘅一啲生活状，即系讲紧嗰个身体状况，其实咧系一啲好生活化嘅嘢嚟嘅。例如我哋有老记话，诶参加咗我哋啲训练班，佢系换床，自己换床单，佢可以，咦我唔需要再好辛苦咁样拉个床单出嚟，佢自己可以轻轻托到个床褥换到。买餸嘅时候，可能讲紧诶以前佢拎唔到啲咩，我拉车啦，但系拉车其实都可能有机会整伤自己噶。
0: 系，
2: 咁佢哋都会讲，我而家咧我唔使拉车啦，我拎两只手好似做 farmer walk 咁样。拎住啲餸，我一樣行到樓梯，因為我哋好多觀塘區嘅舊樓其實 lift 都冇嘅。
0: 係啊，
2: 係啊，咁變咗佢哋真係上樓梯都有力咗。咁呢個就係佢參加運動班之後可能帶俾佢啲改變，而呢個就係我哋一路以嚟就係點解咁想運動班會幫到老記，真係喺生活裡面係有啲改變咯。好希望做到咁。
0: 我頭先咧聽你提到嘅咧，就係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喺嗰個肌肉運用上面咧，自從參加咗你哋嘅訓練班之後就強咗啦。咁亦都咧，我想問一問啊，就係咧平時可能即係散步啊，就咁行下，其實係咪做唔到啲咩嘅肌肉訓練啊？
2: 確實係，因為裡面冇一個重量訓練啦，冇 cardio 嘅 training 啦，其實係幫唔到佢哋改善緊佢哋嘅心肺啦，幫佢唔到令到佢嘅肌肉量係提升。咁我哋喺真係帶佢哋去 gym 嘅時候咧，我哋有器械啦，我哋會有啞鈴啦，要佢哋用 dumbbell 啦，甚至乎一陣我哋會講多少少 slack pull， 即係好似而家好興嘅 high rock， 我哋都一樣有同啲老人家玩。咁原因就係真係透過唔同嘅動作去刺激佢哋嗰個唔同嘅肌肉群咯。咁呢個係我哋最終嘅目的嚟嘅，即係唔係淨係好單一散個步。其實可能你喐動嘅身體最多都係最多最多你幻想到就係個只腳。咁但係散步係咪真係已經足夠嗰個運動量？其實就唔係咯，就訓練唔到嗰個肌肉群咯。咁所以就點解我哋咁希望呢啲運動班真係肌力訓練嘅運動班係針對性咁幫到老記去改善佢生活上面一啲唔同嘅情況。
0: 但係咧都有好多情況就係好多嘅哥哥姐姐都會諗啊，我做呢一啲嘅重力訓練，如果唔小心拉親咪好大件事啊！如果做嘅時候啲動作錯咗，佢哋又好驚喎。咁其實你哋嘅訓練班其實係咪就係解決咗一啲哥哥姐姐對呢一方面嘅擔心咧？
2: 都係，我諗其實我哋一開始咧都如阿主持咁講，其實係老多人家唔係嘛，你帶我哋去健身室咁，即係裡面係咪嗰啲即係好恐怖嘅，咪好多人喺度即係話舉曬啞鈴啊，舉曬氣啦，完全係呢啲畫面嚟噶嘛。咁我哋都即係用咗少少氣力啦，即係都嗰度，因為我哋其實係咁，我哋本身嘅計劃喺區裡面都係支援緊一啲獨居隱蔽長者，我哋。其實望都已經望到，哇！這個老記佢嘅肌肉量好少，有時候我哋就係睇大髀嘅圍度啦，叫做咁，其實就已經知道，咦，佢真係有肌少症。咁foresee到係咩咧？就係佢跌倒嘅機會好高。咁所以有時就係我哋希望呢啲運動係可以幫到佢哋咯。
0: 咁我又想問一下 Sammy， 頭先提到肌少症啦，可能好多都會聽過，但係其實咩係肌少症咧？
2: 我諗肌少症就係可能隨住年紀咧，其實我哋都一定會有肌肉流失嘅情況出現嘅。去到即係如果睇單，我哋有少少嘅 research 咧，都知道我哋去到某個年紀咧，原來我哋會經歷一個斷崖式嘅衰老嘅。
0: 係
2: 呢個斷崖式嘅衰老係直接影響我哋肌肉嘅流失嘅。咁我哋好希望就係針對住唔同嘅年齡層，其實做緊一啲就係、是。佢哋將會面對緊呢個斷崖式嘅衰老啦。我哋喺 before 呢個斷崖式嘅衰老嚟之前咧，我哋就開始呢個即係重量訓練咯。咁啱啱講就係、是、啊，有系統性嘅即係運動。其實我哋去到即係好多老記咧，都會擔心即係我會唔會去到 gym 都好驚噶嘛。
0: 係
2: 咁啊，係啦，去到 gym 都好驚嘅時候，其實我哋做緊啲咩咧？就係、是、呢個好大嘅程度，其實我哋都依賴我哋一啲專業教練，就係、是、一去到嘅時候，其實我哋首先一定會同大家做啲 warm up 啦，然後先再慢。

0: 玩介紹，我哋唔係一嚟咧就已經話、哦、我哋要做10K， 因為我哋老人家嘅目標唔係我要舉100K， 我哋要舉200K， 我哋唔係咁，其實只係啱啱如咁講，就係、是、改善到佢哋生活上面一啲好細微嘅嘢，就可能只係買餸，佢能夠自己買一個佢中意食嘅菜，我今日有一個選擇，其實已經係重點。咁所以教練其實我哋一齊傾呢個計劃嘅呢、這個 training program 嘅時候，其實成件事就係我哋嘅目標唔係嗰100K， 我哋嘅目標係咁樣，係只係令到佢哋生活上面有改善，而喺嗰個情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唔會好嚇親佢哋先。我哋今日做五下。系、哦、我哋今日做五下深蹲先，
1: 接受喎呢一个嘅
0: 慢慢慢慢来循序渐进。咦，你做咗五下，其实教练就会开始讲，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八下嘅。
1: 哦，
0: 不如做八下嚟，我哋最后个 set 咁，慢慢慢慢咧，我哋下一次由八下开始，
1: 系
0: 十下、十二下，其实成件事就系慢慢循序渐进咁做。嗯、我哋唔希望真系一嚟就吓怕咗老人家。原来佢当佢接受咗，咦，原来我做到，同埋原来我啲同伴都做到，咁我哋。呢個運動班咧，即係我哋都唔係佢自己一個咁，我哋仲有同區裡面，即係我哋都係住喺，譬如可能志雄啦，佢住牛頭角嘅，我哋就會成個計劃，我哋揾翻牛頭角嘅街坊，係完全嘅街坊嚟嘅。
1: 嗯，
0: 其實就希望佢哋自己都有啲支援。原來我哋住咗廿幾年，都唔知道你都喺呢個社區裡面一齊生活緊。
1: 係
0: ，我哋都係同一個街市，我哋都係同一間茶餐廳咁，即係咁講咁。變咗就一齊去做運動時候，佢哋都之間建立到關係。當佢建立到關係咧，佢哋又會講：，原來你做到，我上次舉到十二啊！咁佢我又試下咁，即係老記就好多呢一種嘅情況。慢慢慢慢，佢哋就會一有其他朋友一齊同佢做運動嘅時候，其實佢更加會願意去落多少少。我做到嘅，
1: 係
0: 我朋友都做到，我都做到喎。咁我哋互相會影響。咁呢個就係我哋有時即係社工裡面嘅我哋一啲嘅即係一啲啲方法，令到佢哋真係會一齊嘅時候，我哋有能力做到嘅喎。有啲朋友係幫緊佢嘅喎，都會咁。
1: 嗯啊，又问一下志雄啊，嗱，志雄，不如呢个时间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你自己，好唔好啊？
2: 我参加即系运动班嘅时候咧，就91岁。
1: 哇，91岁啊？点解我咁惊讶呢？系因为如果我哋喺现场见到志雄嘅时间咧，其实望落去都系可能70尾80嘅啫。而家系咪咧？嗰个状态系即系越做运动，系即系望落去越年轻咁样咧？
2: 系啊，但系到今年我已经系92岁噶啦。
1: 哇！做咗一年嘅运动啊，其实望落去个人系真系好精神啊。不如又问一下 Sammy 同埋 Elvis， 当年嘅时间即系佢91岁嘅时候，见到佢系咪呢个状态嘅咧？
0: 真系唔系呢个状态，因为我哋真系由佢屋企行去个地铁站，讲紧5至8分钟嘅路程，我哋都已经行咗20分钟，再喺地铁站行去健身室，都接近行咗20分钟，系、每行紧讲紧可能系3至4分钟，我哋要唞一唞，3至4分钟唞一唞。第一堂即系我哋都好担心，之红，我哋过嚟即系你，我哋去到健身室，每时再补充，都去到健身室咧，仲唞咗半个钟，即系前前后后，我哋接近由佢屋企出发去到健身室。再處理好，即係佢唞上條氣啦，都已經講緊一個鐘。咁我哋都諗緊啦，以佢依個狀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嚟緊8堂嘅運動咧？即係嚟緊8堂嘅重量訓練喎。講緊阿志雄不斷都同我哋講，我得噶，即係我得噶，我得噶，姑娘，我得噶。咁我哋每一次都，今次我哋行20分鐘，下次我哋15、10分鐘。5分鐘，咁一路我哋都係喺8堂裏面見證住呢個改變。
1: 所以做運動咧，真係可以非常之好啦，因為帶俾人哋除咗身體健康咗之外咧，即係望落去又精神咗啦。啊，但係到最後都真係要講緊佢哋都要有呢個信心同埋行動力去做呢一件事情。啊，又問一下志雄啊，嗱，志雄，想問一下你喺一開始嘅時間咧，自己本身有冇做開一啲運動㗎？
2: 冇嘅。
1: 是完全冇运动嘅。
2: 冇做过嘅。
1: 咁有冇话好似呢头先我哋所讲啊，落去公园散下步啊，行下或者定个目标俾自己啊，每日要行几多步咁样。
2: 啊，咁啊有。我平时即有去公园度行下嘅。
1: 是。咁你对于呢即喺未接触呢一个服务之前啊。你嘅諗法係唔係同頭先我哋形容一樣啊？健身呢啲嘢唔啱我嘅，好驚嘅咁樣啊？
2: 咁就唔會喎、我都好開心參加呢啲運動
1: 嘅
2: 喎。
1: 係，咁但係你對健身嘅認識又係點咧？係咪話好大隻嘅先至做到㗎？或者係啊啲啞鈴啊嗰啲咁重啊？有冇諗過自己原來都可以挑戰得到啊？做得到咧？
2: 我諗過。肯定做得到嘅， 好有信心。
1: 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咧就係、是、啊，我哋嗰啲啊會勇於嘗試嘅哥哥姐姐嚟嘅。咁啊，所以咧就即係之後嘅時間啦，就去參加咗呢個嘅訓練班啦，係咪啊？係
2: 啊。
1: 都係好開心。咁我又即係問下啊 Elvis 啊 ，Elvis 啊，啊一開始咧，你即係都會接觸好多哥哥姐姐啦。咁啊，不如又同大家講下，其實你嘅角色又係乜嘢咧？
3: 我嘅角色咧就係、是。你當係中間人啦，就負責係同阿長者接觸啊，又跟住同阿 gym room 啊嗰啲教練啊接觸咁樣，跟住講翻長者嘅特性俾佢哋聽，等佢哋可以就住個訓練內容可以因材施教，就住唔同嘅長者俾啲特定嘅內容佢，譬如係志雄啦，志雄可能下肢力量比較弱嘅，可能就做多啲farmer walk 啊，或者係訓練多啲腳部嘅肌力咁樣。
1: 啊，嗱呢一節咧，我哋就聽咗三位啦，去分享咗究竟佢哋自己本身咧喺呢個計劃上面嘅參與度啦，同埋咧係點樣去幫到啲哥哥姐姐啦。我相信咧，即係透過佢哋嘅分享，都會了解到其實咧啊，好多嘅哥哥姐姐佢哋都可以參與嘅部分係好大嘅，即係例如佢哋唔係就係單單啊去到摸下啲機器就算，原來咧慢慢可以循序漸進咁樣去逐步去加啲嘅內容，佢哋咧就可以訓練到啲肌肉，而做呢啲嘅重量訓練唔系净系强身健体咁简单，亦都系帮助到佢哋平时日常生活啊，点样可以咧更加轻松啦，更加轻便啦，而且咧亦都可以令到佢生活舒服啲嘅。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同三位倾偈。

候，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0: 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啦，亦都有 Sammy、Elvis 同埋咧我哋嘅哥哥志雄喺度嘅。嗱，头先咧我哋就提到啊，其实咧哥哥们、姐姐们都好需要咧做一啲嘅健身啦，去强化自己嘅肌肉，特别咧系需要有专业人士嘅陪同之下去做，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减少即系拉亲受伤嘅机会啦。喺呢度咧亦都问一问 Sammy 啦，我知道咧你哋中心咧就有呢一个嘅即系长者运动同埋健身班。不如又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其实呢一个嘅健身班嘅服务特色系啲乜嘢咧？
1: 這个运动班嘅服务特色其实都真系好希望长者会学识一套真系有系统嘅训练模式。有时即系唔系话一定要我哋去到健身室先至可以做得到运动。其实喺健身室，我哋有同伴同佢哋嘅街坊或者一齐做运动嘅时候，翻到去咧，其实佢只要有一啲轻便啲嘅器材，佢一样可以做到一啲运动，例如可能。一个壶铃啦、哑铃啦，我哋透过壶铃、哑铃，其实已经做到好多，可以训练到好多我哋嘅核心肌群。咁佢屋企佢一样可以做到。其实即系虽然唔系净系我哋带佢健身室先至做运动，系佢攞完呢一套喺学完之后，佢翻到屋企佢都一样可以做到运动。
0: 系，但系我想问啊，其实咧我哋年轻人啊都会成日去健身室做运动噶。咁究竟银发族啊同埋慢性病患者佢哋嘅健身训练，佢哋嘅动作同我哋会唔会话有好大嘅分别？定还是系其实纯粹系次数多与少嘅分别咧？
1: 我谂主要都真系要睇翻佢个慢性疾病系啲乜嘢，譬如可能即系头先我哋。今日即係我好有幸啦，要邀請到阿志雄一齊過嚟做個訪問。其實佢一陣都會講多少少自己嘅情況，就係、是、之前原來佢心臟做完手術又出嚟、即係變咗我哋喺考慮緊一個運動嘅時候，係咪即刻就已經去做一啲嘅咁吃力嘅運動咧？未必可以做得到咯。結果當刻咁，所以就係話我哋循序漸進，慢慢等佢可以即係喺佢適應到嘅範圍裡面處理得到。我諗呢個就係我哋點樣針對長者、針對銀髮族要再去調節咯。即係有時我哋可能喺網上面，我哋用唔同嘅平台，可能我哋睇即係唔同嘅社交平台，其實我哋已經揾到一啲做運動嘅方式，但對長者嚟講，佢唔係咁容易去接觸得到，做得啱唔啱啦，做得係咪正確啦？呢、這個重量咪啱佢啦？原來。做完2kg， 即係兩公斤，佢原來仲可以做到3公斤、4公斤。咁去到呢個情況嘅時候，點樣為之做到呢？其實就要教練去幫手話俾佢知，依個仲可以做重啲，或者依佢個動作開始做得唔啱，其實佢要做輕啲去調節。咁呢啲就係教練能夠教到我哋長者，即係呢個運動班嘅即係重點。
0: 所以其实教练的角色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是评估每个的哥哥姐姐他们的能力去到哪里、保护他们，令到他们不会受伤，而且又可以增强到他们的肌耐力，是吗？
1: 没错。
0: 那我问一下志雄啦，刚才 Sammy 就提到你的故事，不如在这里跟这么多位听众又分享一下啊，其实你之前是怎样的，你的故事又是怎样的？
2: 我在参加这个运动班之前呢，就曾经入过医院的、因为我心脏是积水。
0: 因为什么事而积水啊，志雄？
2: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突然间觉得那个人很累啊，这样行路啊。气喘啊！我去睇医生啦，睇医生，医生见到我个面貌个精神咧，佢话你都唔系好掂喎，我不如同你 call 白车入医院 check 下啦。咁原来入到医院咧，医生啊检验，佢啊同我。發現我個心臟積水，叫我喺度留醫，就抽咗嗰啲水出嚟。
0: 咁啊，做完呢一次嘅即係抽針嘅情況之下啦，咁係咪即係都想自己身體再健康啲，所以就慢慢開始接觸運動呢樣嘢咧？
2: 冇啊，咁啊喺醫院就留醫咗一個星期噶啦。咁啊，冇事咪出院咯。
0: 系。

0: 出院，慢慢慢慢復康。
1: 係。
0: 咁啊，初初參加呢個運動班嘅時候都好吃力噶。
1: 係，你覺得參加嘅時候吃力係在於邊度啊？
0: 就係啱啱做完手術，即係未人復康啊嘛！你個人，因為你喺醫院度瞓咗一個星期，
1: 係
0: 係嘛？咁啊，後來慢慢。慢慢做完之後咧，咁啊有進步咯。
1: 嗯，
0: 咁啊到而家我行路都好正常。
1: 啊，
0: 係啦。
1: 咁我又問一下志雄，頭先你提到咁吃力、咁辛苦，咁點解你仲會堅持做落去，會繼續參加呢？
0: 咁啊，唔係喎，我認為呢啲運動班咧，個人。都開朗咗嘅喎，
1: 點解咧？
0: 除咗係啦，因為你接觸咗成班老友記喺度啊嘛，咁啊，同時你即係大家聚埋一齊咧，其實都好開心嘅。
1: 嗯，有時候咧做運動嘅動力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自己一個做，同埋有好多朋友一齊做，係咪啊？你會發覺啊，做嘅時間會開心咗，同時間咧又會覺得有進步嘅同時，個人心情又好啲啊，咁嘅話就有個動力推動你繼續做啦，係咪啊？
0: 係啦，
1: 嗯，
0: 我個人開朗咗噶，啲關節都活動咗噶，鬆咗噶，個人。
1: 系，咁我相信咧，即系志雄一定感受到即系当中嘅好处啦。我又问一下 Elvis 啦，你系唔系负责即系睇住或者系帮阿志雄佢哋去喺呢个嘅训练上面提供协助嘅咧？
2: 哦，系啊，我由佢第一期开始参加，跟到去最后一堂咁样。
1: 啊，咁不如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志雄嘅进步系喺边度？由喺开始嘅时间，佢做到啲乜嘢，做唔到啲咩，到而家，其实有好多嘢佢都可以完成咯，咁样。
2: 系第一次去见佢嗰阵咧，就喺屋企接佢去地铁站嗰度。佢喺嗰段路程入面咧，都表现得好吃力嘅。
1: 嗯，
2: 系啦，系啦。
1: 嗰段路大概几长啊？
2: 嗰段路大约路程嘅话五至八分钟咁样。
1: 哇，咁嘅话都已经好吃力啦。
2: 系啊，系啊。
1: 嗯，咁跟住咧？
2: 系啦，佢行路咧就唔系太稳阵嘅，可能你行三分钟路程咁样，可能就要唞一唞咁样。
1: 嗯，
2: 咁結果我哋個行去健身室呢個路程啦，都花咗30分鐘。
1: 五分鐘嘅路程，因為中間又要唞一唞，再加埋佢嘅速度，可能就行咗30分鐘。
2: 係啦，係啦，所以去到 gym room 咧，可能實際做運動嘅時間可能得翻四個字。
1: 係，佢已經做咗一個好長嘅熱身。
2: 係啦，係啦，去到健身室要再唞一唞，休息一下咁樣。
1: 咁啊，跟住落嚟咧，你哋当中又提供咗啲咩嘅训练俾佢啦？即系喺佢嘅情况底下，有冇啲动作又系可以针对佢呢个嘅情况？然之后到而家，我谂应该唔使行30分钟啦，系嘛？
2: 我唔使，而家快行快咗好多，腰骨都直咗。
1: 啊，咁究竟当中做过啲咩训练咧？
2: 系当中咧，我哋教练咧就有同佢做啲针对性好平衡力嘅训练，譬如系走啲绕个雪糕桶嘅训练啊，或者系。攞住兩個啞鈴抬腿走嘅訓練咁樣，練多啲去單腳啊，或者係雙腳嘅平衡力咁樣。因為老人家佢下肢力量係比較弱嘅，所以係啦，要訓練多啲去防跌嘅能力咁樣。
1: 係，咁所以其實都係針對住佢哋唔同嘅情況，例如佢哋下肢弱少少嘅，我哋就針對下肢嘅肌肉去做一啲嘅訓練啦。例如頭先你提到噶啦，咁、我相信亦都有啲哥哥姐姐可能係上半部分嘅係上肢，可能啲手啊嗰啲比較弱少少嘅，就會針對佢哋再做另外一啲嘅訓練，係咪？
2: 係，冇錯。
1: 好啊，咁呢一節咧，我哋又傾到呢度先啦。下一節咧，我哋再同 Elvis 又請教一下，有冇啲咧嘅動作啦，可能簡單啲嘅，咁然之後我哋嘅哥哥姐姐咧，亦都可以喺屋企自己試下。练下，或者自己有机会去健身室的时候，又可以接触下。

0: 好啦，翻到嚟我哋第三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啱啱嗰节咧，就同阿 Elvis 倾咗啦。哦，原来咧有一啲嘅动作咧，系可以帮到哥哥姐姐佢哋咧去训练下肢嘅肌肉噶。咁其实我当然啦，知道就系全身嘅肌肉都有即系好多啦。咁其实除咗下肢嘅肌肉之外咧，其实仲有上肢嘅肌肉，甚至乎系可能有一啲嘅协调嘅运动都可以俾佢哋试下。有冇啲咧啊？大家可以喺屋企听紧嘅时间都可以试下做一啲运动，去做一啲基本嘅训练咧。
1: 系啊，可以下肢力量啦，可以试下深蹲，
0: 嗯，
1: 系啦，深蹲靠墙深蹲咁样，系啦，可以练多啲大髀嘅肌肉啦，或者系起身嘅力量都可以练到嘅，
0: 系
1: 啦，又或者系练平衡力嘅话咧，就可以前后脚企，然之后搵个重啲嘅物品就可以前后揈或者左右揈咁样。
0: 嗯，即系两只手揸住嗰个嘅物品系嘛？
1: 一只手揸住，咁样可以练到单边嘅平衡咁样。
0: 咁有冇话做呢啲运动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呢？
1: 哦，最紧要注意系周围嘅环境系咪安全啦，会唔会有太多杂物咁样，或者系你做深蹲嗰阵咧，最紧要系要有张凳就最好啦。如果冇嘅话，就最紧要系贴墙系啦，俾自己有个支撑位咁样系啦，就算跌倒都可以有嘢扶住，咁样就最安全。
0: 当然啦，即系最好嘅状态就梗系揾到专业嘅人士去睇住，或者系教大家睇住、傍住、陪住大家做，咁样梗系最好啦，系嘛？
1: 系，冇错。
0: 好啦，咁啊，如果最理想嘅，梗系可以报到呢一个嘅。

0: 即系我哋嘅长者健身班啦，又问下 Sammy 啦，如果咧即系想去报呢一类型嘅健身班咧，又或者想帮屋企人问下嘅话咧，又透过啲咩嘅渠道可以联络到你哋咧？
1: 我哋即系俾咁多老嘅又好，听众都好啦，咁最直接咯，我哋真系俾个电话出嚟嘅。咁啊，29505852啦，你可以揾阿周生啦。咁啊，住喺观塘区嘅朋友，就特别是系独居长者啦。如果你话即系都好有兴趣，听完呢个节目之后都想改善下自己肌力，不妨打个电话俾我哋，我哋会有社工同事会上嚟探下你先啦。即系睇下究竟有冇嘢其他我哋仲可以帮到手啊呢啲咁。咁啊，但最希望都真系我哋啲老嘅系唔系净系喺屋企活动嘅，真系行出个社区。咁我哋呢个计划希望就系、是、最主要系帮到呢啲老嘅，
0: 帮佢哋问。多句，如果唔系住观塘区，可唔可以照打呢个电话揾你哋？
1: 我谂都其实都可以嘅。我哋起码有啲即系我哋相熟嘅，应该话我哋系啦，都一样可以照打俾我哋啦。咁因为个原因就系其实我哋都总有啲相熟嘅，即系一啲健身嘅健身室啦，或者一合作伙伴啦，其实都可能遍布紧唔同嘅区域。咁如果话即系就算唔系经我哋嘅计划，如果佢哋即系好难去。自己踏入去健身室，我都知道。你有時即係上咗年紀，我其實即係自己我都會擔心啊。唔知呢個中心係點喎？咁我哋都可能有一啲嘅比較，即係覺得我哋好好嘅合作服務可以介紹佢認識。咁佢都真係去做運動嘅時候，佢都一樣可以去翻啲長者班啊。咁會令到佢嘅動機會大啲。咁我哋都可以照了解一下先。我哋即係有嘅社會資源，我哋都希望透過電話又好，我哋都可以分享俾大家聽。
0: 所以咧，無論係咪住喺觀塘區都好啦，都可以聯絡咗你哋先。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可以。在不同區份都做到這個健身的運動，是不是？我知道其實除了這個計劃之外，你們現在都還想著去拓展多一些，即是幫到更多的哥哥姐姐，可能在家上面也都做多一點運動，是不是？
1: 沒錯沒錯。我們基督教家人夢中心在上年其實都撥了一個資源下來，就是可以訓練到一班我們的50家教練，即是我們都很善用現在的體育人士，其實我們還有很多能力可以做到到唔同嘅嘢，特別係即係服務我哋嘅社會。咁啊，都亦都有一班即係好有心嘅朋友仔。其實我哋同一個即係 ASFP， 我哋合辦咗一個即係50+嘅體適能教練證書課程。即係佢哋呢一班嘅50+畢咗業之後咧，我哋有48位啦。其實佢哋呢個次二排嘅健身教練，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就其實都真係嚟緊，希望就係我哋有啲老人老友記啦，好似譬如我啱啱志雄呢個情況，真係體弱啲嘅，我哋係咪可以有啲嘅即係50+教練上門教佢哋做多啲運動咧？even 就算佢真係即係假設佢真係唔係話上門已經進步咗啦，我哋就可能將佢哋帶出去社區，喺唔同嘅社區裏面有一啲嘅小組，令到佢哋真係識多啲朋友，識多啲街坊。咁我覺得成個運動佢哋先至會即係喺個運動裏面，佢哋會更加多動力去參與呢個肌力訓練，因為有朋友、有朋輩、有街坊，即係我哋好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嘅。
0: 唉，頭先志雄都講咗，其實最大吸引力唔係就係單單訓練佢嘅即係肌肉啦，而係同一班好朋友一齊咧去做運動。頭先咧你提到呢一個嘅體適能教練證書課程咧，我知道完成咗之後就真係有一張嘅證書可以俾佢哋，然之後咧就去幫佢哋，係咪啊？
1: 冇錯冇錯，真係會有一張，因為佢哋已經係攞咗呢一個嘅即係。教練證書課程佢應該係持牌，咁透過呢一張證書，即係佢有呢張書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合資格教練，咁都係針對我哋啱啱完節目開始所講，就係、是、我哋對住唔同嘅即係有慢性疾病嘅朋友仔啦，其實真係要諗一啲真係適合佢哋嘅運動，即係唔係話自己喺公園散個步，或者係我買餸都係做運動，我哋有時聽老友記聽得最多，咁但係針對性嘅肌力訓練，好似啱啱 Elvis 咁講，我哋。老友記跌倒其實真係下肢冇力，咁我哋點樣練翻下肢咧？咁就係透過呢啲單對單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運動嘅訓練、肌力嘅訓練去幫到老友記咯。因為講真自己行去健身室可能收費係。即係我當然社區裏面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即係教練啦，好有心嘅健身室可以幫到手，但係可能收費對於就算即係退休人士嚟講，其實可能都係有啲吃力嘅、其實對佢哋嚟講，確實都係就算對我可能我都會覺得咁，就係我哋好希望成件事就係我哋運動其實係全民化或者普及化嘅，好希望將呢樣就係我哋。 唔需要一定要好有钱先可以享受到运动俾我哋嘅一啲乐趣咯。咁同埋即系佢改善到身体，其实都唔一定要花好多嘅钱。咁所以好希望呢班五十家教练其实就带咗啲正能量啦，带到一啲运动嘅专业知识啦，去俾我哋一班体弱嘅长者咯。
0: 同埋咧，我留意到你哋呢一个嘅即系体适能嘅教练证书课程咧，都真系系针对住我哋银发族同埋慢性病患者，因为我见咧嗰个嘅范畴入边咧，又会包咗啦一啲可能慢性阻塞。

0: 性肺病嘅运动处方啦，亦都会包咗咧就系针对一啲轻微中风患者嘅训练策略。当然唔少得，仲有你头先提到嘅一啲可能长者训练嘅一啲特点啊，亦都咧系会喺呢个内容上面咧好强调咁样去分享俾佢哋。咁我想问一问啦，如果我听完又系五十加咯，又觉得我都想即系尽一分力啦，同埋去学习呢啲嘅内容啦，我又可以点样报名呢？
1: 咁啊，繼續都可以打電話俾我哋2950-5852。咁啊，今次你都可以揾阿周生先啦，即系 Elvis 其實。咁啊，我哋都會先即係暫時呢個計劃確實即係完咗個撥款咧，其實係暫停緊嘅。咁但係即係好希望即係我哋爭取到多啲資源，會唔會稍後再開班咧？因為都知道其實我哋陸續都仲收緊好多，真係好多五十家好多退休人士嘅查詢，我哋都知道。咁希望就係，如果社區裡面又或者有其他唔同嘅資源機構都好，咁我哋有機會會再繼續開班。咁啊，另外就係即係啱啱講完少少，即係我哋成個計劃，除咗一啲針對住即係呢啲慢性疾病啊、銀髮族之外，其實我哋嘅角色係乜嘢咧？即係如果你話中心嘅角色，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啲方法同路徑去溝通。咁呢個我哋都會擺咗落去呢個元素裡面，就係我哋自己社工嘅角色，就係同我哋講，有時長者可能要多啲鼓勵，就算學識咗教佢哋做一個運動，有時可能佢上到去嘅時候，我哋話有啲教練同我哋講，好似佢有啲啲唔開心喎，咁我唔開心嚟自邊度呢？其實我哋社工嘅角色，或者我哋透過五十家話俾佢知，其實佢呢個唔開心未必係源自於佢記力，或者佢做唔到，可能真係發生嘅一啲事。咁其實我哋就喺呢啲地方盡快做一啲介入咯。咁呢個真係撇除咗運動以外，其實我哋都要令到呢班五十家係。即係令到教到佢哋係點樣同一班老嘅相處，因為有時即係唔係淨係上去做運動嘅，我哋係真係關心佢整體佢嘅情緒係點啊，佢嘅咩原因導致到佢今日做唔到呢個運動，其實背後仲有好多故事或者好多原因導致到唔同嘅情況會出現。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同一班五十家我哋試緊嘅一個模式咯。
0: 係咪呢啲嘅五十家嘅教練佢哋完成咗成個訓練之後，就自然會歸隊去咗你哋嘅呢一個教練班嗰度？
1: 冇错冇错，而家我哋依个已经系一个班底嚟噶啦，即系佢哋系嚟紧咧，即系佢已经知道我哋应该会就被派去咧，就去唔同嘅中心啦。因为之前我哋已经做过一啲实习噶啦，佢哋已经去过一啲即系唔同嘅长者中心啦、安老院啦、日间中心去做实习。咁就系希望佢哋接触咗唔同体育程度嘅老记先，然后再上门单对单做一啲即系可能真系贴身少少一对一针对嗰个老人家嘅需要去做一啲运动。咁呢个我哋都系循序渐进一步步咁去做紧。
0: 我相信咧，即系成个健身班咧，当然最重要嘅部分都系想训练到佢哋嘅一啲肌肉，令到佢哋日常生活上面更加方便啊。但系当中亦都包含咗一个社工嘅服务，其实咧都系想令到佢哋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即系心灵上面啦、生活上面啦，有任何需要，你哋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伸出援手去帮佢哋。嗱，咁我知道咧，其实头先都提到就系话，都好想咧鼓励下佢哋啦，去参加多啲呢一类型嘅活动啦。咁但系好多哥哥姐姐都会谂，我骨头脆噶啦，我都系唔喐好过喐噶啦。又或者其实我留喺屋企都唔使话出去，啲肌肉都唔需要话训练得好强啦。咁样，不如咧喺度又讲啲鼓励嘅说话啦，去鼓励下我哋嘅听众们、哥哥姐姐们，真系要行出第一步去训练下自己，令到自己可以即系肌肉上面可以做多啲嘢。其实会有机会你可以睇到唔同嘅世界噶。不如Sammy 先啦，同大家又鼓励下。
1: 係，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成個好希望即係運動本身就唔需要我哋花好大量嘅金錢落去啦，係真係好希望大家都願意行出第一步啦，即係同埋特別真係要我哋開始年紀大咗少少咯，我哋要做多啲心肺，我哋要練多啲肌力，其實係真係令到我哋當你下肢有力嘅時候咧，其實你跌倒嘅風險都低好多。譬如好似我哋除咗志雄之外，都有老幾分享過，即係喺巴士跌倒三次。都系啊，系啦，即系同区嘅街坊嚟嘅，我哋都好担心，即系第三次、第四次会系点咧？即系因为骨折嘅情况，一跌亲我哋好多老人家骨折，然后下一步就系入院，可能我哋都唔会再有机会见到，未必佢一定系即系离开，而系讲紧下一步可能就系院舍。我哋
0: 因为哥哥姐姐即系跌亲嗰个后果都几严重，
1: 冇错。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即系点解咁强调下肢肌力，我哋要练好啲，即系系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即係個願景就係，當今日你都仲想落街行遠啲，或者係去遠啲做下自己想做嘅嘢，即係做自己想做嘅覺得好緊要。即係我哋咩年紀都係一樣。咁我希望大家都真係可以喺你仲有能力嘅時候，你要做多啲運動。講緊運動唔係真係淨係散步，係講緊肌力訓練，係講緊心肺功能。咁要練。

0: 嘅能量去支援到你去行远啲嘅，其实系一个选择。啊，你多咗选择嘅机会，当然你都可以拣留喺屋企，但系你都可以选择去啲远啲嘅地方，去唔同嘅地方。平时啊，翻工可能系即系冇时间，而家有嘅系时间，更加重要嘅，你要有呢个身体健康去支援你去想做嘅事情。好，又问下 Elvis 啦。你有冇一啲嘅鼓励嘅说话啦，同埋讲一啲好好嘅例子，例如你见到你之前做运动之前同之后真係有好大嘅分别，即大家可以有多少少动力啊，好啦，我要踏出呢一步啦，去做运动啦。
1: 係啦，最紧要係愿意踏出第一步啦，係啦，唔好太驚之后会变成点样，係啦，最紧要係注重关注返而家啦，如果你觉得做运动俾自己嘅好处係好多嘅，咁就即刻去做啦，就唔好諗係或者做完之后会拉亲啊，会受伤啊，就唔好諗啦，因为呢啲呢已经係一啲係未必会发生，有或者可以预防嘅嘢，係啦，如果真係驚嘅话，就搵个安全嘅地方啦，或者係搵专业嘅人士去帮你，因为做运动係好似正如主持咁讲啦，係俾大家俾自己多一个选择，係啦，等之后落嚟嘅生活啦多啲选择，可以做多啲自己想做嘅事咁样，係啦，最紧要係愿意踏出第一步。
0: 好 ,Elvis, 有冇多一个例子呢，除咗好似志雄头先咁样讲，本身五分钟六分钟嘅路要行三十分钟，去到而家行快咗好多。有冇啲更加鼓舞嘅例子可以分享多个咧？
1: 系咁有个例子啦，就系、是、一对夫妇嚟嘅，系啦，就个太太系照顾者，个先生咧就系有个气喘嘅问题嘅。咁以往咧都系太太负责照顾先生嘅，咁先。咁有一次，咁而家咧，我哋就邀请咗呢对夫妇一齐嚟参加我哋运动班。咁咧，佢哋有多啲嘅相处时间啦，同埋先生又愿唔愿意做运动嘅，变咗系愿意陪太太一齐做运动。咁太太咧喺照顾佢先生呢方面就，因为先生个身体好咗啦，咁就减少咗压力，系啦，咁就可以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譬如落街游水啊、行街去下旅行啊，咁样都得，系啦，咁就先生又可以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啊，去多啲旅行咁样，系啦。咁你等佢哋係啦，身體好咗，咁太太就唔使太照顧先生，太著緊佢哋嘅健康咁樣，就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咁樣。
0: 身體好咗之餘，亦都咧喺心靈上面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啦。因為有時候心情愉快咗啦，亦都咧會令到個生活質素好咗。好，最後啦，問一問志雄啦，有冇啲鼓勵嘅説話俾我哋嘅哥哥姐姐先？
2: 我咧做完運動個人都開朗咗噶，咁你即係個人都好似鬆咗好多，行路咧就穩陣咗好多噶。如果平時冇做運動嗰啲咧，應該多啲參與啲運動，因為你做咗運動之後咧係。覺得你個人即係動作都靈活咗嘅。如果你即係坐喺唔喐動嘅咧，就個人一路路衰退噶啦。咁你即係做咗運動嗰陣，可以一路路保持到你個生活質素，
0: 係嘛？係啊，唔好話哥哥姐姐，就算我而家聽完之後咧，我都覺得應該咧要維持翻一個好好嘅運動習慣。正如志雄所講，唔好等到衰退咗真係喐唔到喺屋企嘅時候先諗，唉，早知我嗰陣時就訓練多啲我嘅肌肉，行多啲，喐多啲。其實咧，由而家大家仲係身體健康嘅時候，就要有呢一個健身啦，或者係運動嘅習慣。如果唔識得做或者驚受傷，可以點啊？就揾 Elvis 啦，亦都揾 Sammy 你哋去幫手，因為有好多嘅機構，佢哋都係好願意咧提供唔同嘅服務。只要大家想，大 家就可以行多一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多个选择嘅机会，行得更加远，睇得更加多。今日咧，生活全关爱就嚟到呢度，再一次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1: 好，多谢晒。
0: 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嘉敏为大家准备。

0: 嘅社联信息。
1: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2: 老友记，今日咧社联嘅代表杨德威 Ray 就同大家讲下科技咧点样可以帮我哋保持脑筋灵活嘅，一齐听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社联企业传讯经理杨德威 Ray，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及早辨识认知障碍风险。很多长者都怕冇记性，到底是年纪大了自然是这样，还是有认知能力下降呢？其实脑部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要定期检查及早保养。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乐龄展耀通计划，怎样帮大家保持脑筋灵活。乐龄展耀通计划当中，社联联同不同的地区协作伙伴，运用乐龄科技方案，免费为60岁或以上的长者进行认知障碍症风险评估，用的是 VR 眼球追踪技术，长者只需要戴上 VR 眼镜，跟着画面和声音的指示，用眼睛望住图案回答问题，过程简单又快捷，短短5分钟系统就会追踪到眼球活动，分析专注力、记忆力和六大认知范畴的表现，即时看到有没有认知退化的风险。及早发现健康风险，特别是找出有没有早期认知缺损的迹象，再做针对性的认知训练，是可以延缓退化。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脑筋灵活，在这里分享三个小贴士给大家。第一，多动脑筋，得闲捉下棋或者学下一些新事物，保持脑部活跃。第二，多做运动，带氧运动可以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对脑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第三，社交活动，多些约朋友饮茶倾偈，心情靓，个脑自然都会灵活啲。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了解自己脑部健康状况，配合健康生活习惯，就可以保持头脑精灵噶啦。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几时我哋喺社区举行免费评估，即刻网上搜寻乐龄展耀通 Silver Connect， 用科技守护记忆力，帮长者脑筋更加灵活。
2: 多谢 Ray 嘅分享，今日嘅社联信息去到呢度，下次见。
4: 做运动有好多好处，就大家都知噶啦。但系健身嘅运动，大家又认识几多咧？好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健身咧就系俾一班后生年轻嘅一齐去做一啲嘅训练。但系原来健身嘅运动咧都好啱咁多位嘅哥哥姐姐噶，因为好多时候随住年纪嘅增长，肌肉都会流失。但系透过咧健身嘅运动，就可以增强肌力，增强我哋嘅平衡力，仲有效预防跌倒意外添。最紧要是可以一班人一起做运动，倾下偈，识多几个朋友，扩阔社交圈子嘛。所以大家不妨又去试下健身的这个运动啦。最后送上叶振棠的《将快乐一试》，我们一起踏出第一步，将快乐一试，试多一两次啦。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风相关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话，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30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谦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佳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五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未来两三小时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下午2:30。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未来数个小时横过该区，并且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

0: 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咁而家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系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咁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同樣是因應警方實施的臨時交通管制措施，車輛是不能夠沿銘賢路前往和合石路，以及是不能夠由大窩西支路去臨錦公路方向右轉入橋頭路。九巴第 277X 和 278X 號線是仍然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情況，現在只是紅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是車多，其餘各區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暢順。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五月三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咁星期日呢个时段咧，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嚟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吓！咁啊喺开始话俾大家听咧，今日有啲乜嘢环节同歌曲播放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2:30。咁亦都有一个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同冷风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啦珠江口一带，咁啊预料该区嘅冷风啦会喺未来2-3小时横过广东沿岸啊吓，咁啊天气可能有少少唔稳定啊，咁啊大家咧记住，如果一阵系要出门口嘅话咧，咁啊要带翻把遮咯，咁啊同埋着多件薄外套啦，咁啊哥哥姐姐们咧就要着翻一对比较防线嘅鞋啦吓，以免咧路面湿滑嘅时候咧容易跣亲。咁啊，要同大家讲讲啊，今日有啲咩环节同埋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讲啦，下昼2点至到去5点咧，今日我哋会有3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嘅吓。咁2点至3点嗰小时咧，会为大家带嚟嘅有任建辉、吴君丽嘅《镜花缘之赠丽》，而另一曲有麦炳荣同凤凰女合唱嘅《结发恩情深似海》。至于下昼3点至4点啦，会有一曲耳熟能详嘅金曲啊，《梦回太湖》啦，由陈小汉同埋梁小心主唱嘅。而另一首就有罗品超同埋红红合唱嘅《花园对唱》嘅上半部分。咁下半部分咧会继续喺下昼4点至5点嗰小时咧会继续播放嘅，因为如果一个小时嘅话咧系播唔晒嘅呢首歌吓，咁所以就要分开上下两半部分啦，咁就各自喺唔同嘅钟头度播放啦。咁最后一首啦，咁嚟个大结局啦，咁当然咧有白兔松会之荣归团圆啊吓，咁就有龙哥同埋凤姐、李龙、南凤一齐合唱嘅。咁至于今个小时我哋去到呢一个环节先，
1: 解心粤曲。

解心意曲啊，多数男男都系会拣啲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啊吓。咁啊，今日解心意曲嘅环节咧，选曲咧都比较平均。点解咁讲咧？对唱曲有啦，咁啊子喉独唱歌曲有，亦都有平喉独唱嘅歌曲啊吓。咁啊，满足晒大家嘅愿望啦。咁先嚟嘅咧，会有《痴魂梦回长生殿》啊，由亮丽同埋骆燕云合唱嘅。而另一曲有冼剑丽嘅《一江春水向东流》。最后啊，咁就会有小明星嘅《痴魂》。咁不如咧，我哋听一听《痴魂梦回长生殿》先啦。咁啊，由亮丽同埋骆燕云合唱。

食殿仍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意，总之全心可见啊！仲讲乜共同生死？此善鸳鸯不善仙，你立心亏负碌碌，终有百次都莫变。独惜我断头香消错，此有抱恨。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梁丽和乐燕云合唱的《痴魂梦回长生殿》。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廣播。

解心粤曲，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咁啊，讲起冼建丽嘅话咧，大家会谂起佢嘅边首歌曲咧？咁啊，其实冼建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啊，例如有好多长篇套碟啊嘅粤曲，亦都有好多《李仙传》啦、《琵琶记》啊、《唐宫艳史》啊、《三娘给水》。咁啊，当中咧，如果你真系问我，我最最最最中意冼建丽嘅边首歌曲咧，我会拣系《单字》啊，佢自己嘅独唱歌曲。咁啊，当然啊，佢嘅独唱歌曲都有好多嘅。咁啊，例如我其中一首咧都好中意播嘅《歌山舞扇》啊，呢一首歌曲咧系黄君如老师咧就写俾佢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另外一首啦，有好多朋友都会喜欢噶啦，就是、一首跳舞粤曲啊，喺50年代嘅。一旅游情，咁啊，另外之后亦都有一首叫新一旅游情啦吓，咁啊，而蓝蓝咧今日要播放嘅就系我最中意嘅佢嘅单支啦，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呢一首歌咧真系都好难唱噶，我觉得，因为其中啊头头嗰段啦，大家一阵可以欣赏一下嗰、那个以往首版咧，你就知道嗰几句嘅曲词咧有几咁难唱，亦都可以。就从那几句歌呢就可以听得出冼建丽这个子喉歌喉他的功底有几深厚了。送给大家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由冼建丽独唱。

眼泛愁云，笼罩一江春水。谁知此凄凉怨妇，你似景象还悲。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冼艳丽的单支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咁继续为大家都送上另一首的独唱歌曲，有小明星的痴魂。

0: 刚刚听过的有小明星的痴魂，一首端端的男音，由黄心凡老师来赞曲的。
1: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烈烈。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2: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位舞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吃力，环境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的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3个小时就完成執拾。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积金局积金二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二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二，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二服务中心将于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朝鲜外务省批评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方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将自己讲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但实际上美国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别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发言人又指，美国炒作朝鲜网络威胁是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消息以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行为，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强调朝鲜将会积极采取一系列的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系23度。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是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坏车亦都已经离咗场，两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是大致回复正常。

0: 较早前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即是车辆不能够沿永贤路前往和合石路，同埋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的管制措施，而家已经是取消咗噶啦。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你们做什么？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两点零八分钟啦吓，咁啊，继续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而今个小时蓝蓝要带你哋去到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回字音。

今日小时率先要为大家播放嘅有《镜花缘之赠礼》啊，呢一首歌曲咧都好受大家嘅欢迎噶啦。咁就由饮姐任建辉同埋丽姐吴君丽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正是玉房方中无觅处，怎得化为粉蝶，摇群变呢？

0: 小姐，小姐啊，
1: 问句五娘，你见不

娇似彩凤喷繁荣，浓似粉蝶雕花音。

0: 抬头望，问一句心上人，你是谁爱陈生数对月花天。小姐，咁究竟你爱唔爱我陈三啊？吓，
1: 我
0: 你话啦，
1: 我所以好唔。

0: 我苦，就应该系你苦呢，三郎。
1: 五娘，
2: 冤家一方不相见。

0: 你未讲，我已经心酸。你再讲，我个心仲感觉到酸中带苦涩。
1: 唔通个情字系用酸甜苦辣嚟造成嘅？

0: 你知下，茂茂然，我哋都系好难结合噶啦。
1: 为情为爱为求欲，女心坚到底似月圆。一于我爱你不生他念。陈三对五娘一见钟情，天必助情人，你又何必？

听到我心乱，不禁心乱，听到心乱，那可不结婚作共圆。

剑圣，引看外花空吐艳，扶我真心。

0: 任有风波，我也爱我怨天。一双红丽结奇遇，
1: 我有甜事妹有甜，
0: 心上许多甜蜜意，
1: 情人苦费永无算。

0: 源之赠嚟啊，由任建辉同埋吴君丽主唱。喺度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0.3，强度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4:30。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的美景，又或者是生活金句，都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5: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而家系下昼2:36，好似出面嘅天气咧都唔太稳定啊吓，咁大家咧如果冇乜必要咧就唔好出街啦，留喺屋企咧听住我哋节目啦，我哋24小时咧都会陪伴住大家，带好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咧送俾大家嘅吓。咁如果你一阵咧要出街嘅话咧，记住听楠楠讲啊，要着翻多件咧薄啲嘅外套啦，咁啊而且咧要带翻把大啲嘅遮啊吓，因为咧可能出面咧都几大。雨嘅，另外哥哥姐姐们记住着翻对防线嘅鞋啦吓。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咧就有麦炳荣同凤凰女主唱嘅《结发恩情深似海》，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我，就算今已铺陈好了，请贵人嚟浅着低针，奴婢已告退啦。
1: 大姐，你果然烧得一手上好下扬嘅小菜，系呢？何以你卖作官奴是否坏扬人事啊？
0: 桑元爷，若果我唔系坏扬人事，又点会烧得手坏扬嘅菜盏呢？我之所以卖作官奴，都只为我嘅家乡遭逢劫亡，尤其是响坏扬道口嘅，好多人都要颠沛流离。
1: 啊！家乡惨逢劫祸，唔怪得揾佢哋唔到咧。大姐，淮阳是我故乡，你自故乡来，能否告知故乡事呢？
0: 乜、原来你都系淮阳人士咩？贵人，你衣锦不还乡，又何必要问及故乡情景呢？你是富贵中人，我是卑微村女，未敢与你把乡情细叙，因为贵贱悬殊啊，妻相告退。
1: 唔系啊，妻相姐，你既然住在淮阳道口，可惜有一个张翠莲其人呢？
0: 张翠莲咪即系我？
1: 系你？
0: 唔系啊，你听错啫。我话唔系即系我，我个街坊邻里啫。我识佢嘅，我何止识啊？我同佢好好添噶。
1: 系咩？咁你知唔知道近况点啊？唔该你讲俾我听。
0: 你问我？你问我？问我同问佢？都是一样一样咁惨嘅啫。
1: 吓，惨成点啊？

0: 笑话，想我高中状元之后，曾命人大家书回礼，何尝有赔钱退婚？已得见你一片无言，莫非你受人主事，欲施灵间之计啩？
1: 啊！乜原来你就系翠莲嘅未婚？

亦识我两妙盟之事，除却白虎一人，更无别个知晓，缘何妻相会尽知详细呢？啊，莫非佢就是我翠莲妻？吓、啊，翠莲妻，一夜夫妻百夜恩。

你肯認我係我嘅翠聯妻啦。

命，不然因我而阻碍你与郡主成婚，我共你今生未了之缘，只待来生再续。

0: 退后。
1: 你知否同唱天地啊？
0: 坚强信念破牢笼。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一曲有《结发恩情深似海》，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主唱。时间差唔多嚟到下昼三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两首歌曲嘅，分别有《梦会太湖》啦，同埋有《花园对窗》嘅上半部分。中意嘅朋友咧就千万错过啦。我哋新闻之后咧再翻嚟一齐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熏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政府今日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被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国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灣阿公岩道係有渠務工程，近住阿公岩村道同埋近住柴灣道係分別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7有多啦，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我哋稀缺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喺直播室里面啊，都感觉到出面嘅天气认真麻麻，甚至啲雷声咧喺直播室里面一个密封嘅环境都听到啊。咁大家咧真系要安在家中啦。咁啊，无论如何啦，风雨不改，我哋都会24小时陪伴住大家，带好节目俾大家嘅。咁今个小时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
1: 粤曲会知音。

相信啊，无论天气有几差都好啦，都冇咗啦，大家听曲啊，听好歌嘅心情啊，有时咧，男男觉得落住雨咧，听粤曲咧，别有一番味道啊吓，有时咧更加会令自己咧陷入一个沉思嘅状态，去想多啲咧歌词里面嘅意境啊，嗰啲情感啊，亦都会有嘅。咁啊，即将咧会带俾大家嘅呢一首啦，就有梦会太湖啊吓，咁一首咧非常之经典嘅金曲啦。咁带嚟咧会有陈小汉同埋梁少芯嘅歌声。送给大家。

0: 水云香究在何处呢？
1: 烟波深处浪急风高啊！
0: 又是浪急风高，苦于龙潭，我也要闯。
1: 啊，万里萧萧，人间天上
0: 西施呀、啊！一任天下踏破，与卿同渡水云啊！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陈小汉同梁小心主唱嘅《梦回太湖》。
1: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孝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2: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1: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3:31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有花园对唱嘅上半部分啊吓。咁呢首歌咧就系听众阿荣哥嘅心水歌曲，希望我喺礼拜日到播放嘅，咁啊特别送俾你啊，有刘品超同红红嘅歌声。

0: 不叫啊，万一将他激怒啊，你我都担待不起噶。
1: 哦，咁依你讲呢？
0: 请咯。
1: 哦。

皇姑没将这厢有礼呀。相见，保叫我一旁有错，有心教训于他，却把伤了夫妻和气，且与儿千岁面目无光，也罢。

王姑，要抹帳前來，所為何事啊？但不知怎样消烦，如何解闷啊？

0: 鬼呀、啊！
1: 参鬼呀、
0: 啊！公务自有杂务，
1: 十八般武艺，简略知一二，
0: 从未替人背公递先，我不会。汉草不合我们武将之兴，
2: 高姑爷，你不愿观花汉草，就可以我哋皇姑比比剑，练练拳，不也就消愁解闷咩？
0: 啊，比剑练拳啊，如此甚好，皇姑请。

0: 王姑，
1: 请问夫妻相处应当点样啊？
2: 和睦谦让，相敬如宾郎。
1: 既然如此，今日游园应该何人先进呢？
2: 当然是我先进啦。
1: 哎呀，道理点解？
2: 我是王姑千岁，难道你敢接我之先咩？
1: 喂，你是高某妻婆，我如何落你之后啊？
2: 有道是朝廷论者吗？
1: 哦，怎么是乡党论此
2: 呢？你客随主便的嘛。
1: 夫是妻哥，
2: 妻是
1: 乜嘢
2: 啊？我不管去到，你应该让我，你应该让我。
1: 我唔让。
2: 哎呀，王姑啊，有道是夫妻可比丛林鸟，比翼齐飞一样高之嘛，仲分乜嘢你先我后啊？依奴婢之见，你哋两位还是双双携手进花园吧。
1: 哦，说得有理，如此，王姑请。
2: 将军请。
1: 请。
2: 让我先入，我先入。

0: 哦，探咗刺啊！
1: 系咯，
0: 嚟，我同你拔出嚟啦！
1: 哎呀，
0: 嗱，你又小心啲啦！

0: 何必是孤芳自赏一盏？
1: 刚刚送给大家的有花园对唱的上半部分，由罗宾超和红红主唱，下半部分在新闻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午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

0: 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学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学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六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与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的禁止车辆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的临时交通安排、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都已经取消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系车多，龙尾排队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央的

0: 音机电台。
1: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8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啊，咁啊，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去到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回字音。

0: 剛才新聞之前我們就欣賞過花園對窗的上半部分，咁啊，讲述到啦，北宋嘅开国功臣啊，高怀德啦，同宋太祖嘅即系赵匡胤嘅妹妹啊吓，赵美容嘅一个故事。两个咧，即系唔止喺花园度对窗啊，更加系顺窗射剑喺度耍花枪嘅唱情啊。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啦下半部分噶啦，我哋一齐嚟再欣赏啊由罗品超同埋红红主唱嘅《花园对窗》啊！
1: 啊，王姑啊，你睇嗰边有副象棋摆在桌上，不如你同姑爷对局，赌下亚视一庄啊！
2: 哎呀，嗰姑爷又点会下棋呢？佢系个粗军汉啊嘛！
1: 多嘴。你快上前问佢下棋可擅长。
2: 知道。高姑爷，王姑问你可会下棋喎？
3: 哦，稍懂两着。
2: 稍懂两着咋？回禀王姑，高姑爷说他不会多下，只懂两着喎。

王姑说南平王府的棋不是煽动的，大下300两金，小下300两银，再小也要300寸钱。

高慧德，绝不准为变呢。莫讲三百两金，就算三千两、三万两，压也看不在眼内。

0: 有冇得再少啊？
1: 再少就一个碎钱咬开三边啦。
0: 哎呀，高姑爷啊，我睇你啊，连三个碎钱都怕拎唔出嚟咩？
1: 快去传话。
0: 知道。回禀皇姑，高姑爷说昔日镇守高平关，何等富贵，莫说是三百两，就系三千两、三万两又有何妨？如今做了赵府姑爷，落得一贫如洗，边度有钱下棋呀？咁话
2: 哦，高姑爷咁穷，点解佢又唔借债呢？
1: 有心借债，无人放债。哎，皇姑，但不知临到输赢，哪里去讨钱，哪里去结账啊？
2: 当然是找我二哥去结，我二哥去讨啦。
1: 乜话？找二千岁去结？
2: 找我二哥去讨咯。
1: 如此说，期盘事后。
2: 睇住。
1: 做咩？
2: 红纸为上，应该我下红嘅。
1: 好，又让你下红。哎，咪住，占红不占先嘛。
2: 上面到红先黑后啊嘛，梗系我行先噶。
1: 好，好一个红先黑后，请

0: 炮打鸽子像飞田，系嘛？
1: 你识翻靓

0: 咕嘟，
1: 食咩啫？啊，好嘢好嘢好嘢！
0: 啊，开炮！
1: 我再食一只。
0: 喂，你睇清楚。

个红透香腮汗流，婚宴举旗不定，居马又不前，指路不通，实在水。

0: 喂，行啦、
1: 啊！行咗啦！
0: 行咗就到我行啦喎！
1: 你咪行
0: 嗱，我督中公侧
1: 啊！
0: 唔知唔知唔知，
1: 退手不回啊！
0: 哦，
1: 重炮将军，我就来时。要钱，愿赌服输啊嘛！
0: 喂，到底谁胜谁输啊？
1: 咁、自然系我哋皇姑胜啦。
0: 哦，哈、啊。

公子羊头盘的、哎、我行表记声

0: 是他讲差吧。
1: 是王姑讲差啦，是他听错就真，是姑姑也听错。如何？
0: 好，就算我听错了。

愁怀未解，哪得开心啊！唉。

0: 小三声，
1: 系啦，
0: 难得很啊！
1: 叫你笑下啫嘛，又唔系乜嘢，唔知有乜咁难呢又？
0: 我唔会笑。
1: 哎呀，姑姑爷啊，笑一笑就唔问你要钱啦，点解你连笑都唔会笑嘅啫？嗱，我教你啊！
0: 你教我？
1: 嗯，
0: 点啊？哎呀，多蒙指教啊！无论我生性粗犷，我唔晓笑噶啦。
1: 高姑爷啊，高姑爷，夫妻夫妻以和为贵啊嘛，一笑解千愁，恩爱到白头，你仲系笑一笑啦。
0: 好啦，
1: 笑啦，
0: 好啦，话佢听啦。
1: 笑啦，笑啦，
0: 嘻嘻，哈哈，哎呀，笑唔出啦。

0: 系二千岁安徒练武嘅洪拳式。
1: 可咁样我系加比拳。
0: 哦，莫非想嚟比武啊？
1: 正要比武。
0: 好，黄高远打末将怨培。
1: 二千

0: 该饶你无知的，否则啊，拳头冇眼。
1: 你咁点样？
0: 手下无情照打。
1: 啊！打得好响啊，声响不痛。
0: 我打得有情噶。
1: 仲话打得有情添，高姑爷，人哋个面都俾你打红晒咯。丫鬟过嚟，你上前问佢，那刀枪架之上放的是什么？
0: 不必多问。乃你二哥练武嘅刀枪剑戟，
1: 可知我赵家枪法犀利，
0: 我诚心领教啊！
1: 而且丫鬟抬枪时候，
0: 来啦，
1: 练命。小丫鬟，你看这枪尖十分锋利，万一毒伤咗，咁点办啊？
2: 你估高姑爷真系敢打皇姑咩？
1: 哎呀，头先唔系打咗啦咩？打得几响啊！
2: 哎呀，咁点好呢？
1: 不如我哋揾块石头将枪尖磨骨，咁唔系得咯？
2: 哦，快啲啦，快啲啦！得啦得啦，
1: 有请王爷。
0: 上一棵松，
1: 青松到底怯西风，
0: 低头不是高怀德。

日且追。这丫头不知分寸，咄咄逼人，这回不来又自可，若然追来，故意将他刺倒，把他教训一番。

0: 赵美容汉生，今日叫你知道我高华德嘅银枪厉害啊！
1: 系啊，咪你日公爷夫妻换晒喜可当真啊！
0: 哼，他仗势欺人，实在可恶！汉枪，
1: 哎呀，阿华，
0: 阿华，你仲打唔打？
1: 王姑啊，快啲话唔敢啦，快啲啦，行开，
0: 啊，
1: 行开你哋。
0: 点打唔打？敢唔敢？当真之错，饶你呢一次，如若不然啊，哼，我把枪将你一吉两吉。
1: 哎呀，二哥，王姑唔使怕，枪尖早就俾我哋磨掘咗啦。吓，点解你唔早讲啊你？王姑，快啲起身啦！年少夫妻打是情来骂是爱，你睇王姑跌在地上，难道你唔心痛咩？
0: 唉，我又唔心痛之理啊，但系佢
1: 点啊？
0: 唉，由得佢啦，
1: 快快把王姑扶起啦。去啦，姑爷。
0: 好啦，唉。王姑千岁，你睇天色唔早啦，等我扶你翻去宫闱休息下吧。

0: 由罗品超同红红主唱嘅《花园》对唱，上下两卷啊，分别喺两个时段度放送俾大家听晒啦，希望大家都喜欢啦。
1: 想提升自己，
2: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2: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0: 时间嚟到下午4:36，话咁快就要送上最后一首在节目内的歌曲带给大家了。在播歌之前要跟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92%，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6:30。送上给大家的有李龙和南凤合唱的《白兔会之咏归团圆》。

0: 老伯，呢树有定金，你收咗佢咧。
1: 好汉不愁金，不愁银。
0: 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呢？
1: 阿妈，
0: 收茶吧。
1: 阿官，老汉焉敢愁金愁银呢？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
1: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1: 客官啊，我中横老泪。如泉啊，光低头入数你家中有位太公名李王啊，佢生来一女自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鸭汉啊！
0: 老伯
1: 吓，
0: 你唔可以背顶闹人咯、
1: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啊，非闹不可。错将黄鹤去配鸳鸯，客官啊，你若到汾阳嘅王啊！挂上招啊，夫帮，多要找菜。

看佢跑下了中空，去为俘虏我嘅眉须耳疮，你带我焚药诶，王啊，我若啊见过刘三哥，得你我亏心咩看啊？我挥拳问个狼，只为救爱难啊忘，前尘像记心肠，我拉佢。

0: 官，你帶我去，你帶我去啊！
1: 慢，老伯，你不用義憤填膺。我想三娘夫婦總有日團圓會面嘅。
0: 此
1: 老伯
0: 啊，
1: 請問此處可入一個小兒歌呢？
0: 小兒歌，客官所講，莫非便是紅信啊？
1: 正是紅信啊！如今他以身榮顯貴，在於村內行完半里，你若見此人啊，便知那流浪的下落啦。
0: 幺二过当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哇！二哥在即系咬啊，迟回。

0: 問客官，收了個錢債啦呢呀？
1: 周債前邊，
0: 周債前邊，預先上岸邊走走。走

0: 们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姐，
0: 哎呀，边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薄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慢慢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夫奴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想必是浪蝶狂风更难招惹。
1: 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
1: 啊？日不发，即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李鸿一夫妇冤仇。好，我，吼吼。

0: 同宋子，未知道你两父子可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噶啦。
0: 哎呀，好啦，可以今日我打水井旁见一孩童找寻白兔，他自认是旧州岸父之子，莫非你？
1: 那小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唔信。

0: 神歌，论上未有望。你为何泪满腔积？
1: 故世迈积年，
0: 今夜愧回在故乡。
1: 不世是风，倘若令苗中咬切落，不让与他人，为何今日的战士救周安苦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的刘大？
0: 冇错咯，当年的刘大就是今日的案府，今日的案府咪就是当年的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此树有枝秀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里面将似金章砸落深潭之内吧。
1: 护、哎、你早去早回，记得为遗妻吐一口不平之气，
0: 边去边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你有保重啊了。
1: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白兔松会之荣归团圆，带来李龙和蓝凤的歌声。时间来到差不多下午五点钟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去到尾声了。蓝蓝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同大家再在大庆联播之中相会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峰会开幕式致辞，形容香港清华同学会凝聚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社会各界发挥所长，成为推动香港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亦都是连接香港同内地科技同产业过去同未来的桥梁。孙东话，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并正系积极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嘅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认为，清华人有丰富人脉网络，系推动香港发展嘅珍贵资源。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同埋同车辆使用有关嘅罪案，拉咗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仲被扣查紧。行动中，警方截获2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的电子烟枪，以及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5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5角大楼计划在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创知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带车多。咁就系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创知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 中环和山顶是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的11点钟，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的支路。另外，直至到星期二，即是5月5号的夜晚11点59分，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的缆车里亦都封闭，期间上址的的士站停用，城巴路线 15C 停驶。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点50分，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5点5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已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该区，同时

0: 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想提升自己，
6: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6: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7: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祝福你啊！星期天咧系一个星期嘅第一日嚟嘅，咁我哋有个好嘅开始咧，就系成功嘅一半啦。今日拣咗啲歌，希望你中意啦。你知道我成日都有播英文歌，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听收音机啦，真系唔系好多时候我听到英文歌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 Albert Au 啦，咁我就好中意听佢个节目嘅。我觉得咧系听到好多好有质素嘅音乐。咁当然有啲系本地嘅音乐人唱噶啦，有啲就系佢播噶啦，有时佢自己唱啦，咁好正。好，先拣咗呢一首《Love Is All Around》。

有时咧觉得咧，即系白天不懂夜的客。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只系日间生活嘅，你冇咩特别牵挂嘅，你可以真系熄灯就瞓着觉嘅，冇嘢，恭喜你，你系身在福中啦。因为咧，你真系除咗健康之外咧，你系好似冇乜嘢忧心咁样，系咪？佢呢度佢话咧 ，Night are forever without you。

James Taylor 咧，其實有我諗我大大話話有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歌，但係呢一首歌係一諗起佢個名字就會啪啪即刻就出翻嚟嘅。佢話唔好俾我有一個咁樣嘅 lonely night 啦 ，Don't let me be lonely tonight。

有时我哋唔明白点解佢会做呢啲嘢，点解佢会讲呢啲嘢，点解佢会变成一个咁样。其实冇得解嘅，因为如果你明白佢经历过嘅嘢，或者系你真系好似呢首歌讲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如果你真系睇得到我脑海里边点解我嘅 priority 系咁咧，即系我先后次序点解会系咁咧？究竟我嘅轻重系乜嘢咧？究竟我对价值观啊，或者系感情，即系好多嘢，你唔系佢，佢唔系你，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真系要你自己经历先至会知。所以有时我觉得听歌咧三分零钟，但系教咗我哋好多嘅智慧，啱唔啱啊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一切都成咗往事嘅时候，有啲就话哦冇紧要啦，再见亦是朋友。有啲就话哦冇啦，我哋嘅爱都唔再存在，只系友情。无论你俾咩藉口都好，我自己觉得咧，即系真真正正嘅爱咧系不死嘅。我真系见过好多朋友系因为佢嘅女朋友当年同佢曾经有过一段情，而系佢到而家都仲系单身。仲喺度等緊佢話，咁即係呢啲咁偉大同埋咁即係澎湃嘅感情咧，真係有時你要見到或者係你經歷到，你先至會知道。我側邊真係好多情聖嘅，我發覺佢話After the love has gone。

正话我都同大家讲啦，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好中意咧开 party 嘅。咁开 party 咧，其实我冇乜机会去，因为我要好早翻屋企嘅，我要攞去街纸，只可以系食晚饭，但系系差唔多九点钟人哋正式开始，我就拜拜嗰啲嚟嘅，都唔使等到十二点钟，即系玻璃鞋。咁所以咧嗰阵时候咧就成日都听到呢一首歌，我啲朋友话啊你走啦，播呢只歌俾你听啦咁样，咁就系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The Drifters 的歌呢其实、都是这一种的，即是我觉得是、很直接地告诉你听我的感受。咁有一首歌是我有一段时间成日都听的，因为一讲呢你就要说是你就是你啦，又唔好话你个朋友嗰啲。因为我哋好多时呢就有啲出面嗰啲听以前听心机都系嘅，某人打电话入去就我有一个朋友佢呢就失恋，我有一个朋友又唔知借我钱又唔还，有一个朋友又唔知咩，即係每逢一讲亲个朋友嗰啲嘢呢原来系你自己嚟嘅。咁我觉得不如呢就直接啲讲。咁我真系有一个朋友话俾我听好头痛。其实就等于 How can I tell her 啊呢啲一模一样。佢话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就 Mary McGregor 嘅一首歌嚟。咁你听一听，即系其实一脚踏两船。尤其是如果我即系啱喺英国啦，咁就谂翻起戴安娜王妃佢喺访问里边，佢话三个人喺一个关系里边实在太挤迫啦。咁我觉得即系呢首歌好能够表达到，即系当你被这些关系撕裂的时候是怎样。Torn Between Two Lovers

佢一路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咁最近就翻咗天家啦，佢信咗主，佢亦都原谅到佢妈妈啦。佢嘅释怀就系佢知道原来原谅咗之后咧，自己可以得到释放。

嘅人，我都话啦，唔使到去到咁嘅决定啊啲事情，佢就算一个眼神，有时一句说话已经打沉咗你啦。所以能够咧，即系去原谅人咧，其实我觉得系真系海阔天空。仲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你系原谅咗佢之后，你系俾自己释放。听下呢首歌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其实呢真的讲对不住是很不容易的。咁所以今天就揀了一大歌出来，希望是你喜欢的啦。揀了最后一首歌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Carpenters 的 Yesterday Once More。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点50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天文台预测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的旅客按年增长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

0: 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1: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9.5%。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朝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来港。出境方面，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悭大约10分钟车程。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人士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北区居民就话，绕道沿途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林汉山报道。
2: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
3: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是不用行旧路，很多灯避开了啲灯位。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2: 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4: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嘅，而龙跃头联和区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龙跃头回旋处咧，经过我哋绕道咧出粉岭绕道，繁忙时间咧系悭咗10分钟嘅行车时间。由于个回旋处咧都系好多出入口咧，都系对驾驶者咧嚟讲系好新嘅，我哋相信驾驶者咧都要时间咧去适应呢个交通嘅安排。
2: 現場觀察所見，部分車輛駛經繞道的龍躍頭迴旋處時，一直行緊內圈，但係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設有虛實線，唔能夠轉出外圈，要喺迴旋處兜多個圈先至成功轉入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本身係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亦都觀察。

0: 察到有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线，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
1: 在龙跃头交汇处以往是虚线的，现在变成虚实线，有些驾驶人士不小心转了进去，都中了招，警方都预约了啲告票。
0: 当局说明天是绕道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都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有意見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上，初步指多個政府部門出現問題，會不會影響公務員加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回應說，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涉及六個因素，會作出不同考慮。至於推行部門首長責任制，當局會否公開調查報告？楊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傑報導。
3: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会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出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4: 公务员里面的队伍好大啦，政府部門做嘅工作有一啲係會多啲讚許，有一啲係會有一啲批評。咁喺成件事裏面咧，我哋講緊嘅咧就係我哋攞曬嗰六個因素去考做一個整體嘅考慮。我相信市民觀感咧，公務員嘅士氣嗰度都可以睇到嘅。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3: 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話：部門首長責任制本身係希望做好部門嘅執行工作，當有問題出現，常任秘書長都要為工作負責，牽涉在內嘅人全部都應該查。佢又话明白有意见关注事件嘅调查报告会否公开，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4: 个调查报告系咪逐字逐页逐行去攞出嚟咧？咁因为有时系牵涉一啲私隐啦，有时都会牵涉一啲机密嘅事情啦，或者有时牵涉一啲商业嘅一啲契约啊等等嗰啲咧，就未必一定系每个个案都系适宜咁样公开法。但系我好相信，即系对于一啲严重嘅事情咧，政府其实从来都冇逃避嘅，我哋都要有个交代。
3: 杨何培恩又话：现时公务员纪律聆讯调查大部分可以在九个月内完成。新机制之下，负责调查的公务员聚用委员会权力更大，相信调查工作会更快、更有效率。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第十四日分批安排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安排，同部分等候搬运物品的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有宏盛阁居民说，因为大火将婚礼延期，希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起上楼与单位道别。邓永林报道。
5: 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执拾，由居民带埋年迈的嫲嫲上楼。佢感谢火警当日帮嫲嫲逃生的人，又说上楼之后会同单位好好道别。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佢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
6: 爹哋留俾我嘅首饰，求婚戒指啦，
7: 好担心，
6: 因为就咁摆抬头，咁你一入门口就见到，其实越嚟越近就越嚟越紧张，跟住就开始唔系好瞓得着，因为系谂住买完之后就啱啱都讲求婚戒指就系准备结婚，咁而家我哋就唔结住咯，就搞埋间屋先。
5: 中午过后，陆续有居民拿住家当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70几岁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他的单位部分墙身被熏黑，单位入面的物品没有被销毁。他说今日天气比较热，上楼需要用多些力气，已经拿回大部分需要的物品。
8: 目标拿的东西都叫做都攞得翻啲相簿啊，咁可能即係我自己我老豆有啲可能極具紀念價值嘅嘢咁樣，咁始終係唔捨得 即係間屋企啦，咁始終都住咗四十幾年啦，但係都即係叫做我諗我哋叫好彩咁，起碼即係屋企人都平安。
5: 至於喺宏盛閣十四樓住咗三十多年嘅何小姐，執咗二十一袋物品離開，佢受訪嘅時候一度感觸。
7: 單位狀況唔係真係太差嘅，但係都係可能係樓下燒得高温得滯，所以令到我啲地板都黐住咗一啲嘢，所以都溶曬。咁其實我好多嘢都係膠箱度嘅，咁我諗住喺膠箱係可以攞翻走嘅。咁但係最終落唔到。當你一入屋望到自己間屋變咗咁咧，我想象唔到，即係我想象唔到我係兩年前裝一間屋變成咁。
5: 首輪執拾安排會喺聽日結束。當局早前表示已經收到大約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嘅安排同埋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据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国，不过预计不会同中方重要人物会晤。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去改善中日关系。梁正涛报道。
9: 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執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昨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即是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访华。报道说西村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陷入停滞。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另外，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发言人说，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得悉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表示，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伊朗传媒就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的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摆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依家个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亚萨迪就表示，伊朗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好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

0: 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報道說，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當中要求停火兩個月，但伊朗在回應中強調各項建議應該在30日之內確定結果，並且重點應該放在結束戰事而不是延長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應。法爾斯通訊社報道就形容伊朗透過方案劃出堅定的紅線，就結束戰事提出明確的路線圖。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道。
1: 在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首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人在第二盘继续拉脚，并各自保持发球局至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话，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话，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中等。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醒你了。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是有演唱会举行。散场嗰阵，港铁会按需要加密列车班次。而送皇台道上落客区将会有11条特别巴士线视乎现场情况开出，直至到完场后约45分钟。另外，轮候的士的时间预期亦都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候或者尽量选择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是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启城街和送往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在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的晚间工程，启德隧道是有日常清洁检查和维修保养，由凌晨的1点去到早上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管道封闭，去观塘方向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另外，湾仔交汇处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去到早上5点半，沿住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的车辆。

0: 禁止经湾仔交汇处支路转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2: 今个星期的五台新歌推介有蓝伟霆蓝蓝。有冇啲乜嘢你做咗第一次之后，你第二次发誓永远都唔会去再做嘅咧？就好似陈容咁，下不为例。

呢首歌嘅歌名其实喺首歌里面出现咗好多次噶啦，就系、是、哎哟，我哋手机肯定有啲相唔舍得 delete， 因为记录住一段旧嘅开心时光。可惜人物全非，唔小心碌到嘅时候，个心又有啲戚戚然。不如学下钟慧彤咁，将啲相保存到典藏区。

你啲节奏快啲嘅歌啦。下一首介绍俾大家嘅有 Sika 贺乐瑶嘅新歌《深宵别离外》，听落去系咪有啲熟悉嘅感觉呢？因为系改编自经典金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侵蚀你啲时间嘅虫，你惊唔惊咧？用 Pandora 嘅时光之灰嚟结束我哋今日五台新歌推介，拜拜。

0: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Zai, 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嘅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不自觉咁样帮佢哋贴上唔同类型嘅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嘅作品《又系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嘅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齐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嘅议题。
7: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6: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7: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驾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有上到驾驶

0: 仔改进课程啦，嗰一啲嘅经历，嗰啲嘅画面咧，我都觉得好有趣，亦都好深刻。我都好想记录低佢，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点样透过揸车呢个文化里边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呢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好多唔同嘅睇法嘅，除咗驾驶文化，除咗女司机之外，其实呢个社会亦都充斥住各种各样嘅标签。咁我都想透过呢一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系点样开始去标签一啲嘢嘅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除呢啲标签咧？
1: 又系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主内平安，我是今日的讲员，来自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麦慧华会理。天降甘霖今年的主题是失落中的平安。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旧约圣经当中路德记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篇幅很短，但是故事是很曲折动人，当中的人物亦都很吸引人的注意。故事讲到一对夫妇带着两个的仔，为了逃避饥荒，离开了家乡伯利恒，去到外邦的摩押地。后来一家之主离开这个世界，两个儿子娶了当地的女子，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角路德。可惜不久之后，两个男丁都先后离世，一家三个寡妇前路茫茫。奶奶拿俄米就劝两个仍然年轻的媳妇回娘家，将来可以再嫁。但是路德坚持要跟从奶奶拿俄米同埋佢所侍奉的上帝。最后两个人就一起返咗去伯利恒，经历咗喺各种嘅失落里面上帝所赐俾佢哋嘅平安。我们可以先注视一下路德的失落。她不单止失去了丈夫，当她决定陪伴拿俄米去她的家乡伯利恒，她失去了同娘家的联系，同埋她很熟悉的家乡摩押地。她选择接受奶奶所相信的上帝，放低了自己原本的信仰。到了伯利恒，她又要面对着生活的困难，他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们会看到，虽然他面对着失去，但是他十分之有情有义，他没有离开他的奶奶，愿意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付出爱和同行。你最近是不是处于失落当中呢？可能你曾经失去了亲爱的家人、亲友，或者是重要的关系、熟悉的环境，信仰生活可能有些改变，亦都可能是好像路德一样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们的内心亦都可能经历失落，缺乏了安全感，缺乏爱，在艰难的境况里面

你是不是仍然有力量去爱，和其他一样在困境当中的人去到同行呢？我们会见到路德在失落当中是靠住上帝的恩典找到平安。路德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她相信上帝的律法会为她和她的奶奶留一条生路。按照住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庄稼所掉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路德就对拿俄米说，让我到田里去拾取麦穗，我在谁的眼中蒙恩，就跟在谁的身后。我们的故事里面的男主角波亚斯，他拥有一大片的土地，并且在收割田地的时候愿意遵守律法。当路德去到波亚斯的田地拾取麦穗，他和拿俄米都获得足够的粮食。当你面对着不同的失落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信靠上帝？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而感受到平安呢？最近我为一位患重病的女士去到施行洗礼，她表达说自己信了主之后信靠上帝。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而感受到平安呢？最近我为一位患重病的女士去到施行洗礼，她表达说自己信了主之后内心有很大的平安，她的家人都见证她的改变。她患病之后其实情绪不是那么好，但是信了主之后平静了很多。

上帝俾以色列人嘅律法，唔单止保障穷人、寡妇有粮食，亦都保障咗家族能够有土地同埋后裔，可以让呢个家族继续生存并且延续落去。昔日以色列人进入到上帝应许嘅迦南地，上帝系将土地分配俾

每一个支派的人民，并且透过律法让家庭的成员可以互相帮助，延续土地的继承权。拿俄米的丈夫原本有自己的土地，很可能因为饥荒而变卖了田地，先至迁往摩押地。按照住利未记25:47-49，律法是规定家族里面的近亲如果有能力，这些近亲例如是叔、伯、侄等等，他们是可以为亲人去到赎回土地。另外在申命记的25:5-6提到，如果有以色列人娶妻之后未有子嗣留低就离开世界，他的兄弟是有义务去到娶寡嫂，生了仔之后就要归在死了的兄弟的名下，让他可以留后。这个律法后来亦都延伸至到其他的亲族当中。拿俄米他观察到波亚斯是一个遵守上帝律法的好人，在整段收割的日子他一直都很善待路德，而且波亚斯亦都是他们家族里面的亲人。拿俄米为到路德的将来去做打算，他就教路德在收割工作结束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去到找波亚斯，提醒波亚斯可以按照住律法为到路德赎回亡夫的田地，甚至可以娶路德为妻，为已经离世的亲族留下后裔。路德记3:9，路德是向波亚斯去求婚，他这样讲，他说：我是你的侍女路德，请你用你衣服的边来遮盖你的侍女，因为你是可以属我产业的至亲。结果波亚斯的确按照律法的要求赎回土地，亦都迎娶了路德。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一个仔，所有人都迎接着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路德记的故事里面，上帝似乎很低调。平时我们看圣经的故事，上帝很多时都会很高调地出手，他会向他拣选的人直接讲说话，很多时亦都会以神迹奇事去改变事情的发展。但是我们去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没有跟任何人直接讲话，亦都没有一些很伟大的神迹奇事发生。上帝是透过他的律法和愿意遵行律法的波亚斯，让路德和拿俄米体会得到上帝很真实地临到他们当中，关怀爱护保护他们。我们平时是怎样看圣经当中的律法的呢？我们会怎样理解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和要求呢？当我们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催促我们，要我们去回应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是很欣然地去回应，抑或是充满着很多的挣扎呢？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美善的，正如耶稣指出，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和爱邻如己。上帝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爱当中去到生活，在爱当中互相的扶持。当我们面对上帝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靠主去胜过我们的自我、自私、欲望等等的罪，才能够跟随上帝美好的心意而行。有一位教会的姊妹阿平，她的爸爸在她读中学的时候选择了跟第三者一起生活，离开了原本的家庭。之后她的爸爸只会在大时大节才回家吃饭。当她的爸爸步入晚年，患上脑退化，阿平她很尽力地为爸爸安排不同的照顾服务。当病情越来越恶化，就帮她安排入住护老院。爸爸再婚所娶的那位女士，有时都会打电话给阿平去到诉苦，讲给阿平听照顾爸爸有几咁的困难。阿平觉得要听他的电话，要去安慰他，真是很不容易。他很感受得到，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爱，
佢真係好難有心力去到照顧爸爸同埋爸爸嗰位嘅太太。路德記令人感動，正正就係故事裏面嘅主角，佢哋能夠突破自己嘅限制去到愛，去到付出。佢哋成就咗上帝律法當中嘅美意，佢哋甚至成為咗彼此嘅救贖。

路德记第三章，当路德去请求波亚斯为他属地，并且暗示他可以娶他为妻之后，波亚斯提到有另外一位的亲属在血缘上比他更加亲近，是可以优先去属地的。然后第四章就讲到波亚斯去找这个人，在城门口找长老去做见证，讲明了这件事的始末。这个人觉得如果他去为路德属地，其实是一件很蚀底的事，所以他放弃了承担责任。最后波亚斯就按照住律法属地和娶了路德为亡者去留后。按照律法的定义，波亚斯就成为了路德的救赎主。今日我们基督徒的理解，救赎主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啦，但是救赎主这个观念其实是源于在亲族属地的律法里面，当一个人愿意承担属地的责任，他就成为了受助者的救赎主。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波亚斯很明显就是路德和拿俄米的救赎主。但是路德愿意和拿俄米回到去巴利行，拿俄米愿意为路德的终身幸福去打算，他们其实也都是彼此的救赎主。当然了，如果不是有上帝真正的救赎主在他们生命当中去到工作，这一切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我们有时以为救赎的工作只会发生在耶稣基督钉身十架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去到发生。我们以为救赎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赎主。其实在生活当中，上帝的救赎仍然都是进行当中的，而且是我们都可以参与的。即使我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困境当中好似路德和拿俄米，我们会看到上帝仍然能够使用他们。当我们在各种限制里面，上帝仍然能够透过我们去到工作。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路德记的故事，一个由失落去到平安喜乐满有恩典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上帝似乎很低调，但是其实他一直都在这里。他从来都没有忘记拿俄米和路德，他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到工作，并且透过律法去彰显他的恩惠慈爱。我们会发现，当人愿意信靠上帝，愿意遵行上帝的心意，人和人之间是可以成为彼此的救赎，一起参与在上帝救赎的工作。路德记的完美结局是波亚斯和路德的小朋友出世，一个的孩子是大卫王的祖先。如果我们很熟悉新约，我们会记得耶稣的家谱当中是有路德的名字，他成为了救赎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今日假如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在困难当中，希望你都能够相信上帝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在我们当中吗？当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彼此互爱互助，上帝的恩惠慈爱就能够透过我们去到显明。愿上帝赐福使用我们。阿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嘅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昼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嚟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系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政府星期二會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增長4%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季度增長。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加6%，預測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估計，預料帶動全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至超過2400億元，按年增加9.5%。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陳茂波強調，地緣政局雖然帶來一定的挑戰，但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不斷湧現。國家"十五五"規劃正是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發展過程當中，正是更好地發揮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閣和宏泰閣居民繼續獲上樓執拾，是獲安排上樓執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到場視察，和部分居民交談，又感謝所有參與上樓安排的人員。住在宏盛閣18樓的鄺小姐和男朋友幾年前買入單位，原本已經完成裝修準備結婚，不過因為大火而要推遲舉行婚禮，她最希望可以拿回鑽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長者一齊上樓與單位道別。

0: 首輪執拾安排聽日結束。當局早前話收到大約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之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同時間表。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烏克蘭不願意達成協議，俄羅斯會透過持續而且加強的軍事行動令基輔當局接受，但透過和平協議實現目標，即是以談判手段解決問題，對俄方來說依然是優先選項。佩斯科夫又說，雖然面臨嚴重的能源危機，俄羅斯的利益依然得到保障，烏克蘭對俄羅斯石油基礎設施的打擊只會引發更大的石油短缺，並可能導致油價進一步上升，而由於燃料價格上漲，俄羅斯企業和國庫收入反而會增加。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日表示，烏軍再次對俄羅斯影子船隊實施制裁，在新羅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襲擊了兩艘俄羅斯的運油輪，這些運油輪現在已經無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五月份嘅开始嚟到 K 歌 K 歌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一个嘅长周末啊，咁啊，听日咧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咧又开始翻工啦，咁啊下个礼拜咧亦都进入系立夏啦噃，即系进入立夏之后咧，我哋就天气真系慢慢咧每日都好热啦吓，不过唔紧要，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嘅晚上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咧都有张惠基喺度同大家舒压之余唱下 K 歌，亦都系解下闷解下热嘅，凉凉爽爽咁样嗱留喺屋企唱下歌，听下歌。

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听翻只经典嘅作品咧，先至揭晓咧今晚我哋唱几多个字嘅歌曲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哋有潘秀琼姐姐。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拣嘅歌系五个字。
2: 五个字嘅歌曲当然啦，五月份嘅开始啊，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咁精彩嘅节目，梗系唱翻啲五个字嘅歌曲先啦。五个字嘅歌曲嚟拣嚟咧，先呢一只相当经典嘅作品，由白光姐姐去演绎，等着你回来。

好啦，唔该晒白光姐姐嘅等着你回来啊！咁其实头先咧我播嘅时候咧，我谂紧啊播，如果没有你好啊，定系等着你回来？终于我哋拣咗等着你回来噶。接住落嚟咧，亦都有咧啊佩蕾姐姐嘅出场啦。嗱，佩蕾姐姐嘅有一只叫做《默默的相思》，我自己好中意嘅。今晚咧就同你一齐去唱下呢一只《默默的相思》，佩蕾姐姐。

一直已经成为世界名曲了，也改编了很多不同语言的版本，在国语版本也有默默的相思贝女姐姐的。讲开一些国语经典的作品，以下的这一只歌曲我都经常都会送给大家听。这个地方我们又称呼它做绿岛的。绿岛里面夜晚黑的话，徐徐晚风吹送之下，会有什么音韵出现呢？司马音为你带来这一只经典。

哇，喺相当之经典嘅作品啊，仲有啲炒豆声嘅味道啊，即系黑胶唱片嘅时候嘅嗰种味道喺里边啦吓。唔该晒司马任姐姐噶，接住落嚟嘅呢一只歌曲咧，我自己咧好多时候都会送俾大家听啦。咁啊，而呢个五个字嘅作品咧，真系我觉得啊不得了，因为咧当我每次听嘅时候咧，我都会咧谂起佢一啲嘅即系广东话版本嘅作品嘅，因为咧呢个歌曲曾经咧就系出现过咧啊唔同嘅广东话版本，今宵多珍重，翠萍姐姐。

好啦，咁啊，一首快少少嘅，好唔好啊？快少少嘅作品咧，我哋有张露姐姐一啲嘅外语歌曲，将佢变成咧就系国语嘅作品。给我一个吻，张露。

张伟基，基哥 ，K 哥。有啲朋友咧就话啊，张伟基咧有时播国语歌曲咧真系好经典啦，不过咧又有少少偏心、哦。偏心啲乜嘢啊？就系咧好多时候咧一啲比较近代啲嘅国语作品咧，有时女歌手出场嘅时候咧都冇嘅。

唱到一隻國語作品咧，我哋進入一啲粵語流行歌曲嘅世界嚇。啊，係呢一位嘅朋友咧，唱過無數無數嘅經典嘅作品，有重唱，亦都有自己嘅作品。佢係蔡琴，蔡琴嘅《我有一段情》。

讲起蔡琴姐姐嘅呢一只歌曲咧，曾经亦都咧有成为过咧广东话嘅版本啊，就叫做《烦恼也为情》，唱歌咧就系林志美，收录喺佢第二张嘅个人大碟里边。至于第一张嘅大碟咧，志美已经咧就系去演绎咧蔡琴姐姐嘅一啲嘅作品嘅广东话噶啦，就系、是《你的眼神》啦。而提起佢嘅话，不如听听以下嘅呢一只其中林志美成名作品《感情的段落》。

八十年代嗰时候咧，呢个歌曲咧，尤其是八十年代头啦，好多咧，大家咧都会感觉到咧，好清新嘅，有一种咧好有城市嘅都市嘅味道喺里边啊。呢一只咧，跟住落嚟，你又有啲咩嘅感觉咧？风里的缤纷，阿 Roof 曾路达。

又流行嘅歌曲嘅感觉相当之重嘅一啲嘅节奏啊。至于以下落嚟嘅呢一只嘅歌曲咧，就系、是、中国风嘅味道噶。叶倩文打入香港市场之后咧，有呢一只嘅歌曲《愿死也为情》。

是时候将伟基准备咧去呢一个嘅电影院里边准备一只好好听嘅电影作品俾你听，因为基哥院线即将要开始播放电影，咁呢一刻你唱埋呢只歌曲就入嚟揾我啦吓，《星光的背影》徐小凤。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爆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远线。

进入基哥院线为你带嚟咧《让饭执道》嘅电影其中之一部啊吓，咁啊呢一部电影就系又有嘉明又有玫瑰呢一个嘅组合，就系周润发再加埋咧张曼玉。而当年相当之唯美嘅电影拍摄之下咧，将呢一本小说咧，哇喺个画面上面出现，有呢一只嘅主题歌曲《最后的玫瑰》，因你。

0: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炮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1: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0: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再度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以西地区，并预料会喺未来一两个钟逐渐靠近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冷风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说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35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69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西九龍高鐵站來香港。出境方面有超過253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起上楼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说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

0: 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襲擊兩艘俄羅斯運油輪，這些運油輪已經無法使用。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是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后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美以南、三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起晒音乐咁，有什么大事宣布啊？
7: 是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Hello， 我系 CIBS Latino Dance 嘅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1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12: CIBS 人人廣播。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0: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想提升自己，
2: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0: 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2: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4: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节嘅基哥 K 歌，听完八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男歌手准备咧去演绎佢哋五个字嘅作品啦。听一听呢一只咧，我哋六十年代甚至乎七十年代头咧，都相当于流行嘅一啲粤语作品先。呢位嘅朋友咧，佢唱好多名曲嘅都吓，咁啊，而其中之一嘅咧，佢重新再演绎咧就系《荷花香》啦。啊，咁大家都会谂到有好几位嘅歌手曾经唱过啦。而今晚咧，请嚟咧有刘凤萍姐姐去演绎《荷花香》，跟住进入我哋五个字男歌手嘅世界。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五个字嘅作品，男歌手嘅歌唱技巧要演绎俾大家去回味一下。

啦。呢一首歌曲本身咧就系许冠杰阿 Sam 去唱嘅，但系咧换上咗郑锦昌哥哥去唱嘅话，会系点咧？打着英雄传。

哇！呢啲耍雀嘅聲音咧，你係咪好吸引你咧？喜歡打麻雀嘅朋友，你聽到啲耍落嘅聲音，會唔會即刻就係一路唱歌一路耍落啊？仲係約翻幾隻腳添？可愛的人生跟住會出場啦，因為國語歌曲咧，我哋有請青山哥哥作為代表唱一唱呢一隻可愛的人生。

唔该晒，系可爱嘅人生有青山哥哥吓，歌曲悦耳动听咧，好多时候你都会摆入脑里边，或者甚至乎背咗只歌去都唔定吓。可以话咧，好歌就一定要咧，我哋延续落去，将我哋呢一种嘅成全咧，慢慢咧传俾下一代啊。听好歌，唱好歌，基歌、K歌，好歌献给你，罗文。

好歌献给你，跟住嚟呢首好歌系属于边个嘅咧？就系属于我师兄蔡枫华阿 Ken 哥啦。Ken 哥嘅何必曾相识呢一下时候送俾你听，识唱嘅跟住蔡枫华一齐去唱啦。

张伟基，基哥 ，K 哥。好啦，咁啊，唱咗有几只咧，即系相当之好听嘅作品的时候，呢只歌都非常之好听。有阿 Lam 林子祥出场啦，咁啊啊，发觉咧有一段时间都冇播噶 Lam 嘅作品，今晚就拣咗《谁能明白我》咧，希望同大家一齐唱下 Lam 嘅歌曲。呢一刻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咧？明白就拎起你支麦啦，《谁能明白我》林子祥。

好啦，咁啊，进入另外一位嘅男歌手嘅音乐世界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咧有呢位嘅朋友啊，呢位嘅朋友咧，佢啊真系系我个师兄之一嚟嘅，大师兄。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听完基哥 K 歌咧，如你都会可能听到佢嘅声线，欧瑞强 Albert， 那天再重聚。

清新嘅作品咧就系接踵而嚟啊！咁啊，而呢一只歌曲咧亦都系咧呢位朋友嘅成名作嚟嘅，《眼泪为你流》。当年你见到 Danny 仔嘅《眼泪为你流》嘅呢一张唱片封面嘅时候，你就觉得哇，系、哎、嗰时候真系诶，好、哎、刚刚读完书啦，咁啊嗰种清丽嘅感觉相当之强烈啊！好啦，唔好讲咁多啦，呢、这个时候咧，听听陈百强嘅《眼泪为你流》啊！

眼泪咧总会流完嘅，咁啊，我哋咧系喺爱情方面啊、事业或者系人生里边咧，要振作起嚟，我哋咧继续喺人生里边出发啦吓。咁啊，要出发得开开心心嘅话咧，你有好多即系抒发感情嘅方法嘅，唱一只歌啊，一只好嘅歌曲，可能咧令到你更加开心都唔定。如果系嘅话，就要跟谭咏麟校长一齐去唱一首好歌。

差唔多咧，我要揾张专辑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一位歌手嘅其中一只大碟里边精彩嘅歌曲吓。好，咁啊喺呢一刻咧，我哋同呢位朋友一齐唱一唱呢一只歌曲。呢只歌曲咧本身都系国语歌嚟嘅，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广东话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系属于关正杰《大约别离时》，转头寄个唱片房见啦。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进入基哥唱片房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咧啊，基哥唱片房咧好少可咧就系介绍国语嘅专辑，嗱，今晚就啱晒你河车，啱晒你口味啦，因为呢位朋友咧唱国语歌相当之好听嘅，好清澈嘅，咁啊呢一只歌曲听听先，何日君再来，费玉清。

曾经演绎过无数一啲经典嘅作品嘅呢位朋友咧，亦都推出过一张大碟咧，将旧歌重新编曲啊！《何日君再来》系其中之一只，而至于以下呢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喺大碟里边出现嘅就系《天上》。

轻松嘅节奏咧，似乎咧话俾大家听咧，哎，就快要讲拜拜啦，因为要下个星期再见啦，时间差唔多九点钟噶啦，一阵间咧会有星月争辉艾力主持噶吓、啊，好，咁啊喺呢一刻咧，我哋送一只咧就系喺大碟里边重新去演绎邓丽君嘅一只嘅作品《再见我的爱人》，费玉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嗱，下个星期咧就系母亲节嚟噶吓，咁啊好啦，咁啊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刻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和与车辆使用有关的罪案，拘捕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接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电子烟枪和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路透社引述梵蒂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期间，预料星期四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会晤，将为近一年来教宗和美国内阁官员的已知第一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较早时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防长克罗塞托会面。梁十四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去年五月就职之后曾经同鲁比奥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

0: 至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想提升自己，
6: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2: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儿，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6: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7: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8: 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
1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历为大家所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每逢踏入五月的时候，我就好想同大家一起去缅怀一位华人的传奇巨星。因为这位华人传奇的巨星，他的歌声可以说影响整个华人的社区。为什么这样说？曾经有人提过，有华人的地区一定听得到邓丽君的歌声。邓丽君的歌声可以说传遍两岸三地所有的地方，就算世界所有有华人的地方都一定听过邓丽君的名字。可想而知，邓丽君这个歌声可以对整个华人社会有影响咁深远。其实邓丽君佢个歌唱历程嚟自佢由喺60年代初期参加歌唱比赛开始，而佢喺早年嘅时候多会演绎一啲前辈嘅作品，而令人哋留下深刻嘅印象。无独有偶，由佢最后一张嘅面世嘅张纪念嘅专辑入面，佢重新演绎一啲前辈嘅作品，而佢嘅歌声令人哋印象相当之难忘。我就揀嚟佢重新演绎顾眉姐姐一首嘅作品，作为今日节目开始嘅第一首歌曲，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不了情》，作为今日开始纪念邓丽君特辑嘅第一首歌曲。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不了情》，而令我谂起咗好多邓丽君嘅故事。点解咁样讲？邓丽君呢位咁传奇嘅歌手，由佢出道成名，到佢去踏遍咗喺呢一个嘅台北、香港、东京、新加坡、印尼等等不同地方的足迹，而他的影响深远的歌声之余，而他待人接物的处事令我非常之尊重。刚才为什么揀来不了情？记得80年代初期，邓丽君可以说是红翻整个的华人社会。当时他去到这个电视影城准备参加欢乐今宵的节目入面，顾薇姐姐亦是在这个后台。远远邓丽君见到顾薇姐姐走埋去面前，就跟她讲：顾薇姐，你仲记唔记得我啊？点会唔记得呢位传奇嘅巨星？佢嘅歌声响遍乐坛，而邓丽君亦系相当之尊重嘅前辈。见到顾薇姐姐喺度，专程特别走去面前同佢打招呼，一啲架子都冇。但系呢一方面，邓丽君就已经令人相当之对佢嘅尊重。邓丽君尊重一啲嘅前辈，仲有以下落嚟呢几首嘅歌曲，一定要同大家介绍。邓丽君喺60年代末期嘅乐坛入面，佢嘅歌声相当之吸引咗整个华人社区嘅注视。姚莉姐姐去到台北去发掘新人，第一个上签嘅就系邓丽君。但系可惜，有其他唱片公司比姚莉姐姐快咗一步，未能够正式邀请佢喺旗下公司合作。姚莉姐同唱片公司安排，特别为邓丽君安排咗一部嘅电影《歌迷小姐》。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姚莉姐姐尝咗佢嘅心愿，可以同邓丽君合作。喺呢张电影原声大碟入面，姚莉姐全部为邓丽君去监制。我就揀嚟两首歌曲同大家分享。第一首嘅就揀嚟邓丽君重新演唱佢嘅《八个娃娃》。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演唱姚莉姐一首嘅名曲《八个娃娃》，我相信当时姚莉姐亦系相当之开心，同到佢一位好欣赏嘅歌星去合作灌录唱片。邓丽君演唱一啲前辈嘅歌曲，令人哋印象难忘。特别有一首佢重新演绎佩蕾姐嘅作品，喺台北嘅乐坛入面，亦系相当之受欢迎。我记得夏丹姐姐曾经提过，佢华国饭店演唱嘅时候，乐队领班嘅就系鼎鼎大名嘅翁清溪。佢记得有一晚，邓丽君过嚟探班，去揾翁清溪，见到邓丽君甜美嘅笑容，相当之可爱，着住条迷你裙，一对松高鞋，走到去台前入面同佢打招呼，跟住去揾翁清溪。我就谂起邓丽君曾经演唱过夏丹姐曾经谱写咗一首嘅名曲。佩蕾姐姐所演唱嘅《一见你就笑》，喺台北嘅乐坛入面风魔一时，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当时由姚莉姐为邓丽君监制嘅版本《一见你就笑》。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一见你就笑》，邓丽君演唱呢首歌曲嘅感觉，一啲特别甜美嘅声线演绎，分外吸引。当时晓丽姐姐相当之痛爱邓丽君，喺呢部电影《歌迷小姐》入面，揾咗佢旗下嘅好多个大牌嘅歌星喺呢部电影客串演出，分别有顾眉姐、潘秀琼姐姐、殷秀怡姐姐、心心姐、黄爱明等，可以话是众星拱照。而记得在当时他拍摄电影期间，适逢杨燕姐姐和青山大哥，亦有在香港登台献唱，亦被姚丽姐请到去在这部电影入面去亲自去粉墨登场，为邓丽君去客串去演唱。记得杨燕姐姐曾经提过，她参加歌唱比赛，同她一位的好朋友金玲参加黄梅调歌唱比赛双人组，攞咗冠军。单人组嘅冠军，佢就提到佢呢位嘅朋友邓丽君演唱一曲《访英台》攞奖。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邓丽君去所演唱一首凌波姐姐嘅作品。其实邓丽君嘅歌路相当之多元化，演唱黄梅调成名，不如一起欣赏她演唱凌波姐姐一首的名曲《交道》。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交道》，好多时候一啲殿堂级嘅巨星，每逢开演唱会展现佢哋嘅功架，必定会演唱呢一曲《交道》。其实邓丽君喺佢早年嘅时候演唱呢首《交道》已经相当之出色。讲开邓丽君啱啱出道嘅时候，重新演一啲前辈嘅作品，有好多歌曲都系相当之出色。虽然个配乐个水准未及佢后来嘅更加精致，但系欣赏邓丽君早年嘅歌声，可以感受到佢另外一番嘅韵味，感受到佢甜美、活泼同可爱一啲嘅感觉出嚟。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佢重新演绎刘韵姐姐嘅一首嘅名曲。刘韵姐姐有好多嘅重要嘅代表作，接住落嚟拣嚟嘅呢首嘅作品就系邓丽君演唱刘韵姐嘅《姑娘十八一朵花》，听下邓丽君点样演绎呢首嘅名曲。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邓丽君所演唱刘允姐嘅名曲《姑娘十八一朵花》。喺呢张唱片面世之后，邓丽君接咗不同嘅喺电视台嘅演唱，喺群星会亦系一位嘅常客，喺电视荧光幕上亲自去献唱，亦有不时喺夜总会登台去演唱，令好多嘅乐迷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唔单止令乐迷留下深刻印象之余，亦令好多前辈对佢刮目相看。点解咁样讲？最近去到新加坡探望潘秀琼姐姐嘅时候，同佢啲家人倾偈，谈到当时潘姐去到台北登台一啲嘅所见所闻，佢就忆述翻有一段嘅对话。记得当时潘姐去完台湾登台翻嚟，就提到有一位个歌星个子不高，但系佢个歌声相当之甜美，令佢留下深刻印象。佢就话呢位个歌星将来必定系成为可造之才，呢位可造之才就系邓丽君。因为后尾佢哋提到，原来潘姐都有买到邓丽君嘅唱片，提到呢位小妹妹个歌声非常之好。接住落嚟，我就揀你一首邓丽君演唱潘姐一首嘅名曲，亦正正反映咗当时流行乐坛一啲女歌星嘅情况。点解咁样讲？女歌星盛行一时嘅，正系令我谂起潘姐嘅名曲《女儿圈》，送上嘅版本就系邓丽君所演唱嘅。

啱啱听过邓丽君重新编曲的《女儿圈》的版本，亦是相当之吸引。记得他们曾经跟我提过，其实在潘姐的唱片房里面亦有保留一些邓丽君的唱片，还有一些拿了她的亲笔签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邓丽君出了一些新的唱片，适逢潘姐在香港的时候，她都会带张唱片送给潘姐去指正她。其实邓丽君歌曲已经唱得这么好，何须仲要去潘姐去指正呢？只不过一啲好歌想同一啲自己鍾意嘅偶像一起去分享。讲开歌曲多元化嘅邓丽君都最贴切不过。点解咁样讲？早年演绎一啲前辈嘅作品，到佢喺七八十年代佢嘅名曲相继面世，首首动听，令人哋印象难忘。其实佢喺台北嘅流行乐坛入面灌录一啲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吸引。接住落嚟，我亦好想拣嚟佢所演唱嘅一首嘅作品《菜菜》，我送呢首《台北红玫瑰》，又同你一齐去分享，送俾邓丽君歌迷会所有嘅朋友一齐去欣赏呢一首嘅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台北红玫瑰》，呢位红极一时嘅歌手，佢个歌声分外甜美吸引之余，佢有一首嘅作品，我记得佢喺好多地方登台都有演唱过，就系当时周南平所谱写嘅《高山青》，特别喺70年代初期嘅时候。香港一间嘅慈善团体东华三院举行呢个百周年嘅慈善嘅音乐会入面，邓丽君演唱咗呢首嘅作品，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唱片版本。但系今晚拣嚟嘅版本就佢喺录音室所灌录嘅《高山青》，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邓丽君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高山青》呢、這个版本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希望你哋会中意啦。讲开邓丽君嘅歌曲，有好多相当之吸引。喺60年代流行啊 ，Gogo 节奏风格嘅歌曲亦有唔少。邓丽君演唱过以下落嚟呢个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我就揀嚟邓丽君重新演绎喺电影《香江花月夜》入面一首嘅歌曲，当时由郑婷、麦韵、李子玲所演唱嘅《火鸟》。接住落嚟送上嘅版本就由邓丽君亲自所演绎嘅，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邓丽君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火鸟》呢首好充满阿高高节奏色彩嘅歌曲，邓丽君演绎得系相当之出色，所以一定要拣嚟同大家分享。其实当时喺六十年代末期，好多电影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吸引，吸引咗唔少嘅歌星去重新演唱。接住落嚟呢首嘅作品，我好多时候送上青山大哥嘅版本，其实邓丽君唱得都是一样咁出色。呢首是什么作品？送上呢首个歌曲，来自当时凌云和何丽丽所转电影入面一首个歌曲。我记得呢首个作品入面，当时凌云和陈鸿烈大哥两人在呢个嘅大银幕上打鼓去演唱的一首个作品《青春古王》。送上个版本就是由邓丽君所演唱，我觉得相当之出色，一定要拣嚟同大家分享。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连两首好有阿高高节奏色彩的歌曲，分别《火鸟》同《青春古王》。其实邓丽君演绎呢类型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相当之出色。邓丽君演唱的歌路可以话用相当之多元化嚟形容。接住落嚟，继续拣嚟嘅作品，我就拣嚟佢一位佢好中意嘅偶像姚莉姐姐嘅歌曲同大家分享。记得邓丽君同邓妈妈第一次嚟到香港嘅时候，佢拜会姚莉姐，邓妈妈千叮万嘱同邓丽君讲：你记得要学姚阿姨一样，姚阿姨歌唱得好，人品好，喺乐坛上享负盛名，你要佢为榜样。当时姚莉姐印象非常之深刻，当时邓妈妈同邓丽君讲呢句嘅说话，其实邓丽君亦系非常之尊重姚莉姐。喺佢早年嘅时候，灌录咗好多个唱片入面，喺佢第一张嘅唱片入面唱咗佢嘅一年又一年，到佢最后去拣翻一啲前辈嘅作品入面，佢唱咗《人面桃花》。可以去演绎《人面桃花》呢首个歌曲嘅技巧，亦系相当之重要。我记得姚莉姐姐好多时候同啲歌星前辈一齐去倾偈、唱歌嘅时候，都会哼哼唱唱《人面桃花》。我相信当时邓丽君再次演绎呢首个作品，都受咗姚莉姐嘅影响。接住落嚟，我好想拣你。

听完邓丽君所演唱的这首《雨的旋律》之后，看的时间就差不多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日揀选了这么多邓丽君重新演绎一些前辈的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在节目完结之前，送多首作品给大家欣赏。我就揀你一首我很喜欢邓丽君的版本的歌曲，这首是什么作品？就是她所演唱的《四个愿望》。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长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估计，预计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亦都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2: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 9.5%。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说截至下午4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

0: 有超過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35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69,000人次。而出境方面就有超過253,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北部都會區首個大型運輸基建項目粉嶺繞道東段今早8時通車，當局預計繁忙時段由上水粉嶺來往大埔和九龍可以慳大約10分鐘車程。土木工程拓展署說，今早整體交通暢順，部分駕駛者可能需時適應迴旋處出入口。有北區居民就說，繞道途經的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可以舒緩北區的塞車情況。林漢山報導。
1: 全長4公里的粉嶺繞道東段今朝8時通車，駕駛人士取道新路線，由粉嶺公路大埔九龍坑段來往石湖新村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無需再經上水粉嶺市中心的現有路段。有住在粉嶺坪斜平日要到九龍翻工的居民，今朝試行繞道之後說，沿途指示牌清晰，
2: 都清晰的時間上我感覺是節省了的，即不用走舊路，很多燈避開了燈位，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1: 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托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3: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嶺公路嘅，而龍躍頭聯和墟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龍躍頭迴旋處咧，經過愛利繞道咧出粉嶺繞道，繁忙時間咧係慳咗10分鐘嘅行車時間。由於個迴旋處咧都係好多出入口咧，都係對駕駛者咧嚟講係好新嘅，我哋相信駕駛者咧都要時間咧去適應呢個交通嘅安排。
1: 現場觀察所見，部分車輛駛經繞道的龍躍頭迴旋處時一直行緊內圈，但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設有虛實線，不能夠轉出外圈，要在迴旋處兜多個圈才成功轉入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本身是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亦都觀察到，有部分駕駛者在虛實線違例轉換行車線，被交通警員即時發告票。
4: 在龍躍頭交匯處以往是虛線的，現在變成虛實線，有些駕駛人士不小心轉了進去，都中了招啊！咁啊，警方咧都预咗嗰啲告票。
1: 当局话，听日系绕道通车后嘅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嘅时间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嘅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多个政府部门出现问题，会唔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杰报道。
5: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会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出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6: 公务员里面的队伍好大啦，政府部门做嘅工作有一啲系会多啲赞许，有一啲系会有一啲批评。咁喺成件事里面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攞晒嗰6个因素去考做一个整体嘅考虑。我相信市民观感咧，公务员嘅士气嗰度都可以睇到嘅。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5: 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話：部門首長責任制本身係希望做好部門嘅執行工作，當有問題出現，常任秘書長都要為工作負責，牽涉在內嘅人全部都應該查。佢又 话，明白有意见关注事件嘅调查报告会否公开。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6: 个调查报告系咪逐字逐页逐行去攞出嚟咧？咁因为有时系牵涉一啲私隐啦，有时都会牵涉一啲机密嘅事情啦，或者有时牵涉一啲商业嘅一啲契约啊等等。

0: 嗰啲咧就未必一定係每個個案都係適宜咁樣公開法，但係我好相信，即係對於一啲嚴重嘅事情咧，政府其實從來都冇逃避嘅，我哋都要有個交代嘅。
1: 楊何佩恩又話：現時公務員紀律聆訊調查大部分可以喺9個月內完成，新機制之下，負責調查嘅公務員罪用委員會權力更大，相信調查工作會更快、更有效率。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话今日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嘅系宏泰阁同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希望上楼可以拎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嘅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嘅居民倾偈，又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邓永林报道。
3: 政府今日开放宏福苑、宏泰阁高层5个楼层同埋宏盛阁中层10个楼层嘅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期间，同社署一户一社工同住楼层专队嘅社工同临床心理学家会面，并到联合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同部分在场等候嘅宏泰阁居民交谈。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希望上楼拎回求婚戒指。
4: 都是一些贵重东西，爹地留给我的首饰求婚戒指。
5: 好担心，
4: 因为就这样摆抬头，你一入门口就见到，其实本身没什么东西的，越来越近就越来越紧张，跟着就开始不太睡得着。啱啱都講求婚戒指，就係準備結婚，咁而家我哋就唔結住咯，就揀埋間屋先。
3: 在宏盛阁14楼住了30多年的何小姐就收拾了21袋物品离开，她说大约占家中物品的1/3。
6: 单位状况 不是真的太差的，但是都是可能是楼下烧得高温得滞，所以令到我的地板都黐住了一些东西，所以都融了。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胶箱到的，我想在胶箱是可以拿回走的，但是最终拿不到。
7: 我想象不到两年前装修一家屋变成咁。
3: 政府表示今日有120户、455人上楼，当局收到10宗居民求警协助个案，涉及怀疑遗失财物，警方协助其中一宗寻回相关失物，另有一宗所涉及的单位损毁比较严重，经调查后居民相信财物可能已经被焚毁，另外有5宗单位并没有被搜掠的痕迹，居民未能提供财物的详细资料，警方将会进一步调查剩下的3宗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据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但预计不会同中方重要人物会晤。报道指，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梁正涛报道。
8: 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即是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

0: 关系因为高市祖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陷入停滞。报道话，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系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嚟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六月访京，寻求同中方高层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另外，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发言人说，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得悉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很快就会评估，不过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依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伊朗传媒就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依家个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话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话，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一至三，路邊監測站係三，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係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預測都係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大約三，強度屬於中等。同冷風相關的雷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在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部分地區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區雨量更加係超過20毫米。而冷風隨後的東北季候風正係逐漸影響廣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言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8: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6: 龙灯，
9: 切切今日妖艳出夫，
7: 繁花平地。
8: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8: 品中华戏曲，
7: 让古韵新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韩毅。当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当传统情声对接当代审美，中华戏曲正以全新姿态走入大众，走向世界。这期节目大家在我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宏的介绍里面，相信一定能够发出同样的感叹，戏曲正青春。
12: 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亚文。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全国地方戏曲传承创新的生动现场，听经典唱段穿越时空，看政策如何护航，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重生。
13: 大家好，我是第95届改组提纲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粤剧、潮剧、汉剧是岭南三大剧种啊，粤剧、汉剧是闽南三大剧种。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来看看古老的岭南戏韵怎样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乐章。
12: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3: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12: 戏曲正青春。
11: 一代代传唱不息的经典唱段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印记，戏曲的青春首先来自制度和政策的坚实支撑。
12: 是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顶层设计和落地举措，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按下了快进键。
11: 特别值得关注是2026年2月，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实施戏曲剧种保护计划、优秀青年戏剧人才成长计划、经典保留剧目库建设等重点任务，覆盖院团发展、创作扶持、人才培养、传播推广全链条，为全国戏曲振兴划定路线图。计划提出持续开展名家传戏，加强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支持经典复牌、新创精品，推动戏曲进校园、进基层，数字化传播，令经典唱段永久流传，令到古老剧种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13: 在地方层面，各地呢也以立法、 专项规划、资金保障为抓手，构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体系。
11: 冇错啊，广东啦先行先试，出台广东省粤剧保护传承规定，明确政府、院团、社会各方责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数字化保护和国际传播。
12: 此外，中国戏曲向音像工程全面推进，对经典剧目进行高清录制、永久保存，各地实施一团一策，精准扶持国有院团与基层剧团，戏曲纳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高校开设戏曲专业与选修课程，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院团主力、院校支撑的传承格局。
11: 政策的阳光雨露，令到地方戏曲从濒危守护转向活力生长，令到经典唱段不再封尘，为青春化表达筑牢根基。
12: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新编京剧《齐白石》的唱段。

0: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新编京剧《齐白石》的唱段，这出戏从20世纪20年代的衰年变法切入，以京剧手法勾勒齐白石艺术创作上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期。新编京剧《齐白石》追求艺术的再现历史真实，融合京剧与国画两大国粹艺术，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1: 采用京剧加国画的融合表达方式，这个就是京剧《齐白石》的创新之处了，是吧？
0: 是的，这种创新也是为内容服务的。通过这种融合表达方式，描绘了齐白石画无字画的创新精神，彰显了其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艺术取向。
1: 这出戏从2023年开始首演，经过两年三轮的修改完善，在2024年获得了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1

0: 优秀作品奖。2025年又企喺咗文华奖中国专业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项嘅领奖台上边。成功的背后呢，我们必须肯定中国戏曲人守正创新的奋斗精神。
1: 是啊，近十名一级演员甘当配演，乐队坚持腔随情走，乐伴戏行，孵化到团队精准还原时代风貌。舞台下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们也通过精细管理表达对艺术规律的最大尊重。正是每一股专业力量都在协作中精准发力，所以产生的合力才最终铸就了精品。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2: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1: 戏曲正青春。
2: 听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古老戏曲焕发的青春气息。
1: 上面我们介绍了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顶层设计与落地举措，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按下了快进键。但是除了政策护航，戏曲的青春更要靠作品说话，更要靠经典唱段打动人心。
2: 粤剧、潮剧、汉剧作为岭南文化瑰宝啊，为家叠加汉家作为岭南文化瑰宝。今年啊，紧扣时代主题，融合现代审美，也推出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新编剧目，让传统经典唱腔焕发新生。啊，推出了一批既好又既造的新片剧目，将传统的经典唱腔呢焕发新生。
0: 嗱，而家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新编历史剧《潮国夫人》嘅推广曲《天下一心》。呢出戏咧系再现咗巾帼英雄第一人冼英嘅形象，讲述岭南人民热爱和平、民族团结嘅故事。

0: 香腰的唱段，落花满天蔽月光，婉转凄婉，成为了粤剧的符号。而牡丹亭就是惊梦一接，原来姹紫嫣红开片，尤美细腻，全唱百年。近年广东粤剧院创排的白蛇转情，保留了粤剧经典唱腔精髓，新增情定西湖、水漫金山等的经典新唱段，水墨美学搭配婉转唱腔，十年巡演四十几城，演出超过300场，同名戏剧电影创低了票房纪录，成为年轻人入坑粤剧的代表作。现代粤剧《陀歌的旗》复排升级，红色题材搭配粤剧独特声腔，以经典唱段激活时代共鸣。广州红豆粤剧团推出青春版《真假牡丹》，90后、00后演员演绎经典唱段，剧本精修，多媒体赋能，令到传统唱腔更加贴合年轻的审美。
1: 那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新编历史剧《乔国夫人》有哪些创新呢？
0: 《乔国夫人》在传统邦王广东音乐的基础之上，新创作了新的旋律，还引入了新民歌，满满的粤味。简约、抽象、具有象征意义的舞美设计，给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
1: 其实啊，乔国夫人是古高梁，也就是今天广东茂名人冼英。她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她不仅是爱国的典范与和平的化身，更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在粤剧舞台上，其实呢早就有演绎她的戏了。
0: 没错，22年前广东粤剧院就创排了粤剧《锦散夫人》，茂名市桃花粤剧团亦都是曾经创排过大型古装粤剧《冼夫人》，作为经典题材，为了令到它焕发新彩，2019年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联手，五位一级演员、三位梅花奖获奖演员联袂呈现了这一出的《乔国夫人》，
1: 群星璀璨，让观众可是大饱眼福啊！
0: 没错，值得提的是，该剧的唱腔设计由著名粤剧音乐家黄壮谋担任，年过九旬的黄壮谋带住青年的音乐员梁妙翠一起来创作，这个以老带新的创作组合令到该剧的唱腔既有浓郁的传统粤味，又有新意。
1: 这出戏呢还拍成了电影呢。
0: 没错，戏曲电影《乔国夫人》就是2024年7月份上线的，粤剧演员们在电影当中展现的身段、唱功、武打等等都是功架十足，电影当中穿插的粤剧唱段既贴合剧情，也都具有感染力，当中包含了《帝女花》、《雨打芭蕉》等等著名的选段，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对白也都是以粤剧念白的方式来呈现的。
2: 作为北方人，尽管粤语对我来说还有一定的陌生感，但是在我观看这部戏曲电影的时候，就像在看本土化的歌舞片，还是有满满的新鲜感的。
0: 可能正正是这种突出地域的叙事手法，将发生在1000多年前岭南大地的传奇故事生动地重现在更多人的眼前，所以他才能够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但是不是时间一起来欣赏一下粤剧《乔国夫人》的唱段呢？

0: 粤剧新戏频出，戏影共生，好戏连台。呀，我改天我表演改叠加，用我家乡话表演的潮剧也是如来如爹，越来越潮。
1: 近几年潮剧频频亮相总台央视春晚、元宵晚会，真系越来越吸粉吓。
0: 是啊，叠加呢比尔为南国清辉，潮剧被誉为南国鲜花，它的唱腔呢清丽婉转，韵味悠长。陈三五娘一春流散的经典唱段，轻快灵动，诉说着民间爱情。历经记古本唱段古朴醇厚，是潮剧文脉根基。近年广东潮剧院打造了桥坡颂、桥坯颂，以桥坯文化为载体，创新潮剧唱腔，讲述海外侨胞家国情怀，填补了潮剧桥坯题材空白。复排经典剧目《好湖锁盖沟》《孝妇沙家姑》，优化舞台调度和灯光美学，传统伦理唱腔搭配现代价值表达，老戏迷品情怀，年轻人品韵味，场场爆满。潮剧还积极拥抱新媒体，将《陈三五娘》《当三五捏》经典唱段剪辑成短视频，让600年潮音跨越山海，连接海内外潮人。下面呢，就请大家来共同欣赏新创排的潮剧《桥坯颂》的唱段《桥坯颂》的唱段。
2: 喂。

0: 人也回来哦。
1: 是啊，伊回来了。
2: 听台化作了大经理啊！
0: 大数经理，听嘛，我娶了个人娘婆回来呀、
3: 啊。你来说答，
0: 我不说答，听嘛，弄到村看我。
3: 你来说答，来说答。
4: 来查，来查，来查，来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他机票又娶个个老婆回来。
1: 为这个，人家卖弄外事，大家伙，妹妹等来买米哦，
4: 等来买米，等来买米。

尽量死亡。

0: 心凉。我等来了，我等来了，
1: 我等来就好。
0: 多谢，少

0: 经理就当参考。
1: 那就请伊回来吧。
0: 好。宋经理。这位就是乐安。

总经理谢点说你什么在搞我的名字我是谢天机票兄念够了现在支持搞来是阿嫂日空清烈难言八千两公改狂强所害两我的北清为人知道时机飘飘求了我送给你回到家乡，我是爱多。

0: 机票票我爹无多了，当伊个族苦永远留到我的心脏，伊爱我返回家乡，支持家乡建设，这是我所有的志向，我会用这些志向支持抗日武装。
1: 好，支持抗日武装。
0: 妹欢妹妹，我花机票定将传我支持了，支持抗日武装。

0: 粤剧、潮剧、汉剧是岭南三大剧种，那么汉剧又呈现出了怎样的年轻态呢？
1: 广东汉剧亦都叫做客家汉剧，佢啦同湖北汉剧啦系同源共生，唱腔高亢雄浑，韵味醇厚。
2: 近年啊，广东汉剧院复排《齐王救将》《牡丹亭情浅》等剧目，以汉乐来重构经典唱腔，融合客家文化与现代审美，让古老汉调啊更具有亲和力。武汉汉剧院推出了青春版王昭君，重塑汉剧唱腔特点，弱化悲怨，凸显担当，以紧凑的剧情为美的舞台，吸引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常德汉剧高腔保护传承中心复排了打边，传承高坊间独门绝技，保留汉剧高腔经典唱段，让濒危的功法与传统唱腔在青年演员中重现光彩。
1: 是不是时间一齐欣赏下汉剧《齐王求将》的唱段呢？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从国家到地方，制度和政策的坚实支撑是戏曲永葆青春的源源动力。新剧不断，好戏连台就是戏曲

0: 剧的厚重曲调，在守正创新中找到了时代表达，到修甲苍行多波却告流西道表达，让地方戏曲从博物馆里的遗产变成了舞台上的潮流。
1: 其实呢，戏曲青春的模样仲不至于此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下期节目继续同大家嚟介绍嘅。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大家听过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稍后十一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就继续有三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嘅。点解想为大家预备咗都唔少嘅粤曲唱段同大家分享？要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发出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至到凌晨嘅一点钟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至到凌晨嘅一点钟嘅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嘅，气温介乎喺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跟住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度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人类探索宇宙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嘅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同科学方法记录同研究天空。
4: 托勒密博物馆而家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话：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同科学发展相关嘅历史。
5: 我哋展示咗啲月面嘅地图，几百年前咩人有卫星就冇得影相，咁你就要对住望远镜去画翻月球嘅表面嘅啲地图嘅。我哋仲製作咗一個藝術裝置嘅空間，就係、是、還原咗天文學家阿維吾爾佢畫畫嘅嗰個工作室，帶大家咧就去用我哋復原咗嘅暗箱啦，去觀察以前嘅人係點樣繪畫嘅。
3: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嘅历史望远镜藏品。呢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仲有一个传奇故事。
5: 拥有佢嗰个主人咧，系个英国皇家海军嘅上校嚟。咁呢个上校佢带领咗佢嘅海军，带领咗啲科学家一起去咗一次北极嘅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唔系画得好精准，亦都冇 GPS， 佢就系带住自己嘅一啲仪器啦，带住自己嘅望远镜啦，一起去北极嗰度探险嘅。咁佢就用个望远镜观星啦，去导航啦。相信咧，我哋展示嘅一架比较大嘅反射望远镜咧，就系、是、当时系200几年前跟佢一起去过北极嘅一架望远镜。
4: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夜。丁家湘主持。
1: 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下今晚戏曲之夜安排咗嘅曲目啊。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嘅钟头有梅雪诗、龙剑生同埋靓翅伯嘅《帝女花》电影版嘅上表嘅唱段啦。另外有薛觉先、谭兰卿嘅《梁红玉》啦，罗家宝、李慈湘嘅《宝剑赠英雄》。凌晨零时一点钟，林家声、冯玉玲嘅《提鸿记》，吴千峰、陈好球嘅《空海遇仙》。凌晨一点至两点钟嘅钟头有

三汉愚昧之两地相思的唱段，罗家英、汪明荃合唱的。另外有苏春梅的一曲《风雨梅花云》，同埋金国卫、施敏的《桃花扇之潮中别乡君》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夜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香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给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话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星期日举行视像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亚联油今个月1号正式退出油组之后， OPEC 加第一次决策，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亚联油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1-2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6啦，踏入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嘅粤曲唱段嘅安排吓，丁家双所拣选嘅系有呢个钟头啊，先嚟一曲系《帝女花之上表》。呢、這个上表嘅唱段系嚟自电影版嘅《帝女花》，亦都系初凤鸣版本啊，唔系先凤鸣版本，因为先凤鸣版本入边咧，我记得系冇上表嗰个唱段嘅。这个电影版呢就是1976年、当然是基于唐迪生的原著版本的《帝女花》啦，因为初凤鸣嘛，初凤鸣是先凤鸣的延续啦，咁讲咁形容啊。咁而导演是吴宇森的，吴宇森现在就已经是国际的导演啦，国际电影啊，入荷里活啊咁样。咁当年佢嘅《帝女花》呢个版本咧，我自己睇过咧，就系同其他戏曲电影有所唔同嘅，佢个电影感啊好强噶，无论嗰啲镜头嘅调动啊、蒙太奇啊各样啊，甚至亦都有一啲系千军万马剪翻落去嘅电影嘅镜头啊等等。咁而另外特色嘅就系当年呢一部《帝女花》嘅，即系初凤鸣版本嘅《帝女花》呢个电影咧，系有音乐指导系顾家辉噶，而中乐领导嘅咧就系朱毅光嘅。咁演员方面当然啦，系有龙剑生嘅周世显啦，有呢、这、一个梅雪诗嘅长平公主啦，梁醒波嘅周忠，靓似伯嘅崇祯同埋多尔衮啦，朱剑丹嘅周宝伦啦，江雪露嘅周瑞兰啦，严雪芬嘅周厚啦，同埋李凤嘅袁飞啊等等嘅吓。我揀嚟上表呢个唱段，因为平时大家如果喺我哋戏曲节目入边听《帝女花》咧，就绝少听到上表呢个唱段噶吓。唱片版本当然有啦，咁除非你成套长剧听嘅啫。咁所以我今日揀嚟呢个上表嘅唱段就系、是、佢经过，因为呢个系雷射唱片专，即系电影原声大碟嘅专辑啊，所以经过剪辑嘅。喺上表呢一场嘅唱段，而家呢个版本入边咧就系冇梁醒波嘅周忠啦，朱剑丹嘅周宝伦嘅唱段嘅，咁原本唱片入边有噶，咁呢度就只系有龙剑生嘅周世显啦，同埋梅雪诗嘅长平公主啦，同埋靓似伯嘅多尔衮嘅唱段啦，同埋口白嘅啫吓。好啦，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嚟自电影初凤鸣版本嘅《帝女花》上表嘅唱段，龙剑生、梅雪诗、靓似伯主唱嘅。

0: 希望，有几多个神君会提出天朝嘅帝女呢？我相信长平公主见有香居迎接佢嘅时候，佢一定会喜从天降啩。吓、
1: 啊，皇上，历史上虽无提出前朝帝女之君，却有假意卖弄慈悲之主。大贵公主见到香居，惊喜交集。
0: 此话怎解？
1: 冇错，公主所喜者，乃是福从天降所惊者，乃是经皇上借帝女之花沽名钓誉，骗取民安啊！
2: 中有千斤重，好在我有容人。

心的念路

问兄弟何以？众女伏击于

未作捕蛇人，却被双蛇盘。君上休说女儿不默，无斤两啊，内有千军万马藏，风未来也，先万郎啊，帝女嘅计谋比我强。我强硬，偏取凤还巢。

0: 小驸马，公主所写的表文的确一字一律令我爱不释手啊！好啦，为王尽佢所求，任他腰随天边缘，孤王替佢摘下来，从他所愿。
1: 皇上，为安帝女之心，何不先颁下诏书，把先帝入座王令，再将太子在公主婚前释放呢？
0: 你从公主先入朝，会然后再行下朝啊！庶民尚可一言九鼎，何妨孤是一国之君王？驸马，待孤传公主上殿。
1: 令旨。长平公主依

面带愁容，眼中有泪呀，何以公主你入朝，反会一笑嫣然，未有些美，既被错吧。

公主，你聪明的确系聪明，你与呢个昂驸马真有天渊之别啊！难怪崇祯对你痛爱一生。好啦，孤王冤待崇祯，将你终身抚养。

0: 长平公主，你喊又喊完，所求嘅事，吾王亦替你做完啦。可见得为王有怜惜之心，并无欺世之意啊！好咧，你即刻与驸马成婚，免万民嘅期望啊！
1: 大家听的这个唱段呢，就是来自初凤鸣版本的《帝女花》上表的唱段啊。咁同场的，即除了有刚才演绎周世显的龙剑生、长平公主的梅雪诗和多尔衮的靓彻白之外呢，还有其他譬如好像梁醒波啊、朱剑丹啊、即周宗啊、周宝伦等。不过在这个电影原声大碟里面呢，他们的唱段啊、口白呢，就是都已经是删除了，所以呢大家。

啊，听唔到啊，唔好以为佢哋唔在场啊，即系个电影入边。好，听过呢个《帝女花之上表》之后咧，时间嚟到深夜嘅11:25啦，温度系摄氏23度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视觉先谭兰兄嘅梁红玉啊。咁、虽然话嗱，我以前都播放过视觉先谭兰兄嘅《唔爱唔愁》啦吓。咁、其实佢哋两位合唱嘅灌录唱片嘅歌曲就唔多嘅。视觉先啊，多数拍《上海妹》啊等啦。啊，唐雪卿吓，谭兰兄咧就会去拍咧，就系马思曾啊咁。但系啲曲梁红玉咧就都好有意思嘅。我哋平时或者我播放多梁红玉嘅同埋韩世忠结识嘅唱段咧，就风雪月下情啦。咁其实呢一曲梁红玉咧，亦都系嗰个唱情嚟嘅。咁其实梁红玉同埋韩世忠嘅结识咧，流传咗，其实就系英雄惜美人嘅佳话嚟嘅。咁啊，当时咧，韩世忠咧就系喺平定方腊之乱入边立下咗战功，但系都仲系一个比较低级嘅军官。而梁红玉啊，因为父亲喺战事之中失利获罪咧，就沦落为即係一個官妓啊，咁佢哋初次見面，咁而呢個韓世忠亦都係得悉到梁紅玉嘅對呢一個兵書上面、兵法上面嘅知識，對佢另眼相看，覺得佢啲卧虎藏龍啊咁。咁啊，當然啦，個過程亦都係有好多情節喺度嘅。我哋聽下而家呢一個版本啦，就係薛覺先演繹嘅韓世忠同埋譚蘭卿演繹嘅梁紅玉。就是叫做梁紅玉啊。

雪片片，心感红颜动慈念，为怜雪中人，纱窗为不染，玉臂恐寒侵，我泪人实不浅，不若从未染纱窗，撩布心一点，撩布心一点。人清地何敢更往格外经炼，况且我惯力风霜，何惧之雨丝。

听嘅呢曲系薛觉先同埋谭兰卿所演绎嘅《梁红玉》啊，咁我冇记错噃，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唱片房入边啊，薛觉先同埋谭兰卿合唱嘅歌曲，除咗呢一首同埋我之前提过嘅《唔爱唔愁》之外咧，另外就只系有一首《冤枉相思》嘅啫。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39啦，温度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

0: 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凌晨嘅一点钟噶。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跟住落嚟呢一曲，我系由一个镭射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啊，唔系我哋香港电台唱片房提供嘅歌曲，周志涛赞曲嘅《宝剑赠英雄》啊，呢把宝剑啊赠俾边个咧？就系秋瑾鉴湖女侠啊，送俾徐锡麟啊，喺佢实行呢个碗虎举事之前啊，去以葬行式嘅呢一曲，由罗家宝演绎嘅徐锡麟同埋李慈湘演绎嘅秋瑾。

0: 的伦兄啊，你我相交数月，结下款款深情。今日兄长远行，小妹难随左右，白赠宝剑一把，借以壮军行色啊。
1: 宝剑多谢了。

0: 受爱，秋瑾因为莫名，愿纵绝作宝剑歌，为君送行啊！
1: 如卿当洗耳恭听，请。
0: 茫茫国恨何日雪？话到兴亡似玉裂。宝剑来，分离不似似赤铁，此生一世负鸿毛，人生都似光阴劫。
1: 好啊，好一个人生都似光阴劫啊！

0: 慷慨嘅气势吓，依家曲系周志涛所撰写《宝剑赠英雄》，由罗家宝同埋李慈湘分别演绎呢个徐锡麟同埋秋瑾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

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透过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好的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和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戏曲之夜，
6: 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七分钟有多，亦都嚟到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雷暴警告系已经取消咗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雷暴警告咧，就已经取消咗啦。咁而家为大家预备咗呢首曲咧，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嗰个内容啊，但系呢首曲咧，我讲呢个版本咧，你可能比较少听噃。原因就系、是，我拣嚟呢个就系红叶题诗嘅故事啊，即系于右啊，同埋呢个韩翠萍嘅故事吓嘅。咁、版本咧，其实都仲有两个嘅。有都係葉兆德嘅德叔所撰寫嘅，咁撰寫咗《紅葉題詩》咧，有分上下卷嘅，咁就係由阿星哥林家聲同埋寶姐李寶瑩咧所演繹啊。咁但係我而家揀嚟呢個咧，就係、大家比較少聽到嘅版本，呢、這個就係黑膠唱片版本，亦都係比較早啊，即係比呢、這、一個頭先所講嘅林家聲李寶瑩版本再早一啲。呢、這個《題紅記》叫做嚇，咁、咧就係、是、由。繼續係由星哥林家聲，都係由星哥林家聲所演繹嘅，但係咧火拍嘅咧就係馮玉玲啊，咁都係於右同埋韓翠萍嘅故事，咁咧就係講緊記載呢個唐熙宗時期啊，呢個餘生於右同埋宮女韓翠萍偶題呢一個徐留紅葉啊所發生。之后巧合啊，然后再咧成为千古佳话，成为一对嘅韵事嚟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取材自唐代嘅传说啊，《红叶题诗》嘅传说，即系话于右喺皇城嘅御沟嗰度咧，执到一片写有诗句嘅红叶，跟住咧就题诗回赠翻入去沟中，流入宫中，最终两人见翻面咧，又相应翻，奇迹相遇，相应翻，又结为连理嘅。咁亦都有唔同嘅版本嘅，但系我讲即系其他组合演绎嘅版本。咁我而家拣你呢个就系林家声同埋冯玉玲版本嘅《题红记》，叶兆德所撰曲，大家欣赏。

流水何太急，心空尽日下，殷勤借红叶，好去度人家。一年来反复任我。

叶仙子，正是去年红叶情如火，今宵红叶

红叶清寄秋声，知人知样葫芦欲传心曲。起了一年九后无消息，怕问叶上题诗寄与谁来。

往生在世王仙客，今世更无乌鸦鸦。

问，叶相太红颜，叶相太死。

松树下来了个狂徒浪子，却原来是一个翩翩风度的美少年。哦，

小姐，想小生踏月寻歌，无意骚扰玉人清兴啊！起了一道方知神为之夺，才有目定口呆，一时失礼者。

0: 天下有情人，相会少，别离多。识才古道瑶台月下，相会难梦中仙子。唉，岂料流水无情，红叶无情，真系枉费我自作多情咯。
1: 流水无情，红叶无情。

0: 飘零红叶，空负无情流水。细看叶上簪花，不敢几回肠断。小姐啊，你睇下呢一块红叶啊，有心人嘅笔墨，真系亦哀亦艳噶。
1: 系啊，等我睇下。哦，真系得来全不费功夫咯，获到痴人常说梦，多情才知现在对眼中。啊，相公，你真系想得我好苦咯。
0: 小姐，你说话庄重些好啊。
1: 哎，可是要一言吓坏多情中啊，君那见风默恨又疏，我呢片无痛。
0: 咁等我睇下。哦，呢两句诗真系我写嘅噃，写下一。

咁远，谁人偷月呢？外人正是二丹相师傅，万夫断长寿。我以为今生今世都系要白头终老噶咯。

0: 虽然是有缘千里能相会，但系我又怕。
1: 你怕乜嘢啫？
0: 我怕识衰难腰崩重啫。

0: 生在巫山，心会错行。
1: 思前几番夕，修杀圣事未曾通啊！
0: 系咧，我欢喜过头，我忘记咗通明问圣添。小生胜于名游，请问小姐贵姓方？

0: 送坏，
1: 今日却胜乱凤游，方知红叶是良媒。殷勤这红叶，撮合月明中。

0: 聽嘅呢一曲係葉兆德所撰寫嘅《啼鴻記》，即係於右同埋韓翠萍嘅愛情故事，我咁樣形容啦，係林家聲同埋馮玉玲所演繹嘅。聽咗之後，時間嚟到接近凌晨零時34分鐘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天氣稍涼，氣温介乎喺21至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較涼，同埋間中有驟雨嘅，跟住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度系摄氏23度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再提一提大家啦，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雷暴警告已经取消咗嘅。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CIBS开声社
4: 区声
3: 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1: CIBS 人人广播。
2: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李珍如赞曲啊，吴千峰同埋陈好球合唱嘅《空海如仙》。个唱情系咁样介绍嘅，佢话空海和尚咧嚟到中华咧就取经，遇咗风浪去到南海荒岛上边吓，咁咧就系九天玄女辩才天女下凡点化佢，鼓励佢早赴长安接续即将失传嘅密法啊！一齐欣赏呢一曲《空海如仙》，吴千峰、陈浩合唱，李真如赞曲。

在新湖湖边，与僧人空海有共修之缘。今夕西来唐国，偏遇风景，僧人竟生迷途之念，又教我教天原来多情，只因宿世欠僧人一过之报。今日在岸边，知残船抵岸，但愿点拨僧人，再盟翱翔之大志意。

0: 仙崖在上显船在下，怕远志被大海所迷，恨佛徒为风雷所隔、啊、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志愿成龙，佛心不动啊！历经尘世，要骑东海之龙，得西方圣宠。如若今日不明缘女儿，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啊。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只听到你句句有菩提，仿如暖流解冻，可见神仙你确是虽离殿内非凡佛啊！敢问神仙物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你既在，谁便不知园内成？

0: 神仙你若不出坛点化嘛，贫僧就在长快不治啊。
1: 咁佢孤身遇险求佛道，
0: 神仙请出坛啊。

0: 神仙又嚟，
1: 见佢袈裟。

0: 知神仙者者，知否物发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维果阿斯利横传普渡呢？
1: 我当然。

0: 一起来呀。飘上风雨乃是阴风，不由自主。真人欲上长官，我也不忍于回佛意，在人由衷，物法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经福州登岸赴长安去吧。
1: 哎呀，物法快将绝传啊！哎，这教我如何是？

0: 田里辨才天，我必千秋来护你呀。
1: 哦，原来你就是九天元女，当日失护甲，朝夕修持，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真是三生有幸。

感动，我陪伴经华，待你头发得发，东回迎国。

0: 听解曲是李振如赞曲啊，吴千峰、陈好求合唱的《空海如仙》。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

0: 中超过2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并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和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同埋大屿山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戏曲之夜。 丁家湘主持。

凌晨1:06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点解相预备咗三首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第一首，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系罗家英同埋汪明荃演绎《三汉御妹之两地相思》。三汉御妹即系刘金定啦，刘金定同埋呢个封家俊啊，两个人之间嘅相思嘅互记啊，未就互诉吓。因为呢个刘金定咧，去东岳庙进香嘅时候咧，就封家俊咧就去睇佢偷窥啊，咁啊，但系被发现啦，两个人见咗面啦。咁咧就係互相對對方都好有好感，咁而呢個封家俊翻到屋企咧就係都係借呢個丹青咧就係喺度相思記呢一個劉金定，咁劉金定亦都係啊，咁啊掛住呢個封家俊，所以有呢個兩地相思嘅唱段，一齊嚟欣賞羅家英演繹嘅封家俊同埋汪明荃演繹嘅劉金定《三漢御妹之兩地相思》。

0: 听呢个唱段系嚟自啊《三汉御妹》吓、啊、呢、這个长剧啦，入边有呢个唱段唱情就系两地相思，罗家英、汪明荃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接近凌晨一点十八分钟，温度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

0: 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秦太英赞曲啊，由呢一个苏春梅演绎嘅《风雨梅花云》啊，一首子喉独唱曲，但系就同陆游有关嘅。点解会同陆游有关嘅咧？因为陆游嘅词作咧就《卜算子》入边有咏梅，就写尽梅花可贵嘅品格啊，传颂千古。而呢首曲咧就因而此而啊发挥想象啊，将梅花咧就化为人形啊，以人化嘅方法啊，通过陆游同埋梅花仙子嘅路遇、对话、感怀、相连、思念等等咧，就表现出诗翁陆游啦。点解陆游叫诗翁呢？因为佢固然系作诗多啦，但系佢亦都高寿啊，成85岁先离世，所以就叫做诗翁。咁啊，话陆游咧同梅花一样不同，就系呢一个俗流孤高境节嘅唱情嚟嘅。一齐欣赏啊呢一曲吓，由秦太英赞曲，苏春梅演绎嘅《风雨梅花云》咧。

0: 听嘅呢曲系秦太英所撰写嘅《风雨梅花运》，啊，由苏春梅演绎嘅，唱出呢个梅花仙同埋陆游之间嘅一啲关系啦。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1:34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天气，稍凉，气温介乎喺21-25°C，稍后风势较为频密嘅。对唔住，稍后系雨势较为频密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跟住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渐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度摄氏22°C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嗱，我话咗你啦。
2: 你嗱乜嘢啊？
1: 我讲紧条车啦，
3: 你又想涉车啦？行出马路啦！
1: 其实斑马线、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总有一样喺咗紧，唔止方便，仲安全好多添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埋各位司机，记住几时都要保持警觉，留意有冇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是林谷有赞曲的组曲，就是这个《桃花扇》。之前我已经播放过，就是初访梅香楼的了。今天播放埋这个《朝中别香君》的唱段，金国卫和施敏分别演绎这个侯朝宗和李香君的，就是讲侯朝宗呢，就因为遭到这个奸人陷害啦，咁呢就要被迫离开李香君，所以就有朝宗别香君的唱段嚟嘅。咁我哋一起欣赏呢一曲啦，是林谷有赞写嘅组曲《桃花扇》，朝宗别香君嘅唱段，金国卫、施敏合唱嘅。

0: 听过林谷友撰写嘅组曲《桃花扇·朝中别乡君》嘅唱段吓，金国卫、施敏合唱。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

0: 党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系进行审查。巴格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事件仍然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機構透過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員傷亡報告，亦不清楚襲擊是否對實驗室造成損壞。實驗室位於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圍牆之外，機構駐現場小組已經要求進入查看。機構總幹事格羅西重申，任何發生在核設施附近的襲擊都可能構成核安全風險。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較涼，同埋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5月4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市民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踏入五月份第一日和大家见个面，都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落雨的关系，气温都有少少降了下来，所以听日都记得要带遮和带衫才会出门口。今晚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六个嘅粤曲选段嘅，喺第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黎俊升、张美峰嘅一曲《丹青吴超君》，以及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一曲《司马琴挑卓文君》。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儿嘅一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以及有关国华、梁华济嘅一曲《君臣肝胆》。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新剑郎张琴诗的一曲《杜宇洒唐宫》，以及有陈少峰、曹秀琴的一曲《南唐李后主之栽梅赏雪》。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黎俊升、张美峰唱出的一曲《丹青吴超君》。

看他压堆计，腰龙流，脸书下，三千佳丽不如他，一笑倾城真。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单称《吴超君》由黎俊星、张美凤合唱，蔡显芬老师写曲的这一首曲目，听到就有黄超君和元帝两位的主角在生旦合唱。事源就是黄超君得罪了画师毛延寿，所以毛延寿就将他画成丑女，导致元帝三年都没有宠幸过他，就决定将他派往出塞。在出塞的途中送别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是这么漂亮。大家听到这首曲目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史实的记载就是说，虽然是见到这么漂亮，但是元帝已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所以超君依然都要出赛，但是不知道大家会喜欢这个大团圆结局的版本还是原本的版本多一点。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有一曲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的《司马琴挑卓文君》。

刚才在大庭之上，凤求凰一曲未终，待我成庆祝完至得。啊，或问三更半夜，你弹与谁听啊？我道知音人无处。

0: 你是谁人啊？
1: 妾身是本府卓文君。
0: 哦，原来是文君小姐，小生司马相如，谢上又来呀、啊。

姓氏奉系奉系求其和，求之未得心破。

0: 贤则文君小姐你
1: 妾身似郎郎似妾，
0: 是卿衰怜我，我怜卿。

0: 刚听过的有一曲《司马琴挑卓文君》，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啊！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9，在3:00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两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市民约定你，我哋稍后再会。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昨晚9:00，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

0: 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最新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表示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且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首輪執拾安排今日結束，當局早前說收到大約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的安排和時間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事持續，烏克蘭軍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爾松在內的多個地區過去一日遭到俄羅斯無人機和導彈襲擊，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傷。烏軍就針對俄羅斯多處海上目標和港口設施進行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軍分別襲擊俄羅斯2個港口、3艘俄羅斯運油輪、1艘導彈驅逐艦和1艘巡邏艦遭到攻擊。澤連斯基說被擊中的運油輪是俄羅斯影子艦隊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經被用於石油運輸。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較涼，同埋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6: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港台电视31

0: 国剧830《雷镜》，
1: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第二个小时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嘅，分别有龙冠天恩秀儿唱出嘅一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以及有关国华、梁华济嘅一曲《君臣肝胆》。首先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恩秀儿合唱的这一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

抢我，连夜派人请我过府寻物，我男状元是假，你染病又何是真呢？我知你为我病染丹丝，但你又知否我为你犯了欺君之罪呀？我应要谨慎行藏，不可操持。

0: 王，你稳重些才好啊。
1: 原来是恩师，恩师啊！可怜我一妻成病，一病成狂，恩师救我啊！
0: 哦，依家嚟同你睇病，咪就系救紧你咯。贤契座下，伸手过来，且代为师替你把脉。
1: 哦，恩师，病况如何啊？
0: 嗯，
1: 恩师怕唔怕噶？
0: 恩师就唔怕，不过忠孝王你咯。
1: 吓、啊，
0: 你嘅病牙科
1: 点啊？
0: 冇伤肝，此病加油。
1: 哦，系唔系单丝病起噶？
0: 唔系咯。

0: 气旺啊，咁咪好苦啦？
1: 苦口良药噶嘛？
0: 人是学生嘅病，尤其是平常之药可。

0: 人士，
1: 哈，
0: 你不用费心，学生乃自作多情，并言但是我睇都系无恙。

0: 恩师，食药系冇用嘅，我呢个系心病啊！
1: 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咁就真系要揾翻令你患心病嗰个人先至医得好你咯。
0: 系咯，我个病咪系为咗你。
1: 你讲乜嘢啊？
0: 我系话为咗你对住嗰幅画嘅画中人而。

0: 来你是为画中人盲来观。嗯，好，等我上前看真的是得。
1: 这幅就是我未婚妻孟丽君的自画像。唉，丽君妻，你知不知道我

0: 恩师，恩师，
1: 吓、啊，
0: 你因何默然无语啊？
1: 系我欣赏呢幅画，睇到入晒神啫。哈，呢幅画画得真系好啦。
0: 我话唔系啦，我系话画得真系。

0: 使想咁多嘅，所谓好风来时，船碰自将啊嘛。
1: 咁而家好风已来，点解船碰

0: 个负心人啊。我对你朝思暮想，一片情长，你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好狠心啊！
1: 周孝王，你唔好背顶闹人。

0: 当凄凉。
1: 你如画中笑影，貌如同。哦，分明是两幅花容一般样。

0: 意志竞争，痴心如许，我真系唔忍心令佢再受折磨啦，萧、
1: 啊。你终于都要笑话相应啦。
0: 诶，我不过想话笑你用情太深的言谈。
1: 你啊，夫又如何来妻无情？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一个圣诞的合唱歌曲。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个伤心的段落，关国华、梁华济的一曲《君臣肝胆》。

0: 人近日因操劳病倒，望大王保重龙驹，洗马之事让微臣代劳也罢。
1: 唉，自从被困于沟浅都已惯劳役，范大夫你不必为沟浅操心。

0: 但有道是春来便冬退，此乃天理循环。
1: 咁然则孤王要待到何时呢？
0: 夫差近日偶染风寒患，穷通变化嗱，就在此一关。大王

0: 诶，范大夫，你因何欲言又止啊？
1: 仲要亲为上分？
0: 吓！
1: 祝其早如薄欢颜，
0: 替父差。

大王，苦胆能辟恶利，只有此计可动夫差怜悯之心，轻释放之意。愿大王忍辱负重。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君臣肝胆》，由关国华、梁华济合唱，一个范蠡以及沟浅的故事，这一段是会稽之耻里面发生的，亦都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成语卧薪尝胆的出现，正正就是因为他当时面对这个亡国，面对这个被战俘之后，为了求生，为了向夫差求和而做出的一些可能常分卑微的事情等等，亦都听咗佢嘅话，所以之后可以复国。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朝早通车。當局預計繁忙時段由上水、粉嶺來往大埔和九龍可以節省大約10分鐘車程。有住在粉嶺坪輋平日要到九龍翻工的居民試行繞道之後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緩北區塞車的情況。本身是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觀察到部分駕駛者在虛實線違例轉換行車，被交通警員即時發告票。土木工程拓展署說，昨日朝早整體交通暢順，而部分駕駛者可能需要時間適應迴旋處的出入口。當局說，今日是通車後的首個工作日，預計翻工翻學時間車流會較多，呼籲駕駛者都回旋處時盡量慢駛。政府星期二會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增長 4% 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季度增長。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預測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預估，預料帶動全年和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加至超過2400億，按年增加 9.5%。 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陳茂波強調，地緣政治雖然帶來一定挑戰。

0: 但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不斷湧現。國家"十五五"規劃正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發展過程中，正是更好地發揮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國已經透過斡船方巴基斯坦對伊朗的十四點提議作出回應，伊方對此正是進行審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議在30日內達成關於徹底結束戰爭的諒解，並商定其執行方式，重點是在所有戰線結束衝突，包括黎巴嫩。他說美伊現階段沒有進行核談判，又說有關伊朗提議清除霍爾木茲海峽水雷的說法不準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部門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致函美國國會和針對伊朗新方案的言論表明，美國決策空間已經受到限制，必須在不可實現的軍事行動和與伊朗達成糟糕協議之間作出選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是吹北风4级，汕头是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是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

0: 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来到凌晨的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斯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两个都是唐代的选段，分别有新剑郎张琴诗的一曲《杜宇洒唐宫》，以及有陈少峰曹秀琴的一曲《南唐李后主之栽梅赏雪》。首先为大家送上有新剑郎张琴诗合唱的这个曲目《杜宇洒唐宫》。

0: 哎，爱卿何罪之有？平心吧。
1: 是。
0: 工人。

上千庭风，封为西宫娘娘，一切仪仗等同朝阳正院啊。

0: 在中藏殿被收藏。
1: 金步摇蹄凤冠闸，
0: 画眉脂粉提痕抹。
1: 翠玉红鸾梦。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稻雨洒唐宫》，由新剑郎张琴诗合唱，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有南唐李后主《摘梅赏雪》，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

周皇后，定难得你

0: 上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茶壶。
1: 好啊，我王你就快操琴。

只有放逐花红，待得马蹄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

0: 臣妾恃性戏言，死罪死罪呀、
1: 啊！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唉，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词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里无梅。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南唐李后主摘梅赏雪》，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虽然都是唐朝，但是都分了两个时段。刚刚听过的有盛唐的时段，有唐元宗和杨玉环的故事，而刚刚听过这个《南唐李后主》就是李后主和小周后的故事，两个属于唐代的爱情故事，也都是今晚最后一个小时送给大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市民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

0: 州斯2026演習的美國軍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訓練區失蹤。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引述國防部官員表示，兩人最後一次被見到是在鄰近訓練區附近的海邊懸崖。美國、摩洛哥和其他參與軍演的國家已經出動海陸空兵力搜救，據報軍演在事發後被迫中止。另外，美聯社引述官員說，失蹤美軍是陸軍士兵，他們在當日演習結束後外出休閒徒步。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想提升自己，
5: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4: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5: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6: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準備啦，準備啦，埋位啦，我埋翻呢個位啦。喺呢度每朝早都係呢個時間，你熟悉嘅聲音喺你耳邊出現啦。我係錢錢佩興啊，坐定定喺樹喺直播室嘅地方，你喺翻你自己工作嘅地方或者你屋企嘅地方咧，聽清晨爽利節目啦，迎接星期一嘅來臨啊！今日咧就禮拜一。日期是5月4号，农历是3月18日，星期一的时间5点07分。

开始我哋节目呢有呢一首歌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几轻快嘅呢一首歌曲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唱嘅系陈盈杰嘅呢位歌手啊。5:10，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啊，喺麻麻地咁样吓，即系有行雷啊，又落雨啊咁样。睇下今天吓5月4日星期一嘅呢个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会减少，气温咧都会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7%。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

呢首歌歌名叫做《窗外》啊，好少播播呢首歌。唱歌嘅呢位叫李心啊，即系周深个心。咁喺1999年嘅一首作品，系都系离不开喺人生里边有爱情呢个主题，系永恒嘅主题。呢、這个就讲佢自己嘅一段嘅感情故事啊。清晨时间5:15。

另一首情歌周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

周慧敏嘅好多煞食嘅情歌，其中嘅一首《如果你知我苦衷》。好多情爱歌曲都好好听，不过有啲特别系好上你心啊！呢首会唔会系你心里边嘅其中一首好听嘅情歌呢？张伟文嘅《离别的叮咛》。

这首歌曲都脍炙人口，原唱是谭炳文，而张伟文在他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以这首歌曲得到冠军，当年是1978年。早晨，清晨时间5:30，鲍翠微《梦里几番爱》。

0: 你嘅梦里几番爱，可能你啱啱梦醒啊，发个甜蜜嘅梦咧，就系好想继续发落去啦。但系如果发个噩梦咧，就快啲起身扎醒咗，系嘛？刚才你发嘅咩梦都好，都已经系过去咗啦。而家我哋迎接嘅一个现实嘅现在啊，系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5:33啊，室外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啦。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呢首歌葉麗儀的《上海灘》真是耳熟能詳啊！咁啊，尋日係無意中看到一段嘅視頻啦，咁啊見到葉麗儀先，葉麗儀身邊咧就好多嘅小學生嚟嘅，就話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認識我，梗係啦，葉麗儀姐姐都即係七十歲噶啦嘛。對住一班嘅小學生嘅朋友咧，咁係可以做得自己嘅孫啊！即係可能未必認識眼前嘅呢一位咧，唱歌好勁嘅呢位歌手啊！咁佢就話：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認識我，但係或者你哋會聽過呢首歌喎、啊，就係、是《上海灘》呢首歌係點樣唱噶？咁樣啊，咁嗰班小朋友咧就唱啦。咁啊，頭先聽即係原裝嘅歌曲咧。第一句就是浪奔浪流咁样啦，但系小朋友一唱就话又有猪又有牛，跟住点咧？仲有马骝喺树荡千秋，全部咧就系即系啱翻晒音嘅，不过就改咗啲歌词。但系由咁样样咧，就亦都知道班小朋友咧系认识《上海滩》呢首歌，亦都应该认识系叶丽儿姐姐，佢哋叫啊。咁啊，系呢个嘅开头咧，就令我觉得啊几有兴趣继续睇落去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教唱歌咁样嘅形式啦，咁亦都系令到班小朋友好有兴趣去追住系学唱歌嘅技巧，咁而见到成班小朋友咧都系好开心，咁就完成咗同叶丽儿姐姐后嚟唱咗《上海滩》啦。咁因为心里一路咧再继续睇落去咯，咁有啲视频嘅片咧，原来真系有啲真人嘅歌手喺处，譬如大家熟悉嘅。即係林奕康啦，有阿側田啦、陳柏宇啊咁樣，咁佢哋都係大家熟悉嘅香港嘅歌手，佢亦都翻到內地同呢班小朋友一齊唱歌，我覺得都真係幾有意思喎。呢班小朋友就來自內地嘅一間學校啊，裏邊嘅一個歌唱班啊，咁個老師咧就好用心咁去教呢班小朋友，老師都係話最初啦呢一個班咧就有16個人嘅。后来慢慢一路增多增多，因为由得佢哋可以自由选择，由16个一路去到40个，每一个小朋友咧都好开心。歌唱老师就话希望能够透过音乐咧，令到小朋友可以睇阔啲。佢之所以教佢哋唱一啲流行歌曲咧，其实亦都等佢哋系成长嘅一部分啦。成长里边喺歌词当中咧，都带到俾佢哋一啲嘅睇法啦，一啲嘅體會，有啲時候佢仲帶埋呢班小朋友落到嚟香港一齊唱，譬如有唱古天樂嘅《天命最高》啊，咁睇住呢班小朋友，佢哋個個都好歡欣，一上歌唱班咧，佢哋就話：，非常開心嚟到老師呢度唱歌咧，係佢哋覺得好自由自在啊，好歡欣嘅感覺。教學嘅理念就係令到班小朋友開心同埋有興趣學習。呢、这个就系应该系所有嘅老师嘅目的系嘛？咁呢位歌唱老师咧系位男士嚟嘅，佢哋希望能够继续喺呢一方面咧多多努力。咁但系咁，我班小朋友咧去到大啲嘅时候咧就会离开呢一个合唱团，因为佢哋成长咗啦嘛。咁但系亦都有一班新嘅嚟，老师都系噶啦。咁教完一年之后，可能第下一年你又见唔同嘅一啲小朋友。呢、这个就正正一路见到啲后者一路来一路去学习嘅时候，都系自己欣喜去见呢一个现象，能够开心一齐最好不过。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How is the weather? 天气方面又如何啦？吓，星期一嘅天气吓，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

林子祥自己写嘅曲《在水中央》。我想起另一首歌，都是四个字，这个就是在水一方。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较为少机会听呢一首系嘛，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咁亦都系唱出咗香港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嘅狮子山精神。同样都是叫做《东方之珠》，有这一首都是大家熟悉的印尼。

两首同样名字《东方之珠》，一首是关正杰，一首就是因你，都是讲出香港人团结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好了，转头六点新闻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說美伊現階段沒有進行核談判，又表示有關伊朗提議清除霍爾木茲海峽水雷的講法不準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部門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致函美國國會和針對伊朗新方案的言論表明，美國決策空間已經受到限制，必須在不可實現的軍事行動以及和伊朗達成糟糕的協議之間作出選擇。肯尼亞近日持續強降雨引發泥石流，全國多地18人死亡。當地國家警察局在聲明表示，受強降雨影響，薩拉卡尼西、埃爾蓋若、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發生大規模山泥傾瀉，房屋和農作物被毀，多處民居被埋。聲明說由警方和相關部門組成的多機構

0: 救援隊正在災區展開搜救行動，轉移高風險區域居民，並對隱患區域進行評估，以防更多人員傷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起身望望出边有冇雨咧？可能有啲地区有啲地区冇啦。不过整体上嘅天气而家预听听先吓。咁啊，今日咧就系、是、诶。

0: 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会逐步回升，天色会较为明朗嘅。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星期一的清晨省理时间现在是6:09。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啦，呢、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大家熟悉嘅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一个月啦，吓咁啊，刚刚踏入五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咁啊，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咩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咧？
1: 疯狗症疫苗。
0: 疯狗症疫苗。近呢几十年都冇乜听见话有呢个疯狗症疫苗噶咯，即系冇咩市民系俾狗咬而感染呢个疯狗症。
1: 好事啊，其实系啦。嗱、嗯嗯，今集清人所理咧，介绍疯狗症疫苗咧，大部分资料咧来自一本书嘅，叫做《Killing Germs: 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咁咧，我暂译为咧，杀死细菌，拯救生命，尋求第一代疫苗之旅啊！作者叫 Glenn Pelin， 咁咧簡稱佢做派倫，佢嘅背景係咁嘅。
0: 派倫對科學嘅愛同好多人一樣，好早已經萌芽。佢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對佢身邊嘅世界充滿興趣，不論係凝望蜘蛛點樣結網，仲有喺啲河溪嗰度收集石仔。科学令到派伦嘅童年生色不少。长大之后咧，佢一身兼三职，分别系老师、编辑同埋作家。佢写过好多本书同杂志文章，都系讲关于科普知识。佢同佢嘅太太 Susan， 仲有两个女女 Jennifer 同埋 Jessica 一齐住喺芝加哥。
1: 嗱，睇派伦呢本书咧，好鬼爽嘅，因为咧佢本身唔系学者啊，用词简单。文笔流畅，好多图片啊！话说两个星期前咧，我喺屯门大会堂附近嘅商场买啲嘢啦，好自然咁咧就走入去咧屯门嘅公共图书馆，无意中咧帮我揾到呢本书，睇下揭下，不经不觉咧两个钟咧就睇晒啦。
0: 哇！你都几快喎，睇得吓，所以你睇到啲咁正嘅嘢咧，就要同我哋清晨爽利嘅听众分享啦吓。嗱、话时话啦。疫苗应该是从何说起呢？
1: 嗱，我哋要回一回带，去翻十九世纪初嘅世界，疯狗令街上途人咧闻风丧胆啊！嗱，奇怪嘅疾病咧威胁国家经济，小朋友脆弱嘅生命咧随时被唔知咩病咧夺走嘅，冇人知点解噶。嗱，疫苗故事就系讲人类要寻根究底，站喺各条战线嘅前哨位置啊，同疾病对抗。透过疫苗呢种发明，从此就改变世界，拯救生命。
0: 嗱，根据派伦所讲咧，今日我哋所打嘅疫苗，不论系用作预防麻疹、破伤风，定还是流感，甚至系天花、白喉、霍乱，亦或系小儿麻痹症。减少佢哋喺世界大部分地方嘅祸害，全靠疫苗啊！
1: 嗱，十九世纪中期嘅历史转捩点嚟啦，人与人之间地域上嘅距离咧，俾科技咧逐一打破啊！嗱，首先火车咧就缩短城市同埋乡郊嘅距离。1876年发明嘅电话，将身处唔同地方嘅人咧拉得更加近啦。

0: 車同埋升降機，令城市生活咧變得輕鬆。嗱，燈膽咧都大大增加咗我哋人嘅生產力啊！十九世紀嘅世界，每年咧都有科學同埋科技新發明嘅。
1: 咁醫學嘅發明啊，當然有啦，不過就唔夠快。嗱，如果喺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小朋友患病嘅話咧，父母一定會好擔心。但系今日嚟讲，普通一个感冒或者喉咙痛，当时系足以致命嘅。瘟疫降临，每一次横扫各大城市同埋村落几千条人命，冇人知道生病嘅原因，点解会受感染，同埋点样去治疗。嗱，冇错，当时嘅人咧已经有各种嘅理论，有人认为疾病系经过空气、动物排泄物。同埋枯萎嘅有机物所传播，咁健康嘅嘢咧就始终咧都冇科学证据去支持呢啲讲法嘅，冇人知道点解会病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唔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
0: 1831年某一日，有只狼咧从个森林走到一条法国嘅小村庄啊，嗱呢只狼咧就不断咁流口水，带有一种咧致命嘅病毒 rabies 啊，疯狗症啊，嗱呢只狼咧咬咗几个人。佢哋通通被感染啊！嗱，呢啲人咧就立即跑去村内一名铁匠嗰度啦，用烧红咗嘅铁咧勒个伤口。
1: 吓，哇，好痛噶！
0: 嗱，呢一个铁匠嘅工作室咧，隔篱住咗一名8岁小朋友，佢唔会忘记受害者被烧伤口时发出嘅凄厉叫声啊！嗱，呢个小朋友就叫做 Louis Pasteur 巴斯德啦。
1: 喺1822年出世嘅巴斯德。年轻嘅时候，经已遇到唔少嘅困难。当时疾病威胁婴儿同小朋友脆弱嘅生命。巴斯德嘅哥哥本身喺婴儿时期就过世啦。咁基本上啊，十九世纪嘅儿童日夜都系生活喺随时冇命嘅惶恐之中啊。
0: 巴斯德成长喺一个法国东部嘅小城阿波，佢中意游水同钓鱼，但佢最热爱嘅兴趣咧系艺术。佢中意写生同埋画画，观察事物咧特别细腻嘅，不论系花朵、蝴蝶还是人嘅面孔啊，佢乐意咧去观察细节嘅。从佢画作之中睇到佢对于细节咧系一丝不苟嘅。
1: 至于学校功课方面咧，佢亦都好小心处理，佢做得好慢，因为佢系极之小心。做完之后咧，佢会 check 完又再 check， 直至佢认为满意咧先至停手嘅。强劲嘅观察力同埋注意力就成就咗佢日后对科学嘅探索。
0: 幼年嘅巴斯德拥有强劲嘅好奇心啊，佢成日问问题嘅，问到啲大人都怕。唔单止学习啊，佢亦好乐意同身边嘅人咧分享佢学过嘅知识嘅。佢志愿咧系成为一名老师。完成中学后，佢非常努力读书，尝试考入巴黎出名嘅司法学校啊。喺嗰度毕业嘅学生咧将会成为教授。入学考试成绩要非常好啊，先有资格成为呢度嘅学生嘅。嗱嗱嗱，有怪事发生啦！
1: 怪事就系呢一间巴黎师范学校收咗巴斯德，但系佢竟然拒绝接受学校嘅 offer， 点解呢？嗱，嗰一届全法国只有22个学生被师范学校接纳，而接纳嘅名单当中咧，巴斯德系排第15。佢好不满呢个排名，佢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嘅，所以咧佢就用多一年嘅时间温习，再考多次入学试。跟住佢真系再考多次，哇！呢次咧成绩好啲啦，佢得到全国嘅第4名啊，佢好满意，就正式入读巴黎嘅师范学校。
0: 嗱，喺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咧，佢就入读咧全法国最优秀嘅大学索邦大学，咁啊主修法学啦。跟住咧，佢成为老师同埋研究员，佢被誉为咧系十九世纪最伟大、对医学最具贡献嘅人物啦。因为佢证明咗咧微生物令我哋生病，佢拯救咗法国嘅两大重要工业啊。
1: 边两大啊？
0: 酿酒同埋丝绸啊。佢亦发展出一个方法，运用热能杀死食物里边嘅细菌啊。呢种杀菌嘅过程咧，亦因为佢而命名。Pasteurization， 巴斯德消毒法。
1: 咦，系咪即系巴氏消毒法啊？
0: 冇错，就系佢啦。嗱，巴斯德咧亦发现点样制造疫苗啊，帮助人类预防炭疽病、家禽霍乱同埋疯狗症啊。

0: 1985年，当时巴斯德63岁，从事咗微生物研究接近40年。当年嘅7月4号，一个9岁大嘅法国小朋友 Joseph Mansler， 佢非常之倒霉嘅一日，佢被一只患有疯狗症嘅狗咬亲。当时咧系仲未有治疗方法嘅，咁但系呢条村嘅医生咧知道法国首都巴黎有一个人做紧研究。咁呢个研究员直头就系 Joseph 能否生存嘅唯一希望。咁佢就同 Joseph 讲啦：，你去巴黎啦，你要去嗰度揾巴斯德啊！
1: 要研发疯狗症疫苗咧，巴斯德知道咧，第一步系要揾出疯狗症细菌啊！佢废寝忘餐，花咗无数小时，用当时最新嘅显微镜咧，睇下受感染动物嘅血液同埋口水，佢揾唔到任何细菌啊！点解揾唔到呢？
0: 因为制造疯狗症并唔系细菌，而系病毒。病毒嘅体积实在系太微细，19世纪嘅显微镜根本就睇佢哋唔到啊！而巴斯德所研究嘅疾病根源系细菌，细菌嘅体积比较大，当时嘅显微镜仲系睇到啲细菌嘅。
1: 其实巴斯德咧掌握到咧最基本对付疯狗症嘅知识噶啦，佢知道疯狗症专系袭击神经系统啊，佢认为咧细菌一定存在喺大脑同埋脊髓里边嘅，佢就去揾咧因为疯狗症而死去嘅兔仔，将佢哋受感染嘅脊髓咧放喺个樽仔里面14日啊，咁就将脊髓里边嘅细菌咧变成几乎完全冇害啦。巴斯德就是用这些脊髓制造第一堆疯狗症疫苗了。
0: 巴斯德发现最有效的疫苗就是打一系列几支针。第一支含有最弱的细菌，之后那几支细菌就越来越强劲。这样打几针，身体就会逐渐强壮起来对抗疗狗症。
1: 1885年7月，巴斯德为50只狗打疯狗症疫苗。效果理想啊，但仲未测试喺人类啊。嗱，当9岁嘅法国小童阿 Joseph 突然出现喺巴斯德嘅实验室外面咧，巴斯德面对佢人生最困难嘅决定啊。佢好肯定被咬之前呢啲疫苗系有用嘅。咁被咬之后先至打疫苗，究竟有冇用咧？
0: 系咯，究竟有冇用咧？吓，
1: 佢其实唔知噶，会唔会令病情恶化咧？嗱，当时嘅医生就好肯定就话咧。如果 Joseph 唔接受任何治疗咧，就必死无疑噶啦。但系已经唔可以继续拖啦。巴斯德咧最终为 Joseph 喺10日内咧就打咗几针咧疯狗症疫苗。大家不断等完又等，极之担心。
0: 咁一日一日咁过，直至到1个星期，直至到1个月 ，Joseph 冇问题，佢唔再有疯狗症嘅病征。巴斯德真系成功啦！佢成功制造咗疯狗症疫苗，从此全球人类无需要受疯狗症嘅威胁。这个咧我就记得啦，我个细佬啊吓，佢喺细个嘅时候10岁8岁咁上下年纪啦，就真系俾只狗咬亲，咬到额头嗰个位置啊，
1: 咬到个头添啊，
0: 鼻梁对上嗰个位置，其实真系好危险嘅。我哋好担心啦，咁当时即刻咧就系送佢去医院啦，睇医生啦。咁就知道啊，细佬要喺肚脐嗰度氹氹框打10几支针，不过系逐啲日子打嘅，唔系一次过嘅，要咁样打咗咧，先至可以医得好呢个病啊。咁系啦，我就头先你所讲话，
1: 有少少似啲流感针咁啊，其实打翻啲病毒落去，增加翻我哋个免疫力去打佢咯。
0: 系，所以咧就多谢巴斯特
1: 啦。系啦，今集清晨所你所讲关于疯狗症嘅内容咧，大部分系来自一本书，叫做《Killing Germs》。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 是由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出版，香港公共图书馆我帮大家 check 过了，有一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看看啦。
0: 好啦，咁今集介绍疯狗症，阿 Dan 你有啲咩歌可以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1: 疯狗症疫苗发明者巴斯德 在他进行疫苗研究的时候，他自己两个小朋友都不幸被病毒夺去生命，他极之无奈，直到他自己中风，真的丧失一切的活动能力，他才至罢休，才至停止一切研究，交给同僚处理。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禁令人佩服。

0: 佢嘅研究咧拯救咗无数嘅人命，唔单止疯狗症疫苗，甚至每一杯经过巴氏消毒法嘅处理嘅牛奶啊，我哋能够饮得咁安心，巴氏德功不可没啊！表达感恩，英文咧最简单系讲声 thank you。人生咧，不论受到几多重创，我哋必须茁壮啊，带俾人欢乐，活得有希望。由英国歌手 Dido 主唱嘅 Thank You， 希望大家中意。
1: 多谢你，非常之系有正能量啊 ，Dan。唔该晒，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0: Bye.
1: Thank you。
0: OK。

而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大概温度最高系25度啊。听日翻嚟礼拜二啦，我哋有崔兆恒博士同我哋讲一个新嘅话题啦，系磨牙。你有冇呢个磨牙嘅情况呢？有嘅咧，听日记住留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

0: 包括確保結束戰事、支付賠償、建立霍爾木茲海峽新的管理機制等。特朗普其後表示，很難想像方案能夠被接受，認為伊朗未付出足夠沉重的代價。天氣方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畢。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预告啦，话会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嘅4%咧增长进一步加快。佢亦都预料咧，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啊按年增加接近10%。阵间我哋亦都啦会听听本港嘅经济学家点评本港今年嘅经济展望。
2: 北部都会区咧首个大型嘅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就通车。嗱，繁忙时间咧，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同九龙咧，系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嘅车程噶。我哋嘅记者寻日咧都行过嗰度，并且系了解过，咁亦都系访问咗一啲嘅北区居民，睇下佢哋有咩意见。
3: 警方今年第一季咧系录得超过9000宗嘅诈骗案嘅，总损失金额咧超过18亿，按年咧升咗接近3亿。咁金额最高嘅最近一宗啊，单一个案咧涉及得超过8000万元噶，亦都咧骗案当中唔少咧涉及长者同埋咧系投资骗案。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警方嘅提醒。
2: 嗱，位于海拔3000多米嘅西藏啊，系林芝市鲁朗小镇啦。2017年就系被打造成为国家级嘅旅游度假区，而且咧仲被誉为系东方瑞士添。嗱，当地咧有唔少啊推广文化特色嘅活动，咁仲有酒店集团落户当地啦，去建设度假区。唔少嘅粤港澳地区咧都系当地嘅旅客嚟噶。一阵间咧，我哋嘅透视大中华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
3: 今届嘅国际安图生长插画家奖咧，系由内地绘本画家咧蔡高夺得，咁就系咧中国艺术家咧第一次获得呢一项嘅殊荣噶。咁佢已经咧年届80岁啦，多年嚟佢嘅作品啊都有好深厚嘅中国文化底蕴。点样咧用一颗童心啊向小朋友展现世界嘅百态？阵间嘅天地人会先用声音啦描绘一下呢位插画大师嘅细腻不足。
2: 相信有唔少现代人咧，亦都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咧不时使用甚至无依赖社交媒体，咁上咗瘾咧，可能都唔知噶。英国咧有中学生就参与一个叫做停用社交媒体嘅实验，咁结果咧系发现睡眠质素好咗之余咧，上堂仲更加专注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累计升大约0.6%至到超过1.1%，以纳斯达克指数升幅最大，同标普500指数一样，同样系连升5星期。呢两个指数近日都接连创新高。大市今个礼拜关注中东局势同埋油价嘅走势。7个 OPEC 加国家宣布6月份起增加原油产量。美国今个礼拜亦都将会公布多个就业数据，包括系星期五公布嘅4月份非农业职位，预料连续2个月都有新增职位，估计4月份增加6万个，远低过3月份嘅178000个。而失业率就预料维持喺4.3%。星期三公布嘅俗称小非农嘅4月份。ADP 私人市场职位预料会增加99000个。另外今个礼拜亦都会有 JOLTS 职位空缺，美国企业宣布裁员人数同埋首季非农生产率等等。其他嘅数据就有制造业、服务业、新屋销售同埋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而今个礼拜公布业绩嘅企业包括系 AMD、 迪士尼、麦当劳同埋辉瑞等。另外，澳洲央行喺听日议息，市场普遍预料将会加息 0.25 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85，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58， 人民币 6.83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4，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1。 港股在4月份累计升了近 4%， 科技指数就升大约 4.8%， 两者都是结束了两个月的跌势。恒生指数单计上星期就跌了大约 0.8%， 连跌两星期。上星期四是收报 25,776 点。我们电话接通了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威文。
6: 你好，方家丽，早晨。
5: 早晨啊，想问一下啦，港股方面四月份转升，五月份能唔能够维持呢个升势呢？而呢两日啊，内地都仲系放紧假啦，缺乏北水，会唔会话港股个波幅都会有限呢？
6: 其实我谂北水方面暂时影响就唔系太大啦，始终我谂影响住港股就系外围嘅因素啦，例如话中东嗰个情况嘅变化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啦，即使话四月份即系港股能够跟住全球股市反弹都好啦，其实反弹个势度明显就相对比较弱嘅。咁见到反弹幅度比外围少啦，咁同埋最近你头先都讲过啦，基本上都冇再进一步反弹啦，基本上都有翻啲回吐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我谂短期啦，其实我谂港股都仲系会比外围弱嘅。咁而个主要原因就系话，其实四月份啦，外围方面升得好好啦。其实有部分系因为嚟自一啲即系相关嘅科技类嘅反弹啦，尤其是讲紧一啲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概念啦，或者讲紧半导体呢个板块啦。咁但系始终港股方面啦，AI 当然有啦，咁但系半导体方面始终都系相对比较少啦，或者叫做唔系太多啦，喺指数入边啦。咁所以都唔系话真系可以外围咁样好大幅地帮到个指数啦。咁所以我谂短期可能港股方面都喺呢啲位置熬下先啦，即係可能即係上落都係即係500點附近啦，即係可能都喺25,500到25,600-25,500之間上上落先啦，未必有太大嘅變化住嘅。
5: 咁如果睇翻啦最新嘅情況啊，咁七個嘅 OPEC 加嘅產油國啦，都會將會喺六月起咧就增加個產量啊，預料係咪都有望壓低個油價咧？對個大市影響又大唔大咧？而同一時間啊，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最新咧都有講法咧，就講到啊，話美國將會協助咧就去即係幫嗰啲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啊，呢啲消息咧點樣反映翻喺個油價同埋個股市上呢？
6: 其實我諗 OPEC 嘅增產咧，當然即係本質上應該就有利即係拉翻低嘅油價嘅。咁但係我諗始終即係你話真係即時會拉翻低嘅油價嗰個作用咧，就未必太大啦。因為始終即係第一今次嘅增產嗰個幅度就唔係講緊好多啦，講緊大概200,000桶左右啦。咁同埋我諗另外一個即係短期大家都知啦，而家影響住個油市最主要因素都係中東嘅局勢啦。尤其是講緊霍爾木茲海峽方面係咪能夠解封啦？咪始終一日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嘅話咧，全球都講緊係即係每日超過1,000萬桶，甚至去到15,000桶嘅石油咧，可能都係受阻，唔能夠正常出口啦。咁變相呢樣嘢先係主導嘅油價最主要因素啦。咁上個禮拜方面咧，因為尤其是上個禮拜尾啦，市場傳出伊朗好似再次有啲即係軟化嘅態度啦，咁所以令到即係油價方面都借勢啦，從高位有個回落嘅。咁但係今個禮拜係咪能夠進一步回落咧？都睇住究竟即係美伊方面咧，最终系咪真系能够有第二轮嘅和谈甚至系讲紧系即系伊朗能够系会即系解封翻个海峡啦。咁所以咁暂时个市场都系观望住嘅。咁今朝见得到翻嚟个油价都叫做落多少少嘅。咁但系始终就唔系真系落得太多。咁所以我谂市场都系观望住中东最新嗰个情况嘅变化咯。
5: 好快问多个啊，就系汇控听日会公布业绩啊。如果话睇翻啦，同业啊，渣打集团其实首季个税前日利创新高，汇控嗰边会唔会话个业绩都可以向好咧？
6: 其實我諗應該可以嘅，因為始終無論講渣打又好啦，或者講翻美國啲同業都好啦，其實見得到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咧，基本上都係平穩向好嘅。咁我諗對於匯豐嚟講咧，應該都會維持翻一個相對比較叫做係穩步上升嘅一個情況，無論收入或者盈利方面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對於股價影響就唔係淨係睇第一季業績啦，咁當然都要睇翻究竟管理層方面啦，點樣睇究竟美伊戰事爆發咗之後對全球經濟影響，例如最簡單會唔會對嗰、那個 信貸嗰個情況會有即係變賣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其次市場亦都會留意住究竟匯豐幾時會再次係恢復翻回購啦，因為呢個對股價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咁我諗即係要小心啦。雖然話第一季業績向好啦，咁但係始終當美伊治市爆發之後，全球嘅經濟受到影響，始終對銀行嚟講都可能會有啲不利嘅。咁我諗呢方面呢個因素都需要留意嘅。
5: 嗯，好啊，唔該曬 Wyman 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享大市睇法嘅咧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今年以嚟 AI 剧产量大增，首季累计推出超过100,000部 AI 嘅工具，日渐成熟，令到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加上系短视频产业链相对完整，都加快咗 AI 剧嘅产业发展。听听今集嘅财经百科。
1: 财金百科，
5: 随住人工智能 AI 技术快速提升 ，AI 剧涌现，相较于微短剧，为影视圈带嚟更大冲击。因为 AI 剧连真人演员都唔需要，单靠一两名员工，加上系几十个 AI 智能体输入指令，利用 AI 已经可以制作短剧，可能会成为内容创作嘅新常态。AI 剧除了可以是生成仿真人短剧，亦都可以是慢剧，即是动画微短剧。根据 Data Eyes 研究院数据，今年三月播放紧的 AI 剧或者慢剧多达180,000部，单计三月份新推出大约47,000部，按月增加超过40%，较一月份更加急升超过1.3倍。首季累计新推出超过100,000部，当中50%属于 AI 仿真人剧。季内播放量接近750亿，近93%嚟自新剧贡献。首季 AI 剧爆发式增长，受惠于 AI 工具日趋成熟，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创作周期大幅缩减去到几日，远低过传统慢剧所需要的几个月时间，制作成本亦都大减大约90%。近期热播一套有关西汉将军的 AI 剧，据制作团队表示，算力成本只需要3,000元人民币。真人短劇商業化模式已經成熟，亦都有利 AI 劇發展，並且同唔同範疇聯成，形成遊戲 IP 加 AI 劇，甚至同傳統文化融合，以數字化宣揚博物館瑰寶、民族文化。Data Eyes 研究院指 ，AI 技術降低改編同埋翻譯成本，令到內地微短劇更容易出海，拓展變現渠道，有利搶佔全球市場紅利。不过 AI 剧亦都可能引起争议，影视圈忧虑侵犯肖像权。有内地视频平台早前一度声称建立 AI 艺人库，令创作者同艺人可以更快对接同埋创作 AI 内容。部分艺人其后发声明指，并未签署 AI 影视授权，而为免被 AI 伪冒，国际巨星 Taylor Swift 近日为声音同肖像注册商标，之前亦都有荷里活影星作出类似申请并获批准。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 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改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一啲，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三度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比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嘅一两日骤雨会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
9: 今日的事，
2: 政府系继续安排大埔宏福苑嘅居民分批上楼。今日系首轮安排嘅最后一日，宏泰阁、宏盛阁部分楼层嘅居民系会上楼执拾。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交代简约公屋的最新进展。
2: 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报金管局的工作。
3: 税务局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填报2025-26课税年度报税表的事宜、电子报税服务，以及2025-26财政年度的税收。
2: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而两间医院联网亦都系会率先喺本月初全面推行噶。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3: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会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架咧医疗直升机起飞嗰阵咧，怀疑撞到停机坪上面一张咧担架床，咁导致咧直升机嘅尾桨系损毁咗，咁需要紧急降落，咁最终咧就停泊咗喺咧一间小学嘅停车场，影响到学生家长接送，校方都需要咧启动特别嘅安排去应对。阵间会讲下。
1: 嗱喺英国啦，有几个中学生啊就参与咗啦停用社交媒体嘅实验。咁發現啦，停用社交媒體之後啊，唔單止睡眠質素好咗，而老師咧亦都留意到啦，呢一啲學生上堂嘅時候都比較專注嘅。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对于现代人来讲，社交媒体除了是分享生活的平台，亦都是接收资讯的重要渠道。英国布里斯托七个中学生最近就一起参与了一项实验，暂停使用社交媒体七日，希望更了解社交媒体对他们身心的影响。参与实验的三男四女学生在布里斯托一间中学就读中四，他们说每日平均用七个钟浏览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影片分享平台，认为自己是属于比较依赖社交媒体的一群，甚至承认可能有轻度成瘾的倾向。七个人介社交媒体的初期都很不习惯，有人说发现自己会惯性开启应用程式，之后才记起正是参加实验，形容平日浏览社交媒体似乎变成了一个自动的行为。有人就说介社交媒体之后无法得知朋友的生活近况，更加连时事资讯都看不到，形容自己很与世隔绝。实验的这段时间看少了手机，这几个学生承认起初觉得好闷，改为阅读、散步或者睇电视嚟打发时间。但系佢哋慢慢发现，介社交媒体都有好处，除咗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练习乐器、做功课，更加有人话瞓觉前唔睇社交媒体，睡眠质素变好，形容系意外收获。佢哋嘅老师就表示，留意到学生介社交媒体之后，情绪变得放松，同朋友嘅互动较正面，喺课堂上亦都更专注。校方话希望透过今次实验，重新审视校内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希望找到平衡，俾学生专注学习，享受校园生活的同时，亦都能够合理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讲到校园生活，每日翻学放学的时候，很多学校的门外都会企满接送学童的家长。如果当区交通规划不够完善，有可能导致塞车，连带影响附近一带的交通。美国田纳西州一间小学早前亦都出现类似情况，不过阻塞交通不是车辆，而是一架直升机。奇特姆县教育部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一架直升机停泊在一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正是移走直升机，期间需要调整学生的接送安排，提醒学校教职员以及送学童到校的人士留意，希望各方体谅。县警方其后解释，涉事的是当地的医疗直升机，之所以会停在小学停车场，并非有人恶作剧，而是这架医疗直升机起飞的时候怀疑撞到停机坪上一张没病人的担架床，导致尾桨损毁，需要紧急降落。而机组人员当时能够找到最近距离而又最空旷的降落地点，就是这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发布的照片亦都见到这架医疗直升机打斜停泊在停车场中间，道门打开，有相信是执法人员上前了解，旁边围了雪糕桶，附近有警车戒备。另一张相就见到直升机的尾桨末端断了，医疗直升机上当时是有载着病人，因此紧急降落之后，当局派出另一架医疗直升机将病人继续送到医院。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增長，比起去年第四季的 4% 增幅進一步加快，並且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政府統計處將會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的預先估計數字。陳茂波在網誌撰文說，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 GDP 的增幅將會比起對上一季的 4% 為高。他說，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訪港旅遊業亦都是持續暢旺。外貿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 32%， 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大公報報導。
0: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点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是实测，分别是取道旧路线和绕道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显示新路线全程只需要大约4分钟，比旧路线悭了2分钟，沿途车流是畅顺。不过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就说没有留意到继续在那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是发告票的。立法会议员姚铭就话咧，建议运输署同相关部门加强龙跃头交汇处嘅指示设施，包括咧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同埋咧路面嘅箭嘴，去减少翻咧混乱嘅情况。土木工程拓展署就预测今日系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咧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者驶到回旋处嗰阵咧尽量慢驶，适应翻出入口嘅安排。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嘅法例喺上个月30日生效。星岛日报是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就以顾客的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自取。记者就是追问新的实施的法例会不会影响日后交易，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担忧，又说是会持续有现货。卫生署回复话，卫生署以及相关的执法部门重视违法情况，一直都有采取严厉的系执法行动。根据情报深入调查，加强主动巡查和网上监察，多管齐下的措施打击违法行为。另外，亦都会透过宣传教育减低公众需求。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是受惠到，估计按年可以上升10%至到20%。入境处早前就预计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会有大约980,000内地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来港，按年是会增加大约7%。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的游客访港，有环保团体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前往西贡。

苗嘴洲考察，发现啦，厦门湾石滩有大批嘅游人带备铁铲、生果刀等等嘅工具挖掘海螺、海胆等等。咁渔护署咧就回复话，厦门湾同埋桥头海岸嘅范围并非海岸公园或者系海岸保护区。咁而该署咧都一直透过多管齐下嘅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呼吁访客喺进行水上活动同埋生态。

0: 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的行动。黄子莹报道。
1: 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又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讲法纯属传媒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伊朗日前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14点提议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较早时有海湾国家传媒报道，伊朗已经放弃早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议将有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现有的浓缩油库存。伊方提案又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早前表示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方官员正在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说，如果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在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最少7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石油基建只会引发更加大的石油短缺。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干扰。乌克兰至少5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克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日亦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利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这些运油轮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现时已经无法使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佩斯科夫又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 克兰问题，对俄方

0: 嚟港仍然是优先选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未发现被谋杀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 C-2026 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当日演习完结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回来本港，政府明天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就五一黄金周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9.5%。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英超双红会，曼联主场3-2击败利物浦，确定来季重返欧联。曼联六分钟靠角球先开纪录，入球的是古亚，石斯高在14分钟帮红魔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利物浦在换边后只是2分钟就由苏保斯拿尔追成2-1，较接近纪录。他们到56分钟再由加保射入追成2-2平手。下半场明显受压的曼联在77分钟靠明内禁区顶远射得手，协助球队赢3-2，亦是明内日前同球队续约5年之后首个入球。曼联赛后35战64分排第三，确定取得来季欧联资格。利物浦就以58分暂列第四位。热刺2-1击败阿士东维拉，取得护级的重要3分，暂时脱离降班区，比尾三的韦斯咸多1分。而班尼茅夫主场3-0击败水晶宫，赛后52分排第六，水晶宫43分排第15。国家队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取得冠军。首场比赛由石宇奇先拔头筹，但李斯峰在第2场直落2局不敌拉尼尔，法国队追成平手。翁宏扬在第3场胜出，国家队再次领先。到第4场，何济廷火拍任翔宇击败法国队的组合，以3-1夺得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两年一度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就由内地绘本画家蔡高迭德，就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获得这项殊荣。
1: 评审委员会是赞扬他以独到的色彩运用、构图设计和视觉叙事去创作出启迪儿童探索和想象的优秀绘本，能够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2: 蔡高已经年届80岁了，他就是内地儿童绘本的先行者之一，作品深厚有中国的文化底蕴，读者就亲切称呼他做绘本奶奶。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带大家认识下这位绘本奶奶。
3: 天地人，
4: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个三代同堂的家庭。1968年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之后被安排到一间偏远的乡村小学任教，期间自学画画。童年成长环境和家有一位热爱生活的外婆，为蔡高起初的创作之路带来无数灵感。他忆述小个时候，家有一面墙，他经常在上面画画，即使画到一塌糊涂，家的大人都没有阻止。他认为自己自由创作的风格就是由这面墙萌芽。另外，小个时从外婆那里听埋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以至到童谣，一一都变成蔡高的画作题材。当需要找力量、找灵感的时候，自然会怀缅童年。蔡高由上世纪70年代起尝试以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插画和绘本，是早年内地绘本界的拓荒者之一。担任教师10多年之后，蔡高告别教室的讲台，在1982年进入出版社，成为美术编辑，将自己的童年回忆、乡村生活和编辑工作结合，从此与绘本的编辑创作结下不解缘。谈及创作初衷的时候，蔡高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形容，好的绘本不单止可以承载知识，更加是帮助大家心灵成长的媒介。
5: 你对一个事情有了渴望，你不是什么事，你一直会干到底。就像我喜欢画画一样，我小时候就喜欢画，根深蒂固的喜欢，那个愉悦感是童年就有，越早越强大。关心儿童就是关心未来，它不是一句高大上的空话，它是真的是具体的事情。
4: 蔡高的绘本植根中国文化，描绘民间的生命力。1993年，蔡高凭著《方圆胡精》获得国际美术插图领域的最高奖项布拉迪斯拉法国际插画双年奖金苹果奖，是中国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绘本插画家。《方圆胡精》改编自《聊斋》，讲述一个小朋友勇敢保护妈妈的故事，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和黑，除了营造悬疑感吸引小朋友，同时传达勇敢坚强的中国精神，在细微处都蕴含哲理。例如他会将主角的眼睛有时画成清澈的蓝色，有时就黑色，就是想表达儿童有单纯的心，同时具有洞察力。
5: 他一下子能够看出谁是妖怪谁不是妖怪。我们经常说洞察力就是将你有一股费心慧眼嘛，小孩有，天生有，只是将来你不要被物很多的东西遮蔽而已。
4: 2001年，蔡高从出版社退休，全心投入绘本创作，创作数量达到高峰，读者亲切称呼他做绘本奶奶。对于刚刚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谦称这个奖分量太重，荣誉太高，认为奖项是属于所有热爱绘本、所有努力推动内地原创绘本发展的人，希望奖项能够让更多人愿意了解中国原创绘本。年届80的蔡高仍然努力不懈追求创新，他正计划开拓0至3岁幼儿绘本的领域。他说为这个年龄层创作绘本 本，极具挑战，但即使困难重重，仍然需要有人勇于尝试。

0: 跟住我哋继续睇下啲大中华嘅话题。位于海拔3000多米嘅西藏林芝市鲁朗小镇，2017年咧，广东援藏工作队咧系进驻，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东方瑞士。
1: 有居民咧系将藏式嘅建筑改建为民宿，并且系售卖自家设计制作嘅手工艺品，推广当地嘅文化特色。咁有酒店嘅集团咧，仲落户当地啊，去建设度假区。咁仲话啦，粤港澳嘅旅客人数咧系呈现增长嘅趋势。
0: 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话咧，小镇每年吸引到接近70万人次咧嘅旅客系到访，当中咧都唔少咧系嚟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咧带动到当地嘅居民咧收入提升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介绍下。
2: 透视大中华。
3: 连接上海至西藏自治区的深100国道横跨全国，由东到西多个省份，途经草原森林、高山峡谷，是旅客挑战自驾游的线路。期间在西藏的林芝市还可以在雪山环抱下身处观景台，远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的南迦巴瓦峰，由当地的农牧民载歌载舞迎接。不少旅客都无惧海拔4000多米慕名而来打卡，同时带动山下附近小镇成为旅游胜地。距离观景台大约半个钟车程的鲁朗小镇，2017年广东援藏工作队进驻，利用雪山花海、高山牧场的生态优势，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投资额大约40亿元人民币，获誉为东方瑞士。当地居民尼马切人以前曾经提供成本较低的农家乐乡村体验服务，但每年收入有限，近年就将民房改建为环境较好的舒适民宿，又售卖自家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例如弓箭包和民族服饰等，给海外旅客加深认识当地的民族特色。
4: 那个三幺八方面嘛，然后是风景啊比较好，空间好，游客这边住的比较多，比较弄大一点，然后房间里面还有空调呀那种。以前我们一年最多15万，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啊，然后在后面虽然那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是这种的。他们喜欢是我的手工那些啊，他们有些要想买嘛，然后再买回去。
3: 有酒

0: 占集团落户小镇建设度假区，并保留藏式建筑特色。酒店销售经理张如话：，每年春天小镇附近一片花海，吸引旅客到访，亦都令小镇成为旅客观光后的落脚地。其中粤港澳旅客人数呈增长趋势，有内地企业预订酒店举办团体活动，集团同时亦都会确保当地的生态受到保护。
1: 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也会有咱们粤港澳的客人带着小孩啊那些来进行一个度假。像现在的话，我们都有和当地的牧民进行一些合作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也是让客人除了在游览也能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众所周知，我们那个西藏的话，它都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保护区，那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都是会阻止，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放烟花，不能放一些气球啊。
0: 本身来自广州的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谢德明说，酒店和民宿等的文旅产业陆续发展成熟，小镇每年都吸引接近70万人次旅客到访，当中不少都来自粤港澳地区，认为成功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2: 粤港澳地区的人数大概占我们的三成左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亦是我们粤港澳地区的那些居民对西藏的一种支持。未起这个老朗国际旅游小镇之前，我们周边的农牧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其实是得7000多元的。咁经过了近十年的一个努力，去到2025年是去到了3.8万。旅游小镇的对外开放，它所产生的那个民旅的经济效益呢，在老百姓改善生活上面是得到一个很直观的体验。
0: 谢德明说，援藏工作队在过去十年将广东资源和经验带到当地，改善社区环境，踏入第二个十年将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更加多的旅客到小镇游览。
2: 不仅仅是带来了资金，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将我们在粤港澳成功的经验结合老朗的实际的情况下面进行一个复制，而且呢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大家现在目之所及的我们的建筑啊，我们的市政建设啊，便捷的那种道路啊，这些全部都已经成型。
0: 谢德明又指，未来会把握生态环境优势，引入更加多的内地文旅龙头企业去到小镇开展不同活动，又欢迎粤港澳三地企业参与投资发展，推广小镇的历史文化，将西藏的民族风情带到世界各地。
3: 接近朝早7:24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咧间中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76%。
4: 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属于中。
3: 警方都繼續提醒市民要提防詐騙，警方今年第一季錄得超過9000宗的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按年升接近3億，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元。
4: 警方就發現年長人士受騙的人數和損失的金額都明顯增加，有不少人都具有投資經驗，學歷也都比較高。警方的調查就顯示，有不少受害人最初是在社交媒體獲取一些虛假的投資廣告、教學影片之後，就被誘導去到假的投資群組，最終是受騙。
3: 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偉思，听他讲解一下有关骗案的趋势是怎样。
5: 2026年首季全港总共录得9427宗的诈骗案，宗数是同去年同期

0: 相若，但是大家要留意了，总损失金额呢是达到18亿5千万，而这个升幅主要就是来自60岁或以上的长者群体。长者受骗情况方面呢，我们见到无论是长者的受骗人数啦，或者他们的损失金额呢，都是明显上升。第一季有1264名的长者受骗，较去年同期呢急升312人。而损失金额方面呢，长者首季共损失呢5亿3千万元，按年呢是大幅增加2.4亿。而当中我们都见到很多呢，就是在投资骗案那里输了很多的钱。投资骗案里面，第一季呢有329名的长者受骗，他们损失呢是高达3亿3千万。而我们都见到他们每一宗投资骗案里面的人均损失呢是高达101万的。
1: 长者遭遇投资骗案这方面，警方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研究去做一些分析呢？
0: 警方在2025年就住长者受骗的个案进行了一个电话的调查，成功了访问1056名的受害人，大部分接近70%是60至69岁的年龄层。这个年龄层其实就是正值退休或者准备退休，手上面有较多的积蓄，住在私人物业的长者，无论是自置物业或者是租住物业，人均损失是超过100万，相对之下，其实公屋的长者咧损失只是40多万，相差接近一倍。咁所以我哋都相信骗徒咧唔系随机犯案，而系专攻一啲资产值较高嘅人士，透过长时间建立关系啦，诱导咧受害人加大投资，造成呢个巨额嘅损失。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损失咧系越高。有投资经验嘅长者，佢人均损失咧系超过100万，对比于冇投资经验嘅长者损失54万咧，高接近一倍。骗徒往往就在诈骗过程里面融入很多专业的术语，利用一些看似真实的投资建议增强他们的可信性，令到这些长者就觉得他们是真实，从而低估了风险。
1: 骗徒是用什么方式去接触长者的？这方面警方有没有新的发现？
0: 我们呢传统的投资骗案很多是一些杀猪盘的，就是说是假扮朋友或者是情侣关系，再诱导他们去投资。但我们今次的调查发现，在2025年，其实这些杀猪盘呢只是占 14.5%， 大部分超过80%呢其实都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接触骗徒，例如是 WhatsApp、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长者全部呢其实都是真心想学投资，他们在 Facebook 那些想看一些投资的建议，或者是看一些投资教学影片，最后就被诱导去到一些假的投资群组里面，就跟着骗徒去进行这些投资了。我分享一单在我们今年的最高损失金额的案件，在案中里面这个67岁的男商人损失是超过8400万的。而这个男商人透过 Facebook 就开始结识到一个投资专家，跟着之后这个专家就游说受害人去投资加密的货币，同埋要下载一个虚假嘅投资程式。咁受害人不如有诈，咁就按指示就喺呢个假嘅投资程式里面开户啦。佢就係将等值价值8400万嘅加密资产，就係汇入咗去骗徒指定嘅电子钱包。咁当受害人想尝试提取收益，但係失败嘅时候呢，就发觉咗自己被人呃啦。
1: 有冇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去應對長者投資騙案呢啲個案啊？
0: 警方會有一個預警嘅計劃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將受害人喺轉帳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及早介入，希望及早揾到一啲嘅潛在受害人出嚟咧，從而咧係阻止佢哋進一步嘅損失。我哋見到受害人每延遲一日報案，損失嘅平均增加咧係14485元。如果市民有懷疑咧，請大家打我哋24小時防騙22线18222，我哋会有专业嘅警务人员咧，系同大家去分析究竟你遇到个情况系咪一个骗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9:00，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

0: 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政府听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咧，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就是屯門五樓路由於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現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而另外沙田圍路由於有水管急收，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的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緊，大家經過的時候同樣請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 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沥源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

0: 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6，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在昨日通车了。土木工程拓展署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到大约10分钟的车程。
2: 有北区居民就说绕道沿途都是指示牌清晰，也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但可能由于道路仍然比较新，感觉到路面有些不平。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昨天起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由九龙入北区沿粉岭公路行驶，驶到大埔九龙坑附近的时候，按黄色路牌向粉岭北方向靠左线行驶，就可以进入粉岭绕道东段，不用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驾驶人士可以选择在其中一个出口转落龙跃头回旋处，再驶入沙头角公路前往联和墟、皇后山一带，亦都可以沿绕道继续行驶，途经梧桐河畔到达石湖新村、粉岭北新发展区一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昨日趁星期日试下行绕道。他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
5: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是不用行旧路，很多灯避开了灯位。很期待他工作日是会怎样，希望帮到附近的居民，特别是和后山那边出来应该都帮到下，即可能减轻了在附近上水的雞嶺那裡的回旋處塞車比較犀利，可能會疏導了那裡有些人不用選那邊出九龍，不用經那裡。
4: 有駕駛者就說新路方便了，但是覺得路面有些不平。
6: 燈有一條路可能都還是新的，就有些燈的，是指示牌我可以的
7: 少少幫了啦，起碼不用說雞嶺會塞一塞這樣頂住咯，快就變成時間省了很多咯，不用說兜來兜去咯，幫到一下的起碼方便一點咯。
4: 在龍躍頭交匯處的回旋處，昨天早上所見部分車輛在回旋處一直行緊內圈，之後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設有虛實線，不能夠轉出外圈，於是要在回旋處兜多個圈才轉入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土木工程拓展處人員昨天亦都有到交匯處的環形天橋視察回旋處的交通情況。土托處總工程師張柏堅說整體交通暢順，又說今天是繞道通車後的首個工作日，車流會比較多，呼籲駕駛人士到回旋全处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出入口的安排。
8: 预计都翻工翻学都会较多车的，可能驾驶者来到回旋处这个位置都要慢驶，因为我们新加了两个出口和沙头角公路现有的南北行，其实预计交通 都比较繁忙，驾驶者可能都要需要时间适应出入口的安排。在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的话，就可以直接在我们凤岭路直接经我们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的，而龙跃头联和区的居民亦都可以利用我们龙跃头回旋处经过我们绕道出粉岭绕道。
4: 张柏坚说回旋处可以接驳区内多个地方，环形天桥亦都是行人和单车两用，方便居民出入。
8: 我想很多居民都非常之欢迎我们这个龙跃头交匯處的安排的，因為我們起了一條環形的天橋，亦都可以便利了行人接駁龍躍頭和沙頭角一帶的行人安排的。我們這個設計是單車友善的設計來的，單車人士上了我們的lift之後，基本上都可以不用下車就可以去到對面它的目的地，是非常便捷的。
4: 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不少居民都反映粉岭绕道方便他们出行，同时希望当局进一步完善环形天桥的设施。
9: 工程大大话话都有5-6年的时间，居民都是过去得啲不便，见到通车他们更加会便利他们出行，亦都见到其实就是悭了很多的时间，大家都很欢迎，大家都很雀跃。但是他们反映可能有些我们天桥，就我们现在行到天桥可能的垃圾桶的情况就不是很足够，希望加一些。繞道嗰方面可能有啲嘅側邊有啲工程可能仲未上船去做好嘅，希望可以盡快做啲執修。

0: 咁啊，去到俾到市民咧，尽快去到使用咯。
1: 对于回旋处附近嘅道路，现时仍然摆放咗一啲水马。当局话，相关工程预计一两个月后完成。
2: 政府即将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预告话，将会咧系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嘅4%增长咧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嚟最强劲嘅季度增长。
3: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咁佢指出咧。旅客訪港帶動不同的消費活動，加上樓市和股市表現穩定，亦都有助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聽聽他的分析。
4: 睇翻五一黃金週嘅情況啦，咁當然比較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其實最主要都會帶動翻一啲零售啊、餐飲啊、酒店業，甚至乎航空業相關嘅消費活動咯。對於呢方面嘅一個經濟增長啦，同埋企業就會有比較多嘅支持嘅。暫時嚟講都見到比較多嘅旅客同埋消費都可能係集中喺部分嘅假期咯。咁點樣係真係可以將本身香港嚟講嘅一個吸引力，即係擴展到除了是一些廉價之外，那是不是其他的時間都會有一個比較平衡少少的消費現象呢？那我相信都是未來來講可能是需要政策方面探討的一個情況。究竟香港怎樣真的可以找到一些比較有獨特性的項目，而是吸引到旅客是在這些項目上面去花錢？那我相信其實這一個就會是未來來講商家怎樣需要去轉型，而是對應回個客戶變化的情況。
5: 政府呢就将会公布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将会是比起去年的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加快，成为接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你认为主要是受什么因素的带动令到有这个增长的出现呢？
4: 睇翻第一季度嘅情況啦，其實我哋見到香港有幾個正面嘅因素都係帶動到個經濟嘅。咁第一就係全球對於 AI 相關貨物需求咯，咁其實都會對於香港本身嘅出口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咯。咁第二就係即使我哋睇翻市民消費嘅情況啦，始終我哋而家見到有一個正面嘅財富效益，咁無論係股市或者係樓價，其實都有即係穩定嘅現象咯。即係再加埋舊年嘅低基數嘅效應，咁其實都會令到消費嘅層面其實有比較明顯的反彈出現的。咁第三就係咯，雖然即係都仲有唔同的挑戰，係即係可能係就業市場其實暫時都係有一啲行業分化的情況咯。但至少成個經濟環境轉定，再加埋比較多的旅客嚟到香港咯，咁其實都係對於整體嚟講一個叫做市民淨外遊的一個消費流出係有一個穩定的作用。咁所以其實呢三個因素都係令到其實點解第一季度個經濟增長的速度啦，咁相信都係可能會是比較高的數字。
5: 司長也有提到出口一向都是拉動本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今年第一季本港的出口表現強勁，其中有兩項的增長是比較顯著的，包括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零件方面，第二就是通訊錄音、音響設備和儀器。預期在現在環球的這個局勢底下，這個趨勢未來會不會持續呢？
4: 香港其實個出口結構一路都係對於一啲電子零件或者係一啲通訊嘅設備，其實嗰個佔比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今次嘅一個 AI 嘅浪潮裏面啦，咁香港作為 AI 嘅貨物，當然嗰個生產嘅角色未必咁大啦，咁但係轉口嘅角色其實都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尤其是即係都比較多嘅呢類型貨物，其實都係經航空嘅一個渠道去轉口咯。咁香港其實個機場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一個貨運量，所以其實在這個背景之下，香港其實即使是沒有一個生產的一個空間在這裡，但是對於轉口方面的一個營商的一個環境，其實都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所以其實如果未來來講，其實即 AI 的一個需求繼續持續的話，其實都會對於香港在整個全球供應鏈裡面的一個角色，都會繼續有一個強化的情況出現。但當然這個都是建基 喺全球嘅利率係真係唔會係因為伊朗嘅戰事突然之間去即係大幅攀升咯。因為如果真係見到利率去到比較高嘅水平，咁其實都會影響到企業投資。
5: 地緣政局嘅挑戰底下啦，你認為未來咧邊一方面嘅發展機遇係比較大咧？
4: 咁我相信其實一啲低稅率啊、航空嘅效率啊，或者整體嚟講一個比較容易同全世界貿易或者唔同嘅港口連接嘅因素咯，都會繼續令到香港係喺即係成個嘅全球貿易嘅環境之下咧，繼續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喺度。
2: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稍后留意雨势会较为频密。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4%。
6: 报章摘要。
3: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本港首季 GDP 增超过4%，五年最劲。南华早报，香港經濟季度年嚟表現最好的季度，不過陳茂波亦都承認外圍陰霾未散，包括地緣政治、中東局勢和油價上升等風險，但是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都是不斷湧現。大公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00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进行实测，分别取道旧路线和绕道去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显示新路线全程只是花大约4分钟，比起旧路线是悭了大约2分钟，沿途的车流是畅顺。不过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都没有留意继续在这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发告票。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建议运输署和相关部门加强龙跃头交汇处的指示设施，包括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和路面的箭嘴，减少混乱的情况。土木工程拓展署是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量会多一些，呼吁驾驶者驶到去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寻日踏入第三日，市面的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这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香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受惠，估计按年可以上升1%至2%。梁振华说，相信内地个人游的旅客亦都是比起往年增加，有不少茶餐厅奇门如市，部分更加是出现排队的人龙。他又说，虽然有部分旅客来香港选择露营、轻装穷游模式，但是相信比例不高，大多数的访港旅客仍然是具有一定的消费力。政府发言人就说，本地消费气氛正在改善，就业收入增长，而访港旅客的数字亦都是持续显著增加，会继续为食肆的业务带来支持。商报报道。
2: 《東方日報》報導，內地五一長假期大批遊客訪港，有環保團體就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去到西貢的橋咀洲睇過，發現廈門灣、石灘大批遊人帶備了鐵鏟、生果刀等等的工具去挖掘海螺、海膽和蚌蟹。漁護署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厦门湾和桥头海岸范围就并不是海岸公园或者海岸保护区，署方是一直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呼吁访客在进行水上活动和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提倡负责任的观赏行为。《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在上个月30号生效， 星岛日报的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就以顾客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是有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了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的自取点，客人是自行取货。记者追问新实施的法例会不会影响到日后的交易，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担忧，而且还说会持续有现货。卫生署就回复说，卫生署和相关的执法部门重视违法。

0: 警方一直都有采取严厉执法行动，根据情报深入调查，加强主动巡查和网上巡查，而是多管齐下的措施去打击违法行为，亦都透过宣传教育减低公众需求。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住在横新角的81岁男子在宏福苑火灾之后，去年的12月上旬是确诊了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儿说，原本健谈健康的爸爸短短几个月间是变得沉默，而且行动不便，到现在仍然是留医精神科。他说宏福苑居民内心的伤口难以填补，希望更多人关心灾民的精神健康。报道提到，灾后政府透过不同的方式关注灾民精神健康。卫生署回复查询话，情绪通一共接获812宗涉及到火灾的查询，有52宗来自灾民。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话，守望同行的计划为丧亲的家庭提供哀伤辅导，已经为232名丧亲的家属提供辅导。有7宗是需要转介至到临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社会福利署话，一户一社工接触了4900名宏福苑居民，联同临床心理学家提供心理辅导和情绪支援。医管局就话，精神健康专线一共收到51宗受影响市民的来电求助。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政府上月底安排大埔宏福苑的居民上楼執拾，社会福利处安排一户一社工和驻留的专队参与，由社工和心理学家全程陪伴居民重返受灾单位，协助他们執拾物品。有社工忆述，陪同居民上楼寻回珍贵物品的一刻，就好像看到小朋友找回至宝，亦都期望可以做到有温度守护，让居民由彷徨走向安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开国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首次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星岛日报综合多方的消息说，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职级是 D6， 合约期3年，听日会正式履新。回归以来，新闻处处长一直都是由政务官出任，今次是首次由公务员其他职系的人士出掌新闻处。消息说，今次处长之位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多达数十人应征，涵盖政府人员和新闻业界的精英，当中亦都不乏资深传媒人投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21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昨天在 ATP 江西挑战赛男单决赛直落两盘，是击败澳洲籍球手亚当和顿。整项的赛事全程不失一盘的姿态，强势是拿到他个人历来第一座 ATP 成人赛事的冠军，再写下香港网坛历史的新一页。王泽林在赛后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他的球迷。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月14至15号访华，有东升西降中强美弱的大好形势之下，中方明显是加紧向美方施压，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定调。有分析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以及撤销部分对华出入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要求協助特朗普和共和黨在年底國會中期選舉之前挽救民望。星島日報社論。
1: 文匯報社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計將會高過 4%， 成為近5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評論說，這些亮眼數據的背後是特區政府近年來一系列積極有為的工作， 香港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0: 透过 AI 加金融加相互促进的发展策略，推动多元产业升级，从而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韧性。文汇报社评。
1: 大公報社評就話，在外圍形勢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香港經濟增長動能充沛來之不易。當然絕對不能夠低估香港未來面對的諸多風險和挑戰，國際油價居高難下，對香港經濟的實質影響將會在第二季體現。雖然特區政府的支持措施有助緩減衝擊，但是未來需要持續高度關注市場變化，靈活應變。大公報社評。
0: 商報時評，粉嶺繞道東段正式通車，成為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的大型運輸基建項目。今次工程充分借鉴内地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克服复杂的地理限制，顺利建成，向内地建造界多学习借鉴，必可实现北都基建提速提效，为北都建设加大油门，全速前进。商报时评。
1: 信报的社评提到，发展北都是释放新界土地的契机，其中一个关键是怎样理顺

0: 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顯示呢是廣東省為配合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評論說香港正是撰寫的155規劃，是應該借鑑廣東省，將大灣區單獨成章，以大灣區做切入點，和全國對接，系統考慮各種指標的因地制宜因素。明報社評。
1: 時間接近早上8点，在天氣方面提提大家，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晚上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會有雷暴。展望聽日仍然是較涼和間中有驟雨，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72%。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赫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